0: 领导人的支持率更糟糕。德国总理默茨的支持率是 19%， 不支持率为 76%。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数据更为惨淡，支持率仅为 18%， 不支持率为 75%。
1: 针对欧洲多国领导人支持率陷入低谷，背后有何种更深层结构性困境？报道认为，欧洲领导人支持率普遍下滑，并不只是个人能力的问题，其背后还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0: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以当前美元计价，2005到2024年间呢，欧洲在全球经济产出中的占比从大约33%

0: 关注美伊方面，据美国当地时间18号消息，有美方高级官员表示，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重启军事行动。
1: 消息称，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是相比上一版本呢，仅做了一些象征性的微调，也没有就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
0: 针对伊朗方面此前称美方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部分石油制裁实施豁免，这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如果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治安部队司令艾哈迈德·里萨拉丹说，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事以来，已经有超过6500名间谍及通敌人员被逮捕。拉丹还表示，伊朗警方正继续追捕与敌对势力有关人员。
0: 再来关注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昨天说，美国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构成国际犯罪，一旦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灾难，并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1: 迪亚斯卡内尔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古巴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也没有针对任何国家的侵略计划或意图。美国政府，尤其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对此非常清楚。他还说，古巴拥有完全且正当的权利自卫，以抵御任何军事攻击。
0: 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尼日利亚军方昨天称，尼武装部队与美军此前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实施多次空袭，打死20多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
0: 再来关注，随着伊朗局势持续紧张，日本石油供给持续短缺，特别是作为石油化工产品原料的石脑油不足，已经成为日本的一大严重隐患，包括汽车行业、物流运输，甚至薯片包装都受到严重影响。
1: 日本共同社最新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七成的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
0: 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已经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虽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仍强硬表示能够确保跨年度的供应，但报道援引内部资料与独家采访却揭示出现实情况要严峻得多。
1: 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陷入停滞，作为石油制品的石脑油等化工原料进口也中断，导致相关产品的价格大涨，经济遭受严重冲击。
0: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马尔代夫是近年出国旅游的热门方向。不过据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网站的消息，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使馆提醒前往旅行的游客加以注意。
1: 根据马尔代夫健康保护局的数据，今年

0: 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
1: 提醒广大在马中国公民和机构做好个人防护，在外露皮肤上涂抹驱蚊液，避免在蚊虫较多处逗留，在工作场所、住所添置纱窗蚊帐。此外，密切关注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热、头痛等疑似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切勿自行服药，尤其避免使用阿司匹林、布洛芬等可能加重出血风险的药物。建议游客提前购买覆盖传染病治疗的海外医疗保险。
0: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可以拨打以下的电话寻求帮助：报警电话119，紧急救援电话911，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86101230，微信用户呢还可以通过小程序外交部12308一键求助。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

0: 平，收在 0.7168。美元指数的反弹在 99.3 一线暂时受阻，上周公布的美国四月 CPI 和 PPI 增速超过了市场预期，且通胀开始出现向核心通胀传导的迹象。受此影响，在海峡依旧封锁、国际油价维持高位的背景下，市场对美联储年内降息预期基本消失殆尽，转为年内可能会加息。目前联邦基金期货显示，到26年底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为 66%， 而在5月初时仅为 30% 左右。结合近期美联储正在进行的主席换届，以及美联储内部鹰派阵营的逐渐强化，目前市场认为美联储未来加息的风险高于降息风险，是推动美元指数走强的主要原因。而未来若中东地区的局势维持当前的情况，通胀和加息趋势的双重叠加可能对美元指数反弹提供支撑。上方关注四月以来双底形态颈线位99.3一线的表现，下一个目标位看向100关口。英镑对美元在经历上周的大幅下跌之后，在昨天有所反弹。上周英国工党在地区选举失利，引发了党内逼宫首相斯坦默下台的局面。选民对斯坦默的不满主要来自于其一系列缩减财政开支的措施，但其继任者若试图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安抚和拉拢选民，又会加剧英国的债务风险问题。因此预计短期内围绕英国政坛动荡的交易逻辑还会延续，且英镑受到政坛不稳的冲击将持续性的面临下行风险，下方或将试探 1.32 关口。主持人，
1: 好的，再请分析一下日元的走势。
0: 好的，昨天美元对日元是延续震荡上行的走势，全天小幅上涨 0.05%， 收在 158.84。 日本政府在4月末进行了汇率干预，美元对日元在4月30日单日下跌超过 3%， 暂时脱离160的高压区后，一度触及155一线的水平。但是日本的汇率干预一如往常的并未对日元的汇率构成持续性的支撑，昨天美元对日元也是重新回到158到159的区间。目前市场关注重点关注6月的日本央行议息会议。

0: 4.30， 澳大利亚元兑人民币报在 4.8721， 美元兑人民币报在 6.8435。 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冯源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0: 好，再见。
2: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好，财经科技，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4月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4个，上海、杭州、吉林环比涨 0.4%， 领跑。
2: 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均呈现上涨态势，其中呢，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5: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到四月末，全国新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 0.5%， 连续两个月下降，去库存的效果持续显现。
2: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林宇嘉表示，进入五月份，这种交易端的韧性还将维持。一方面呢，价格的稳定给市场带来积极预期，特别是二手房价格和新房价格走势趋同，极大地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
5: 另一方面呢，经过持续两年去库存，进入2026年，新房库存降到历史低位的同时呢，供给端好房子加综合高性价比，激发改善型需求，带动了新房交易。二手房价降到低位，带动刚需刚改的消费释放，那二手房成交量继续在高位。
2: 财经方面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现象哈，全网最低，销量第一，效果惊人等等。如今呢，您刷手机网购的时候，可能这类夺人眼球的宣传语随处可见。记者调查发现呢，不少商家在第一呀、Top One 等荣誉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有的甚至是为商品量身定制的萝卜坑式排名。那么这些第一、Top One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5: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这个关键词，结果显示啊，有四个品牌五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是榜单的 number one， 有的自封是销量冠军。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背后呢，它都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
2: 哎，比方说有的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里的第一，第二款呢是12到18岁啊成人防蛀金榜的第一。这说的也不对呀，12到18岁怎么成人防蛀？

0: 草莓的能量约为32千卡，那变成冻干草莓之后呢，同等重量的草莓能量飙升到近400千卡。
1: 我个人不是很理解啊，我喜欢吃新鲜的，它营养流失再少，我为什么不吃那个营养

0: 进入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1: 金云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广大退休参保人员注意了，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社保部门发送虚假短信，借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的名义实施电信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学会辨别官方短信和诈骗信息，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4: 在这里提醒大家，市人社局官方发送的养老资格认证提醒短信有着十分明显的识别特征，正规短信开头都会标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字样，内容只会涉及提醒退休人员按时完成待遇资格认证，并介绍通过京通小程序办理认证的相关操作步骤。
3: 最重要的一点是，官方正规短信不会附带任何网址链接，更不会要求填写身份证、银行卡账号、手机验证码，也绝不会引导大家进行转账、缴费等操作。凡是收到没有官方署名、带有陌生链接，或是以社保认证为由要求点击链接填表、提供银行信息、转账汇款的短信，一律都是诈骗。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切勿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不泄露个人隐私和账户信息。如果收到可疑短信，不要轻信，不要操作。
4: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退休人员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包括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
3: 线上，您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百度登录京通小程序自助认证，选择本人社保认证，或其他人登录后选择代他人社保认证。
4: 线下，您可以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社保经办机构便民服务中心或社营合作服务网点认证，或使用工商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自助机认证。高龄老人、残疾人员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可以联系社区、街道或单位提出上门认证申请。
3: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中心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观察员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5: 马上呢到毕业季了啊，今年啊北京可是推出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青年人才住房配租行动，3500套房提供给毕业生，要为这个城市留住那些怀揣梦想奔赴征途的年轻人留住创新活力和竞争力。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本台记者郭雅静，我们来聊一聊啊一间房子对一座城市未来发展的深远意义。雅静你好。
6: 你好孙畅。
5: 北京这一次一次性的就拿出3500套房源专项配租给毕业的大学生哈。首先想问一下，就是毕业大学生他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可以申请？
6: 首先是一个学历的要求，这个申请人呢必须是在2025年和2026年毕业的全日制本科以及以上的学历的大学生。那么往届的毕业生这次是不能申请这一套房源的。那么应届生呢是没有取得毕业证的，是可以凭借这个3方就业协议来先行申请候补材料。那么在年龄方面呢，年龄必须是要满足35周岁以下，也就是1991年5月份以后出生的，那么基本上能够涵盖这个青年的一个职场起步的核心年龄段。在这个就业方面呢，是必须要求在北京有合法的就业或者是创业，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劳动合同或者是这个营业执照就可以。另外呢，就是在北京呢，包括申请人和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都是没有这个自有的住房的，也没有承租公租房或者保租房等等其他的保障性的住房。那不限制这个经济和非经济，也不限制这个收入的上限。核心还是聚焦这个在京的应届毕业生的一个居住问题，也是降低了一些申请的门槛。
5: 好，那跟往年相比哈，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今年规模比较大，那跟往年相比，像覆盖范围呀，或者是政策力度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呢？
6: 首先就是今年的这个覆盖的这个 规模应该是最大的一次了。那3500套房源是涵盖了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也就是50个

0: 这个项目是在全市的12个行政区都有这个相关的项目，也就是从原来的局部试点转向了规模化的这个普惠供给。那么同时这个优惠的期限也是翻倍延长，像以前同类的一个相关的配租呢，最长的优惠周期是3年，这次是明确像这个公租房2年1签， 最长是可以租6年，也是给大家一个这个缓冲的一个时间。那在这个优惠方面呢，也会有一个差异化的落地。今年的公租房和保租房是设置了2套独立的减免方案，比如说公租房2年1签，每两年就会有一个月的这个租金的免费。那么在保租房方面呢，是住满4个月就可以免1个月的租金，在6年内都是可以累计享受这样的优惠。所以说这个优惠的力度是比之前都要大很多。另外在这个申请流程上也是比较的简化，也是缩短大家的一个入住周期。
1: 嗯，好的，租金每平米每个月16块钱，还有相应的这个免减免租那些优惠，实际算下来
0: 就是1套房每个月大概可以给毕业生省多少钱？对于这种刚毕业的孩子来说，这种性价比对他们是不是特别有诱惑？对对，其实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比如说咱们说到这个，您刚才说这个最低16元每平方米每月啊，这个公租房它最它的区间大概是在16到72左右。那大部分的这个可能在4、50每平米这样的一个区间，像保租房呢，最低是37.5元每平米每月，也是大概在72块钱就封顶了。再算上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减免的一个政策，咱们可以 算一下，比如说最常见的40平米左右的一个小户型，最便宜的可能1个月才600多块钱，再加上还可以减免一些租金的话，可能还可以再节省相当于2000块钱左右。如果6年的话，如果说咱们在一些好一点的这个项目，比如说我探访的这个百湾家园呢，它是在比较核心的百斯湾地段了，它的这个租金也就是70块钱每个月每平米。算上比如说大概我采访了一个
2: 学生他租了一个58平米左右的2居，这样的呢，1个月也就4000块钱，在那个地段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价钱，而且离上班又比较近，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水物业呀，包括一些这个家具，就是有一些项目会有一些家具家电，还有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储物设施等等，基本上是可以实现拎包入住了一些项目，也是 在大家的这个算，就是在这个工资成本来算的话，可能我计算了一下，大概就是20%-30%最多到这个水平。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你要是如果去合租啊或者什么的，还会很麻烦又不方便。那这样的项目，大家应该说是非常的青睐这样的一个
1: 方式的。嗯嗯，好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就说这些3500套的房子啊，覆盖12个行政区，您刚刚的介绍说了一个有百湾家园，其他的哈就是布局在什么地方，尤其我们很关注比如说高校园区、产业园区、地铁沿线，必须得方便这个毕业生们他的职住平衡哈，这次配租怎么样做的具体的设计？
0: 首先你可以在这个工作周边来租房子啊，比如说这个项目有集中在像海淀的学院路啊，还有昌平的高教园，还有这个房山的良乡大学城周边，那覆盖了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毕业了

0: 比如说像这个亦庄经开区、村的科学城，还有未来科学城等等一些创新产业的高地，也是能够实现大家这个就业地和居住地就近匹配的。那如果你想住在比如说稍微繁华一点的地方啊，或者说稍微那个有的玩啊，或者这个生活方便，那可以在这个地铁沿线，那基本上这次的房源都是覆盖这个五环到六环之间的这个地铁的辐射圈，大部分的这个项目在15分钟内都是可以走到地铁站。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百万家园，它可能5分钟、5、6分钟就可以走到7号线。所以呢，我比如说我在这个过程中采访一些来看房的学生，他们即使在中心城区工作，来租一些这样的房源，可能通勤的时间也能控制在40-50分钟左右，其实这个时间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次的房源是摒弃了一些比如说比较偏远或者位置不太好的这种集中安置的模式，而是以就业为核心导向来布局相关的房源，也是减少大家的一个交通成本，让大家更多的投入到工作当中。
1: 是的，就业是核心的导向。那么我们就要说一下从抢人才还有留青年这样的角度哈，这么多套房子对于

0: 京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其实住房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年轻人是留不下来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在这次的这个房子的这个配租上，肯定是要首先让大家能够留下来。其次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房源的重点匹配，比如说像这个科创园区啊，像这个高校周边啊，也是因为这些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些高端，比如说像科研啊、互联网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产业，也是让大家能够聚集在周边，然后给大家一个好的一个创新或者说工作的一个氛围，来助力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同时其实以前咱们说这个合租啊什么的，其实年轻人会有一些相关的安全的考虑，或者说这个各方面对生活成本啊或者生活的这个琐碎的事情也会对他有一些影响。那如果是这样的房源，对于他们来说就更安心更省心了，那更多的就是能够为这个首都的一些建设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好，确实北京呢住房成本高，通勤时间长，大城市病啊，有很多年轻人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都会打退堂鼓，但如果听到了今天这个消息，可能我们的这个希望的火苗又重新燃起来。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配租呢最长是可以住6年，哎，6年之后可怎么办呢？北京就是在青年人才住房方面，我们有没有更长期或者说更加可持续的规划和后续的供给呢？
0: 我们首先刚才说到最长可以住6年，比如说公租房是2年1签，然后保租房是最长可以住6年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那么其实首先要说到啊，这个租期内每年还是要进行一些相关的审核的，比如说是要审核这个申请人在京这个就业的情况，包括你到底有没有房。可能在这个6年当中，如果你在北京买了房，或者说你不在北京工作了，你的社保转出北京了，可能就需要把这个房子退出来，就是它是有一个退出机制，也是这些保障房能够精准的留给真正需要他们的这个人。那6年租期啊，就是其实我在采访过程中有这个学生也是提到，他们其实对6年这个还是觉得差不多能够满足自己的一个这个迭代的这个需求。首先他们觉得这个6年觉得是应该要住满6年，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房子的这个稳定性啊，各方面性价比，他们就想在这个周期内能够尽量的住满。那住满之后怎么办呢？比如说如果你觉得还是想要租房子，或者说你暂时没有买房的这个打算，那你可以继续的来申请像这种保租房啊，包括这个人才的青年公寓啊等等，因为是市面上也有很多相关的一些产品。那么如果说你收入提高了，或者说你想买房了，那么可能现在很多的这种刚需的商品房啊，可以实现这种租房到稳定置业的这样的一个全周期的衔接。我们也知道这最近北京的房价还是相对的比较比以前来说还是更合理化一些，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吧。其次呢，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就是青年公寓，就是青年公寓，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比如它也还是在产业的新城啊，或者高校的周边啊，它可能就更加的市场化，更加的这样的一个针对性，服务可能也会更好，比如说这个一些活动啊，青年人喜欢的社交社群啊，这些其实也会对这个生活更加的一个多样和一个舒适。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从专项配租到这个保租房，然后再到最后的买商品房，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青年的住房保障体系，我觉得还是相对可持续以及多层次的，能够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实现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安居。
1: 是，也希望6年的时间毕业生们都有了更加稳定的生活。好的，谢谢雅静的详细介绍，再见。

0: 意，留住人才不是一句口号，他需要拿出真金白银的诚意，拿出一张床一间房的保障体系，拿出包容且肥沃的社会土壤，让年轻人的心在这个地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真的想多说两句，我们在直播间内这几位呢，可能当时毕业都经历过这个租房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恨自己生早了是不是？
1: 其实真的啊，我们留住人才呢，他有的时候不是第一步，说我现在怎么怎么样毕业之后他留下了，他就一直留下吗？有很多的青年人才呢，他可能在经过一年两年，他在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和各方各面的原因，会导致他选择继续留下或者是离开。
2: 是，
1: 那您真的在住房成本这一块，在北京毋庸讳言，在很多北京很多区域，它都是一个特别大的生活成本，所以导致啊，很多人就是租住的比较远，上班很远，通勤时间让导致很。

0: 用热情连接你我，
1: 用对话穿越时空。
0: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1: 每天早上7:30，
0: 时时相伴。
2: 资讯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

0: 男子曲棍球锦标赛近日在甘肃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八支队伍展开了为期九天的激烈较量。经过多轮艰苦鏖战，北京队的小伙子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一路闯入决赛。在收官战中，北京队最终夺得亚军，站上领奖台，为北京曲棍球再添荣誉。5月17号 ,2026 年全国竞走冠军赛在安徽合肥落下帷幕。北京田径队竞走运动员朱宁浩发挥出色，以42分的成绩夺得男子青年组10公里竞走冠军。庞丽萍以1小时36分22秒的成绩摘得女子成年组半程马拉松竞走铜牌，祝贺北京田径队。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中国足球协会昨天公布了新一期女足国家队集训名单，澳大利亚籍主教练米利希奇在三月率队打进亚洲杯四强后，将继续带队备战亚运会。
3: 主播在线节目此前报道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比赛中呢，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包揽了 World SSP 组别两回合的冠军，这一成就呢，提升了该项赛事在中国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2: 那么赛后 WSBK 执行总监拉维利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张雪机车如今取得的成功以及其他中国品牌的加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进入中国的进程可能会大大加快，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更加理解做这项赛事啊是在做什么，因此呢，这种可能性也变得更加现实。
3: 昨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北京地区各博物馆呢推出了一系列的精品展览和特色活动，国博、军博、首博、中国考古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等上百家博物馆都是在周一正常开放的，让市民朋友畅享了北京优质的文博资源。
2: 那我们要再次介绍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登场，约800件展品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展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精神与文化内核。
3: 北京艺术博物馆推出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甄选馆藏精品文物上百套，展现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意趣。此外，北京汽车博物馆、永定河文化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北京乐晨扬琴博物馆等都有新展开幕或者是对外开放。
2: 再来关注，据国家文物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 91%。 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 4.5 万个。
3: 国家文物局昨天还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特别推介项目中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国家博物馆的《国际友人与中国抗战》，精品项目包括故宫博物院的《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入境展包括上海博物馆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优胜项目包括首都博物馆的《精华通汇：运河永济、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展》。
2: 再来说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本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举办，游客可以在这里一站式体验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数字科技发展，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深度交融的文旅盛宴。
3: 组委会昨天还发布了 IP 点亮美好生活主题，北京市潮玩产业发展联合体也同步宣告成立。朝阳

0: 我们听友群也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对，哎，所以不是就有那个综艺节目，就是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吗？
1: 一起去旅行是吗？
0: 其实我觉得也好，挺好的，就是在考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协作呀、啊团队精神呀。
1: 嗯，
0: 也是一种历练嘛。
1: 其实呢，我出去旅游，要是有人安排行程，安排这一项，我就听话，我主打听话。
0: 嗯，
1: 有让我省心，我什么事儿都不参与，你说什么咱就什么。
0: 是
1: 这样，咱不发生争执。
0: 对，都已经让你省心了，还说什么？是不是？
1: 就是啊。
0: 对，然后我也再说。

0: 啊，山上的沙子没有人的声音大是吧？全是人，去了好多好多朋友。看来大家对于我们国内这些优秀的景点、著名的景点还是非常向往的。
1: 嗯，当然巴通县也想去国外呀，说世界各地都想去，最想去的是西班牙。我有朋友去过西班牙之后说还想去，评价比较高。
0: 嗯，斗牛
1: 啊，还有很多的艺术，对吧？
0: 头发一头说河西走廊自驾游，他是特别难忘的。碰到一个大姐，车坏了，我帮她修好了。后来呢，大家一起结伴啊自驾。啊，甘肃青海成了好朋友了。旅游之后十多年一直有来往，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都会各种游记特产呢、啊、互相交流。啊，真是游伴旅伴啊，真的是很难得的一次缘分。
1: 嗯，燕玲说哈，想去海南，理由就一句话，冬天暖，海水清，空气甜，水果鲜，玩法多，购物爽，节奏慢。
0: 嗯，你这一句话确实是
1: 挺全面的。感觉给海南做了很好的宣传啊。
0: 8817说啊，难忘去台州的旅行，因为这是他爱人当年插队的地方，去了著名的国清寺啊、天台山啊、石梁瀑布啊，还品尝了当地的名小吃，就是现在叫卷饼筒，以前叫胡辣塌、现在呢还见了他们当年很多插队老乡啊。确确实实有些带着曾经痕迹和脚印的地方去旅游更有一番滋味。
1: 对情谊不一样了。霓裳羽衣说到，最难忘的一次是在四川的广安游，遇到修路了，本来呢不到一个小时的长途车，生生被堵在车上3个多小时、
0: 堵车是闹心 啊。
1: 那有做什么别的吗？
0: 在车上等着呗，车开了你也不能追啊。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政委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玉阳、葛文杰、李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嗯，那再次也再宣传一下，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然后关注之后呢，回复“进群”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听友群，我们一起交流分享，听见彼此的声音。
0: 嗯，稍后呢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明天早上7点半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凌晨一点多，金密路连接四元桥的匝道桥上，各式设备车辆有条不紊地穿梭运转，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路面除尘、接缝处理等工作。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张鹏告诉记者，这是整个铺装工程的收官之夜，他们要完成全部的收尾工序。
2: 主要施工任务就是三个工序，包括墙面的泡完、防水层的施作以及沥青面层的摊铺，所有的工作全部完成应该是在4:30左右。
1: 本次大修前后共经历了4轮48

0: 与最具挑战性的临床难题之一，现有康复手段对这一群体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效果有限。这次启动的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临床试验将为这类患者提供更多选择。
1: 这个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未来啊，可能能够适用于比如说脊髓损伤、脑卒中以后的遗留的神经功能缺陷、偏瘫，那么还有呢，像这种渐冻症的一些语言意识的提取。
2: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中国算力平台北京分平台正式上线。目前北京分平台已经具备算力态势感知监测和算力供需匹配等核心功能，可有效提升北京市算力资源统筹监测与精细化管理能力，实现全市算力资源自动化监测全域覆盖，动态精准掌握全市算力产业发展现状、资源布局及演进趋势，为优化区域算力供给结构、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提供有力支撑，为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筑牢坚实算力底座，全面赋能首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罗马尼亚通讯社18号报道，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当天宣布，该国阿拉德地区一名男子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毒株为罗马尼亚及欧洲特有，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阿拉德公共卫生局说，血清检测显示这一病例为慢性感染，这名男子可能是在一家精神病医院住院期间感染的。这一毒株不会人传人，只会从啮齿动物传播给人类。阿拉德公共卫生局还表示，患者正接受医疗监护，健康状况稳定，意识清醒。据世卫组织此前介绍，导致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它在以往疫情中表现出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通常发生在密切接触者和家庭环境中，一般需要长时间密切接触才会人际传播。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播李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圆？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0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5: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6: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5: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6: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5: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7: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

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欢迎收

0.09%，深成指跌0.2%，创业板指跌0.36%。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平稳，西瓜樱桃价格下降。

0: 对
1: 吧？对吧？
0: 哦、
1: 就这么简单嘛，
0: 嗯、
1: 道法术器嘛、
0: 嗯。
1: AI 这种东西，它就跟一个菜刀一样，它能让厉害的人更厉害，不厉害的人就更不厉害。所以我张开双臂来欢迎 AI， 因为我现在就可以报节目。爆产能了，在他之前我是很难的。
0: 嗯，好，这期节目结束了，
1: 感谢大家的收听哈。
0: 对，其实我们要讲一讲，就是我是为什么突然想跟罗叔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在收听。

0: 给我来，对吧？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我拿了这个，我再看下一步做什么。所以目前为止已经开始有一些剪辑的软件在做一些所谓的播客制作人，说我给你剪辑给你后期，已经在做了。哦，还有一块就是去这个防混，因为您这个地儿太牛了，为什么我们那么热爱来这儿呢？不用考虑这种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有时候接到别人给过来的这种活儿，那好家伙，那背景有人打呼噜，有人吃饭吧嗒嘴的，有风声，有狗叫，而且还有巨大的防混的回音，那怎么弄呢？我就要把这段音频还原成解构成一组数字，然后我来编一个算法，把你的声音，就是那个算法之外数字之外所有的其他的数字，比如说你的声音是1234567，除此之外是你身后的狗叫是 ABCD， 然后风声是甲乙丙丁，我只留下1234567，其他的我全都要删掉，然后再重新组合。像这个工作 AI 也可以做到了已经。
1: 其实不得不说哈，无论是作为一个电台的主持人，还是说罗叔这样的资深的播客的制作人，大家已经早已习惯了用 AI 去解决一些问题了。比如说我经常会用到 AI 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比较繁琐的问题，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做类似于人物访谈之类的，我们可能对一个人物的采访有1.5小时到2小时左右，但是我们最后出的这个成品是要25分钟。
0: 哦，
1: 那我们对，我们要从2个小时里面拎出25分钟，值得我们去。

0: 嗯，
1: 有些时候我不会拿这个做坏事啊，但是你知道有的人他说话会有一些吞音，
0: 嗯，
1: 或者因为一些剪辑或者一些意外他会少几个字，
0: 嗯
1: 嗯，对，好，然后你通过 AI 就能把这块给它补上。
0: 嗯
1: 嗯，还有就是如果因为我接商业的时候对方会觉得这地方要加一句话，
0: 嗯，
1: 那你在那个兴高采烈的时候你聊的那个气氛，然后哈哈哈哈，曼宁老师这段太有意思了，然后人说重录，然后
0: 笑不出来，
1: 大威给我发了一个哈哈哈，曼宁老师太有意思，我都是傻了。但现在有 AI 你就可以让他进入到这个环节里边。
0: 那我们说嗯，就像刚才我提到的，现在有很多朋友就会直接用这个 AI 生成播客然后上传，
1: 嗯，
0: 那么嗯，在您看来这样的纯 AI 做出来的音频的内容它有没有它最大的一些硬伤或者是短板呢？我们就说它不如咱人录的好。
1: 嗯，他开心就好吧。因为我觉得前阵子我跟邓璐导演在聊电影，不是 AI 也入侵了吗，嗯，但实际上这个世界只有两种电影，好的和不好的，
0: 嗯，
1: 不是人和 AI， 所以咱们说到播客也是这样的，嗯，你这个节目只要好，
0: 嗯，
1: 它就是会受欢迎的。至于这个好是你克隆了声音录的，或者纯粹你让 AI 给你录的，还是你自己录的，不重要，不重要。我个人感觉，嗯，只是这个东西能不能打动人。在目前来说 ，AI 只能保证你发音的下限比较高，对吧？很多人说话说不利索，
0: 嗯，
1: 但是你的故事讲得好不好，那个编排行不行？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不是用 AI 来取代自己的声音那么简单，他连稿子都让 AI 写，
0: 嗯，
1: 对吧？他只是跟 AI 说我要一个什么东西，然后 AI 给他聊一段，那段不是说什么有没有灵魂，那个内容太弱了，
0: 嗯，
1: 那个内容就跟就是你根本就觉得没必要。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你被别人发现了你是 AI 的播客，你就基本上人家就会拉黑你。
0: 怎么说呢？被欺骗的感觉是不是？
1: 你就是在欺骗我呀，
0: 嗯，
1: 因为不是说 AI 在欺骗我，是我听到的都不是你的手稿，对吧？
0: 对，
1: 哪怕是你自己写的，你让 AI 给你读都行。
0: 嗯，
1: 而且再加上 AI 目前至少到目前为止它的创作能力它的逻辑性不行。我上次我记得跟您说过，你让 AI 给你写一个笑话，
0: 嗯，
1: 你看他能不能让你笑？不可能，
0: 嗯，
1: 到目前为止不可能。为什么呢？他是需要绝大多数人对他的认同，他的底层逻辑是这样的，
0: 嗯，
1: 但是无论是一个都市传说还是一个笑话，他是非常个人的，针对你的某一个点给你的。所以 AI 现在大模型不支持，因为它也没那么大的 token 说为你量身定做，但是我给你讲故事是可以的，
0: 嗯，
1: 我知道你爱听什么，所以这就完全没办法。
0: 嗯， 嗯，而且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听播客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个 AI 播客它最大的短板在于它的这个情绪起伏，可能是我要求比较高哈，
1: 嗯，
0: 就是他会太生硬了，他不是没有情绪起伏，他也是有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有是规律性的，
1: 嗯，
0: 就是我听着听着就觉得，哎，这儿好像那个怎么样，就开了句玩笑，然后那儿笑了一声，然后在下一段的时候，可能同样的一个点，然后他又是出现这样，这会让我觉得，我何必花这个时间听这个东西呢？
1: 而且一旦
0: 讲的也还行吧，就，
1: 而且一旦这样，你就会觉得你在浪费时间，你会愤怒。
0: 对，主要是愤怒，
1: 嗯，因为 AI 的情绪是由语言模型驱动的，换句话说就是它是来识别这个文字，
0: 嗯，
1: 然后它要不要生气。但是我们正常人说话所谓口不择言是情绪驱动文字，
0: 嗯，
1: 而不是文字驱动情绪，所以这个大家一听就能听出问题来。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你就不一定非要搞播客这件事情，
0: 嗯，
1: 对吧？
0: 干点别的也行，
1: 或者说你这样嘛，那播客有很多种玩法，比如说你把播客集中起来，你给别人推荐播客，
0: 嗯，
1: 或者你说实话，你一毛钱一段，你去下边给人付费去写好评去，你干点什么不好啊？
0: 嗯，
1: 你把那个东西拿过来再弄，到现在为止，无论是短视频平台还是别的什么平台，不都教大家怎么通过洗稿来起号吗？
0: 嗯，
1: 你看哪个号起来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播客世界，你连洗稿都不是，你就直接，那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机会，因为老百姓其实都已经辨别能力非常高了。
0: 嗯，我们。

0: 但真的 AI 它可以做到一些，比如说帮我们做播客的时候，大家又会突然的开始反感，说哎，那你怎么就开始用 AI？ 你不尊重我？
1: 嗯，
0: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
1: 这个事儿是一件事儿，
0: 嗯，
1: 就是我拼命教你做 AI， 是因为我想赚你的钱嘛，
0: 嗯，
1: 对吧？所以我得让你知道，你只要用了 AI， 你就能赚别人的钱，
0: 嗯。
1: 然后当我听节目的时候，你这不就从甲方变成了乙方吗？你拿 AI 糊弄我，我肯定不干。
0: 嗯、
1: 所以他是，我觉得是一件。

0: 新问题还是内容，你说对不对？
1: 对。
0: 如果内容好，这个人连人话都说不利索，但是他只要这个文字好，你还是会很感动。所以我不觉得是 AI 或者人之争，而是一个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一个责任感去做内容，但是他又想收获很多，就是贪心所致，导致目前出现的这么一个问题，他制造了很多生意上的垃圾，这不是 AI 的错，还是人的问题。
1: 那你看啊，像这个您跟洪晃老师做播客也有很久了，然后现在呢我也听了洪晃老师的播客，然后有很多这个听众都在底下留

0: 开心，而且选择让小杜录，其实我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们想让节目呈现出不一样的风味儿，
1: 嗯，
0: 对吧？这样的才有意思。实际上后面会有一些节目是我、小杜和晃姐一起来录，
1: 嗯，
0: 各差20岁，对，这个应该很好玩。
1: 哎，那为什么不能咱们做一个这个 AI 罗叔，然后罗叔就可以出现在各大播客当中，然后既可以跟晃姐一起录播客，又可以在咱们财经对对碰跟我聊天。
0: 现在不就是吗？
1: 快让你分身，然后
0: 我不需要，你一叫我就出现了。

0: 说 AI 只会说那个永远正确的那个话，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进展到这一步。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大模型的皮毛，
1: 嗯，
0: 大模型目前核心不在这儿，所以 AI 也不会用太多的 token 来理我们，去营造出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一个 AI 的罗叔。还有一点就是我还没吃饱呢，是吧？还有谁想找我录节目啊？我巴不得你天天给我安排一编制，我每天过来给你录三期，
1: 赶通告。
0: 是，我
1: 以后咱们电台就是作为一个这个中转站，然后罗叔在这里录个十几二十期的，然后咱们就在这个里，然后在各个平台分发。
0: 你知道，
1: 感觉也不错。
0: 我原来真的觉得电台是我最大的陪伴，是因为它一直。

0: 觉得可能我们对播客的理解不一样。
1: 嗯，
0: 我认为的所谓播客是一个节目。
1: 嗯，
0: 但是它需要的不需要，因为你像咱俩做一播客得起承转合，
1: 嗯，
0: 然后得给大家一些所谓的活人感，还要给点有用感，
1: 对，
0: 嗯，得让你笑，还得让你觉得有收获，
1: 嗯，
0: 但是呢又不能跌味儿，
1: 嗯，
0: 对吧，又不能让你觉得闲聊，我们要放很多佐料，但是对于他来说他只要干货，那如果只要干货的话，他是不需要有我们这么多起承转合的环节，嗯。

0: 你就会发现一个趋势，就是我未来两天里面录什么有可能被推荐
1: 啊、哦、
0: 对，然后你再扒一下这些已经被推荐的节目，然后你又得出一个结论说已经有了，那我 follow 他一半可以，但如果一直跟着他一模一样的话，我不会被推荐，
1: 嗯，
0: 对吧？然后这两个得出了一个结论，然后你再让你的 AI 一天到晚你跟他聊天，让他知道你的人设是什么、
1: 嗯、
0: 你的播客里的人设是什么。

0: 无论是未来我去反对他还是我去支持他，但至少我有一个案例可以去遵循。
1: 嗯，
0: 而且这个在后边有很多复杂的东西，比如说一些伦理的问题，对不对？

0: 大家一定要反复收听哈。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依旧是和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的啊，能用得上的是什么呢？花茶。
0: 哎，这利用率老高了。
1: 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相信我们的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究。哎，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这个苦不劲儿这个味儿，然后还得金沏，对吧？还有一个性价比得高，口感比较顺滑，另外还得讲究点这个品相，
0: 对，卖相还得好。
1: 哎，
0: 你别说，这个挑花茶还挺讲究的，真得好好选选。
1: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老号出产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0: 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1: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京卖。
0: 是的，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1: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茶青。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啊。
0: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1: 哎，虽然喝着浓，但是不寡味。哎，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0: 没错，
1: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们来且了，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0: 是的，
1: 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拿得出手，这个品质是在线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能当口粮茶，价格还不贵。
0: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所以6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那市面上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1: 门市价。
0: 那这6罐您到手怎么也得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299块钱。
1: 哎，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尝尝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味儿的话，这款茶叶一定是不会错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还附带了3个手提袋。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的那是那甜劲儿，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较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
0: 也香。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呀，它首先这个花的产地就很正宗。
0: 没错，这产地是在这个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来制作的啊。这个地址您拿到手看一下，那个罐底下都写着呢。因为这个茉莉花它属于气质花嘛，花不开不香啊，开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啊，就要用这个鲜花。所以咱们这个花呢都来自广西，在当地有这个产业园，所以这个花的品质特别好。
1: 另外呢，这个光花香也不行，你得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0: 没错，
1: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一斤的茶叶 用6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
0: 哦，
1: 熏多少次呢？熏6次，也就是说一斤茶叶需要用到3斤6两的花，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3斤6两的。然后呢，他拿到手之后是3斤的干茶叶，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6罐嘛，
0: 就相当于用了10斤的花来熏制
1: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
0: 哎，啊，
1: 这个花香味是肯定您能满足的。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魁老号的小园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完罐儿，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儿。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0: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5罐的功魁老

0: 迪袋，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三斤六罐也得5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吧唧儿的、绿吧唧儿的，
0: 哎，是。
1: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0: 老茶汤，
1: 老茶汤就是那
0: 金黄色的。
1: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0: 哎，
1: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
0: 嗯，
1: 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0: 对，
1: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的那种味儿，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解渴，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感受，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金漆，
0: 是，您泡上这三四回，就是这个茶汤的味道、香气和它的茶色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衰减，
1: 哎，这就是它金漆呀、啊，而且呢，这个茶喝着确实有那种沙口的感觉，喝着呢是比较爽的，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个就是这个茶的特点，而且。放心喝，里边的香气、里边的茶味儿是自然的，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的功魁老号的花茶，如果您平常喝茶比较多，如果您喝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您喜欢那种浓艳的
0: 老茶汤的味道啊，
1: 哎，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性价比的。
0: 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六罐是足足三斤啊，再给您送上三个手提袋。
1: 门市价是170块钱一斤，这三斤加起来一共是510块钱。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一个相当于6折左右吧。
0: 299块钱三斤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
1: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您好，我是李玲，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花开北京缤纷月季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昨天启幕。5月19号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昨天启幕。今年的北京月季文化节以纳波湾月季产业园为主会场，联动全市11个特色展区，并在全市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布置展示，让市民随处可以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因为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4: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涵盖了月季新优品种新技术展示、月季产业研讨会、花卉主题展、月季文化科普体验等系列活动，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5: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以及城市联络线上的重要月季景观带，形成了将近1000公里的特色月季景观。
4: 2016年，大兴区就举办过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站长张义文说，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6: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月季，期间呢也

0: 在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十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1: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0: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2: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亩，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0: 月季是市民最喜爱栽植的花卉之一。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介绍了月季花的栽培要点。
1: 月季养殖的最基本的条件，温度、光照、湿度、肥和管理，这是五大要素。它的最适温度是15到28，阳光直射的地方有利于它的生长。家里湿度40%以上，80%以下。
3: 再来关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乘客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如果自行车长宽高之和在130厘米以内，则可以免费随身携带，但上车后也必须放在座椅下面或行李存放处。您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约付费。要提醒您的是，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朋友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再来关注北斗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新阶段。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白皮书显示，去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我国已经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占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台，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装设备。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经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北斗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说，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原因是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一场活动中对媒体记者说，美国已经准备好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攻击，不过我把它推迟了一小段时间，希望这也许是永久性的，但也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我们与伊朗进行了非常重大的讨论，我们将拭目以待这些讨论会有何结果。特朗普表示，谈判出现一些非常积极的进展，上述海湾盟友有机会促成协议达成。他还表示，这次的情况与先前几次美方认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时略有不同。当天稍早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他在帖文里写道，美伊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上述三国领导人认为美伊终将达成美国以及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的所有国家均能接受的协议。重要的是，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 同时他要求美军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特朗普发布上述帖文后，国际油价应声下跌。国际媒体指出，美方先前并没有宣布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起攻击。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播李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4: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5: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6: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5: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4: 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6: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5: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4: 假如森林会说话，
5: 我们共同请它
4: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固，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先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17号，在2025至2026赛季 CBA 半决赛中，北京北汽队在客场以99-88战胜上海队，在5局3胜的系列赛中把总比分扳成1-1平。这是京沪两队本赛季的第4次交锋，北汽队终于赢下了胜利，战胜了本赛季没有战胜过的对手。这场比赛，北汽队也让上海队本赛季第一次在主场吃到败仗，让他们的26连胜被终结。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将会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进行，北汽队将会在主场再接再厉，继续拼出胜利。5月15号晚上8点，中超联赛第12轮，北京国安坐镇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战青岛海牛。上半场张玉宁破门，如子楠收获个人国安首球，张稀哲点射扩大比分。下半场曹永静替补建功，宋文杰、严卓斌为客队连追2球，最终北京国安主场4-2取胜青岛海牛，终结对手的4连胜脚步。5月17号下午，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第4轮比赛中主场迎战江苏南京队，经过90分钟的雨战，北京城建队3-2逆转取胜，拿下本赛季第3场胜利。根据赛程，北京城建队接下来将会在6月13号客场挑战广东队。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曲棍球锦标赛近日在甘肃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8支队伍展开了为期9天的激烈较量。经过多轮艰苦鏖战，北京队的小伙子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一路闯入决赛。在收官战中，北京队最终夺得亚军，站上领奖台，为北京曲棍球再添荣誉。5月17号，2026年全国竞走冠军赛在安徽合肥落下帷幕。北京田径队竞走运动员朱宁浩发挥出色，以42分的成绩夺得男子青年组10公里竞走冠军。庞丽萍以1小时36分22秒的成绩摘得女子成年组半程马拉松竞走铜牌，祝贺北京田径队。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快递，快递！
4: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5: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4: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

0: 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0: 你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

0: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1: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2: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心说新闻，我是读报人，生活有分寸。嘿，心里

找了找，把这个以往的积攒的新闻故事汇总了一下，哎，有这么一个感慨啊，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再强调，一再的提醒各位，

校门一开，这孩子们学生们呵背着小书包，哎，蜂拥而出。他在这之前把这车开过来，哎，一看自己家的孩子，一招手，过来过来，赶紧上车，拉门上车，哎，开走了，回家了。家长们很多啊，都是到这个学校门口开着车去接孩子。有老人，老人呢就是自己，哎，这个自己就走着就去了，回头呢带着孩子回来。要是家长呢，相当一部分是开车的。谁成想就得开车接孩子，哎呀，事后啊

长吓得够呛，我的个天哪，你怎么知道的呀？对，咱就说的是这码事。前段时间，上海市宝山区说当地的检察机关办理了一起令人细思极恐的案件，有人呢专门蹲守在学校门口，干嘛呀？咔嚓咔嚓，偷拍家长接送学生这个画面。啊，这是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拍那个车的车牌，车牌哦，机动车的车牌，那是图什么呢？哎，然后他就通过呀所谓的加了引号的中介，非法查询车主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啊，然后呢，没说吗，就把这个信息呀，哎，这个倒腾给这个培训机构，培训机构需要这方面的材料，干嘛呀？你看，这是市场啊，这个家长，这个啊，见天的开车接送孩子，这孩子正上学呀，他需要培训呢，需不需要？我们也得打电话去询问呢。那位说，这不是骚扰吗？可说呢。哎，等会儿，那位说了，不止这个，这还涉及犯法吧？那肯定啊，不然的话，检察机关怎么会办理这桩案件呢？他怎么查出来的呀？就凭一个车牌子？哎，这个当事人、嫌疑人原来是一名房产中介，他呀就说啊，我有这个资源，我有这个门子，哎，具体怎么回事情你也别问了。你要想得到这方面的情况，

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市闵行区。真有这事儿？有。这就是前段时间债主啊无力偿还百万元的欠款，没辙呀。行，这男的在朋友圈里面来了这么一条，发了这么一条信息，看到朋友圈的

0: 分红。
1: 呵，
0: 我就有这个本事，我就有这个能力，就能挣钱，跟我一块儿挣钱，那就是投资呗，差不多，跟我一块儿投资挣钱，回头咱们高额分红。

你瞧，然后呢？然后高端消费。哟，那他回头他怎么兑现他的承诺呀？可以呀，啊，拆东墙补西墙。他先骗一帮人，把这波人这钱骗到手，然后他给挥霍了，又是赌博呀，又是高消费，没了，这钱都给花干净了，怎么办呢？再骗一波人呢，好吗？为了继续行骗呢，嘿，这主真够绝的，什么都干得出来，给这个亲戚朋友们展示，哎，炫耀一番，你们来看。

涉案金额高达350多万元。哎呀，到后来行了，警方得到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报警之后，就开始对他进行跨省追捕。最终呢，那边说您等会儿，一开始您可说了他跑路了，警察逮他哪儿逮去？要逮他还逮不着吗？不是，他自己说的，他跑路了。对呀，真的假的呀？是真的。他这个发这条信息的时候已经在高铁上了。哎，我跑路了，拜拜了您嘞，嘿嘿。随后啊，他就更换了手机号码。他以为，呵，这一回就能够跑得远远的，逍遥自在。实际上他嘿，插翅难逃，最终呢被警察给逮住了。行了，被刑事拘留了，这个案件仍。

还要珍贵，它的价值比金钱还要高昂。怎么回事啊？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就问一句，说有一种啊经过包装的，听上去好像哟，好像跟金融有关系，其实告诉您，马上就告诉您正确答案，跟金融一点关系没有，叫什么呀？叫 AB 贷。哦，那位说那个贷是贷款的贷吗？对呀、啊，那人家说了，这就是和金融有关呢，直跟您说无关。 AB 贷吗？这个俗称啊叫人情世故贷，听上去好像是金融产品，实际上嘿是精心设计的骗局。诈骗分子利用的就是这个信用好，叫征信良好，有稳

0: 前结了啊，咱不行，咱八月节结了。老往后推，大概这个意思。嘿嘿，这话啊，扯远了，咱们还是书归正传。当然也不能说完全一点关系没有。您注意到没有？刚才我说的是熟人，哎，接下来这个故事就是熟人之间发生的，怎么回事情呢？这个说的是几年前，某年的年底，哎，这个有一位啊，公司里头供职的谢先生。
1: 哦，
0: 那位一听，您这个应该是谢学士的下级，谢老啊，你看卖豆腐卖得好，后来开了公司了，可以不可以呀？啊，行，咱就这么说。这位谢先生，谢老，年底了，到年根了啊，你看这个企业之间、买卖之间该结账了啊，正忙活这事儿呢，突然之间手机响了。接到了老同事的电话，这老同事跟他商量啊，那个哟，谢老啊，您生意做得好，哎呀，您客气客气，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事儿啊，别的人我还真没说，哎，我相信你，所以我找你啊，知道你这卖豆腐，这个算是啊，这个卖的不错，哎，生意兴隆，所以呢，我想请你帮个忙。什么事儿啊？我这手里头有一个大项目，
1: 呵，
0: 哎呀，这项目太大了。这大项目就问一句，您经营的是什么呀？我是卖豆腐呀。对，我这个项目太大了，有多大呀？呵，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特别大的一个大项目。嘿，那你是卖的是什么呀？豆浆。你看，那位说您就编吧。嗨，他那报道里头也没有提什么项目，我就这么给您说。对方跟这个谢老啊，跟这位先生说了，我这儿有个大项目，但是呢急需周转资金，哎，请您帮个忙啊。哟，那怎么帮你这忙啊？你啊就帮我走一个贷款流程。谢老相信了，你看这二位曾经是同事，一个是有交情，再一个呢，你人家求到咱们这儿了，这要是一口回绝，这抹不开呀。谢老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哎，行了，就这么着吧。那行，你看怎么操作呀？很简单。于是呢，这主啊，这个他这所谓的这个熟人，哎，然后就叫上了这个贷款中介，这俩人陪着谢老以个人名义贷了

托福的，首先咱们得动动脑子分析分析。你看这里头啊，有坑没有？有问题没有？啊，这不是为了别的，这是为了确保安全，是万无一失。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将建设东西南北四大城市活力芯片区。北京日报的消息，地铁一号线更换28列新车。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嗨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嗨，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

0: 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您手快是前五十位的话，特别赠送。
1: 现在打断一下，朱老师，现在
0: 多少？
1: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0: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5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0: 喝点小油炭什么的都行，
1: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0: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不腥，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咸淡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咱们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现在
0: 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5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正常我们是再打进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剩。

0: 非常高的啊，299元，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 前古巴国务院会主席，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中国的老朋友。卡斯特罗是1926年生人，属虎，今年是本命年。说起他的时候，中国人很多人都愿意把他叫做老卡，一方面这是按照中国人的姓名的习惯，觉得他应该就姓卡，叫老卡，另一方面这样称呼也有一种亲切感。自从1959年革命胜利以来，老卡就统领着古巴在拉丁美洲高举着社会主义大旗，任凭国际风云变幻，红色政权巍然不倒，实在称得上是个传奇。那么这个传奇骑在哪儿呢？看看古巴的地理位置就一目了然了。这个加勒比海上的岛国，北端距离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只有217公里，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美国后院。美国向来是把整个拉丁美洲都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后院嘛。可谁想到卡斯特罗竟然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当起了红色钉子户，他怎么容忍得了呢？那怎么办呢？
3: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美国一心要置卡斯特罗于死地，这其实不是什么秘密了。作为政坛偶像，老卡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他的粉丝们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不过这么多次的暗杀，具体都是谁干的，怎么干的，卡斯特罗又是怎么防范的，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能够讲得清楚了。直到200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份长达705页的档案，事情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这份档案的名字很有意思， Family Jewels， 传家宝，里面记录了自1959年以来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涉及绑架、谋杀外国领导人、非法窃听、监禁敏感人士等一系列勾当。请注意，在这份档案中仍然有大量的页码是空白，也就是说传家宝里还憋着宝，没有完全解密。就是根据这份还没有完全解密的文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策划实施，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针对卡斯特罗的暗杀事件就多达数百次。而拿这份文件和古巴安全部门的统计对照一下，得出来的数字是633次。等等，不是634次吗？怎么会少了一次呢？这事儿得说清楚了。所谓冤有头债有主，第一次卡斯特罗遭遇暗杀还真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关系。那么这是谁干的呢？就是这个人，卡斯特罗的大学同学 Enrique Avalez。 从这张照片上看，最左边这个就是卡斯特罗，他身后紧挨着的举着手的就是奥巴莱兹。这个画面上也是奥巴莱兹上边，卡斯特罗在下面，但是两个人后来怎么又反目成仇了呢？这就得从古巴革命胜利的那天说起。1959年1月8号，卡斯特罗率领着革命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军事独裁政权被推翻。在清算反革命分子的同时，新政权很快就开始兑现求平等、均贫富的承诺，没收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财产，同时 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20万穷苦农民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土地。革命不革命，不在于口号喊得响不响，而在于实际行动。卡斯特罗杀富济贫、均分土地的做法，自然会触及到某些人的利益。奥瓦莱兹就是其中的一个。奥瓦莱兹是地主出身，他们家的土地当然也被充了公，分给了贫农。一夜之间，他从公子哥变成了普通农民。虽然以前他也是跟着卡斯特罗一起大喊着自由、平等、民主，可是等革命革到自己脑袋上来了，奥瓦莱兹这就起了杀心。老卡是个闲不住的人，在革命刚刚胜利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会单枪匹马的就走到群众中去了。1959年的一天，奥巴莱兹得到消息，卡斯特罗要到哈瓦那郊区的一家露天餐厅去吃饭。他当即就抄起一支步枪，上了对面楼房的天台。

奥瓦莱兹提着枪上了天台，狙击位置刚好，角度也非常合适。但是就在即将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奥瓦莱兹崩溃了。奥瓦莱兹注定了是个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空谈革命的时候是这样，拿枪杀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时他内心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就这样瘫坐在天台上，眼睁睁地看着卡斯特罗吃完饭大摇大摆地走了。他自己后来流亡美国，死于癌症。这事儿的整个过程看上去很可笑，因为太幼稚了，但是它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非常微妙的玄机，那就是这次暗杀计划古巴的安全部门并不知道，而是由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通报过来的。换句话说，卡斯特罗的政权本来要和美国成为朋友的，这事儿你信吗？这段时间美国媒体把卡斯特罗描述成国际政坛的 James Dean， 按理说一个受大众如此欢迎的人物，美国政府应该极力拉拢才是啊。可是老百姓喜欢是一回事，能不能入领导的法眼那是另一回事。这位仁兄就很不待见卡斯特罗，谁呢？时任美国总统德维特·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在美国待了10天，艾森豪威尔就是不见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同样是军旅出身的老政客对卡斯特罗就是看不惯。卡斯特罗

专家，帮助卡斯特罗筹建政府机构，确立国防革命委员会。这还了得！艾森豪威尔立刻命令中央情报局给这个大胡子一点颜色看看。经过密谋，195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终于要对卡斯特罗出手了。怎么出手呢？严格遵守命令，给大胡子。对了，就是要在卡斯特罗的胡子上搞一搞。大胡子是卡斯特罗的形象标志，如果把他的胡子弄没了，卡斯特罗的面子岂不是也就没了？主意是有了，但是总不能拿着剪子去剪吧。中情局有办法。我们先来看看这张照片，这是在2006年轰动世界的一个大案，俄罗斯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在英国被人毒杀，死前已经须发全无，非常恐怖。这个案子到现在都还是个悬案，人们唯一知道的是利特维年科是死于铊和钚两种剧毒金属，而铊中毒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毛发脱落。而中情局想要拔掉卡斯特罗的大胡子，用的也正是这一手。

他们就是想让他当心点，别来劲啊，我盯着你呢。可是中情局的特工根本就没想到这个他们自以为得意的计划压根儿就没有机会实现，因为对手已经给出了强劲的回答，我也盯着你呢。照片上这位就是死死盯着中情局的人，时任卡斯特罗的贴身护卫长 Fabian Escalante。 法比安生于1940年，从14岁起就开始追随卡斯特罗南征北战，看来也是儿童团出身。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后，他开始担任起新政权的保卫工作，直接负责古巴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保卫。他从基层一直干到了国家安全局局长，在退休以前他担任古巴内政部副部长，负责情报总局和反间谍总局。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唯一的一张法比安的工作照。身为秘密战线的领头人，法比安永远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但是任何人在古巴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到了什么地步呢？有人这样形容古巴安全机构的能力，说你在哈瓦那任何一家餐馆吃饭，菜还没有端上来，你点的什么东西，这位仁兄已经知道了。行动越是深藏不露，迷恋也就越是疯狂。法比安·埃斯卡兰特大哥在古巴人心中就是一个传说，他的事迹被拍成了大型电视连续剧《英雄虎胆》，经年累月的在古巴电视台播放，长久不衰。

0: 这个女孩突然不辞而别，过了六个多月才又回到古巴。老卡的红颜知己哪儿去了呢？这个谜团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解开。玛丽塔·洛伦兹出书了，书名就叫《我和菲德尔》。在这本书里面，老太太披露，她当时是被中情局掳走了，被迫接受了半年的洗脑，之后又被派遣回古巴，执行暗杀卡斯特罗的大计。美人计，古往今来各国都在用，而且奏效的不在少数。不过，中情局忘了一点，这种天生的对异性的征服魅力，哪是你中情局洗脑就能洗得掉的？果然，在书里面，玛丽塔描述了那个让人心神荡漾的夜晚。两人重逢第一眼，卡斯特罗就看出来他不对劲，他掏出手枪递给玛丽塔说：“你是来杀我的吧？来，开枪吧。”玛丽塔的眼泪夺眶而出，她把枪扔到一边，哭着说：“哦，菲德尔，我不能。”对面的大胡子笑着说：“呵呵，没人呐，
1: 杀人不出手，谁在？”

是中央情报局出钱出家伙，真正的脏活有人干，谁呢？黑社会。1960年，曾经在黑社会中做过卧底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马胡开始与黑手党频繁接触，密会佛罗里达两大黑手党当家萨姆·迪安卡纳和桑托·特拉菲康特。他的联络人就是迈阿密堂口的头目 John Locelli。 John Locelli 这个人有点意思，他最早是跟美国的传奇黑帮老大 Al Capone 跑码头，然后一步一步的上位，贩私酒、卖毒品、设赌局、打黑棍、仙人跳，也就是骗局等等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他都干过，而且他还混过文艺界。1948年，罗塞利来到好莱坞，掏出这张照片扔给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的老板，说把这个姑娘捧红，她不红你就死。哥伦比亚公司哪敢招惹黑社会呀，马上跟这个姑娘签了一份超长的合同，赶紧安排她

0: 下到卡斯特罗的饮料里边，干净利落，还追查不到美国政府头上来。不过他们忽略了一点，和黑社会勾勾搭搭的人能信得过吗？没过几天，他们就得到消息，胡安·奥塔被卡斯特罗就地解职了。你们黑手党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中情局的领导发火了，让罗伯特·马胡找到罗塞利兴师问罪。可是黑手党并不着急，他们说，腐败官员指不上，咱还有后手。这回咱找的是卡斯特罗的贴身医生，保证完成任务，只要再多给10,000美金就行。中情局这里难受啊，还得往这窟窿里扔钱，估计还听不着响。可是不干吧，计划都已经到这一步了，毒药都给人家了，半途而废也不合适啊，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总统办公室一纸命令到了，立刻停止一切暗杀外国领导人的计划。朱安败了，你们丢人还嫌丢得不够啊？朱安事件，冷战时期的一个大乱。1961年4月17号，1200名接受过中情局训练的古巴流亡分子，从古巴海岸线上的吉隆滩萨帕纳沼泽，也就是所谓的猪湾，武装登陆，叫嚣要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结果刚一上岸，就遭到古巴人民军的迎头痛击。这帮武装分子可能忘了，卡斯特罗当年就是坐着格拉玛号漂洋过海，上岸一呼领导革命的。要论抢滩登陆打游击战，他们哪玩得过老卡？果然，在卡斯特罗的亲自指挥下，1200名入侵者全部被包了饺子，死了100多，被活捉了1000多。
1: 计划看似万无一失，临门一脚掉了链子，
0: 只能用卡斯特罗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来解释。
1: 穷凶极恶，不惜对平民下手，这笔血债怎能还清？针锋相对50年，卡斯特罗如今尚能犯否？档案正在揭秘。
0: 1961年的猪湾事件，全世界都看了美国人的笑话。这么脑残的主意是谁想出来的？显然是中情局假传圣旨。不过下级单位捅了娄子，到头来还得要肯尼迪给他们擦屁股。1000多人还攥在古巴人手里，得救回来。1962年，纽约著名律师詹姆斯·多诺万作为肯尼迪总统的特使奔赴古巴，给猪湾事件中的被捕人员求情，与卡斯特罗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情局还想做手脚。本来由于涉嫌和黑帮有染，再加上猪湾事件指挥不力，中情局局长阿兰·多勒斯已经引咎辞职，可是他那种二杆子的作风被全盘的继承了下来。这不要去跟卡斯特罗面对面的谈判吗？中情局备下了见面礼。詹姆斯·多诺万律师是个实在人，他一看中情局准备好的见面礼就生气了。这是什么玩意儿？哪个地摊上淘来的破烂啊？从头到脚写着两个字，便宜。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看一看。潜水服，卡斯特罗喜欢潜水，这算是投其所好。不过中情局

如果是要因此就小看这个著名的 CIA，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甚至错到丢命。这个头像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了。半个世纪以来， Ernesto Che Guevara 已经幻化成了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一种文化符号，他风靡世界。但是别忘了那句老话，革命是要死人的。我们来看看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67年10月9号，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山区被捕，当天即被枪决。切格瓦拉是卡斯特罗的老战友，在山区作战他是驾轻就熟，所以玻利维亚政府军按理说是不大可能把他轻易拿下的。但是看看这张他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他身边站着的这位就是下令杀死他的人，中情局特工 Felix Rodriguez。 这个罗德里戈兹可是个经验极其丰富的老特务，他不仅把古巴革命者

这样的敌人难道不可怕吗？干掉了切格瓦拉，罗德里格兹在中心区名声大振，之后由他本人亲自策划针对卡斯特罗的暗杀，至少有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凶险。但是老卡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但其他人呢，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古巴455航班在失事前的呼救录音。1976年10月6号，飞机在航行途中爆炸，机上73人全部遇难。而这次事件正是古巴流亡者在中情局的协助下犯下的一桩惊天血案。飞机上有几名重要的古巴官员，还有古巴国家击剑队全部24名成员。在20世纪，古巴455航班爆炸是西半球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之一。惨案发生后一个月，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万人群众大会上就恐怖袭击发表讲话，矛头直指中情局。卡斯特罗为什么会直截了当地点出了中央情报局的名字呢？因为这。

飞往哈瓦那的，途中要在巴巴多斯加油，而炸弹就是在加油的时候运上飞机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传言说卡斯特罗就在这架飞机上，但事实证明卡斯特罗没有在这架飞机上。可是出了这档子事儿，说明卡斯特罗当时已经非常危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卡斯特罗出国访问，不论往返一般都会有三架飞机同时出动，说白了就是给老卡打掩护。而这架被炸掉的四五航班正是其中的一架。古巴安全部门介入以后，案子很快就破了。爆炸发生三天以后，

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解密档案，这里面说得很明白，科鲁是一个由五个反古巴政府的恐怖组织组成的联合体，组织领导人是古巴流亡分子路易斯·波萨达和奥兰多·波什。那这两位又是何许人也？我们来认识一下。路易斯·波萨达，中央情报局培训特工，中式军衔。奥兰多·波什，中央情报局培训武装。

在这次会议之后，人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暗杀卡斯特罗的新闻。但是岁月不饶人，老卡的身体也慢慢的不行了。2001年，卡斯特罗在演讲过程中晕倒。

2004年，他摔了这一跤。而到了2005年，他又因为肠道出血动了大手术，从而把权力移交给了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2009年是古巴革命胜利50周年大庆，卡斯特罗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参加庆祝活动。和古巴斗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似乎终于看到了一点曙光。据说在卡斯特罗手术后危险期还没有完全度过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就曾经公开表示，上帝啊，赶紧带他走吧。可是上帝好像并没有随小布什这个愿。根据医生研究，卡斯特罗家族有长寿史，据说如果调养得当的话，他理论上可以活到120岁。这就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这个有趣的插曲。2006年，卡斯特罗80大寿，有人送了他一只加拉帕克斯乌龟作为生日礼物。当时卡斯特罗躺在病床上，他说了这样一番话：哎呀，送我这个干什么呀？要知道养宠物是很麻烦的，好不容易你跟他培养出了感情，他却总是死在你的前头，哎，让人伤心啊。

0: 根据美国解密档案和古巴安全部门的统计，迄今为止，卡斯特罗一共遭受到634次暗杀。艾森豪威尔时期，38次；肯尼迪时期，42次；约翰逊时期，72次；尼克松时期，184次；卡特时期，64次；里根时期，197次；老布什时期，16次；克林顿时期，21次。所有634次暗杀，没有一次得手。
1: 下期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3: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4: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0: 的、哎、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
1: 哎、
0: 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嗯、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
0: 嗯、
1: 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
0: 嗯、
1: 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的不错、
0: 嗯、
1: 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
0: 嗯，
1: 这个炸酱才香。

0: 如果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娃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就上面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1: 没错
0: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0: 你这么一说，我都能想象
1: 得到。哎，对。
0: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
0: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

0: 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1: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哈，那么我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品质能给你保证，方便能给你保证，安全能给你保证。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199和咱们这一袋这一盘菜的话才6.6块，所以说这个价格让你买了一个新鲜，买了一个方便。
2: 其实也是一个推广价哈，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当然你们就拥有了更多的粉丝了啊。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认可喜欢的状元海这个品牌的海蜇头啊，咱们是2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呢15包，再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合一包呢就6块钱，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儿，有4两的一大盘儿，
1: 是、
2: 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1: 配好的，
2: 配好的，然后一调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1: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2: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1: 是
2: 要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壮阳海的啊，是200克一包，连主品再赠品15包，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包就是6块钱啊，一大盘，非常的实惠。
1: 周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我从大连我就带了100组，
2: 好，
1: 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大家赶紧下单。
2: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6: 你知道长征吗？
7: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6: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7: 是吗？
6: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7: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7: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介绍道，
1: 以往大修就是纳修采用的施工方式是整体翻新，这种方式跟哪坏修哪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什么施工的接缝，像新建工程一样，这样它的整体性、耐久性、施工的效果，包括路面摊铺的平整度、行车舒适性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0: 这次整体翻新不仅解决了当下的桥面病害问题，也为桥梁的长期健康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全面完工后，后续还会有哪些完善措施和长效的管护计划？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唐伟丽表示，
2: 桥系铺装层翻建完之后，还有一些像原始的铺砌、桥区的防撞多的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原则上符合上述条件的包含以下几类：一是药品，二是医疗器械，三是医用耗材。以下产品种类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一是里面有食品、 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二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店等械字号产品；三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的比赛中，

0: 妈妈，平安是什么？
1: 平安是你能够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2: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1: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3: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14，我是于浩。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那么昨天的凌晨呢，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不少房屋受损，专家也提醒余震可能还会持续哈。这件事也给咱们提了一个醒，今儿的第一个互动话题，您家里有没有常备着防灾应急包，有什么防灾小常识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第二个话题咱们聊吃的，最近呢这个荔枝上市了，国家又点名让咱们多吃豆类降四高，那么说年龄大了之后吃得好可就不如吃得巧，您家餐桌上有没有一道既解馋又养生的拿手菜，或者最近发现了什么好吃又不贵又对身体好的食材，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欢迎大伙下载听听 FM， 走进我们的直播聊天室留言，直播间照例有红包可以。

这里边有几个数字我们得拆解一下哈。震源深度8公里，这个8公里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告诉记者说，这次地震呢它属于这个典型的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小于70公里的都叫做浅源地震，相对于深源地震

0: 品的时候，全因死亡风险都会跟着降低。常吃豆制品呢，还能够降低患癌风险。2024年营养素的研究表明，豆腐可使这个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降低 25%。 总体来说，豆制品摄入量能够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 之多。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吃呢？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生重及以上啊，生的25克，换算成日常食物就是72克豆腐，北豆腐140克，南豆腐365升的这个豆浆，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丝儿。
1: 让经典重回耳畔。

0: 这里是纯真留声机。
1: 今儿咱们放三首来自俄罗斯的歌曲啊，这个旋律呢有深沉悠远，又有大地一样厚重的力量。第一首卡秋莎啊，这首歌诞生在战火年代，唱的是一位姑娘在河岸上思念远方战士的那份温柔的心意。

下面这首歌呢，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哈？三套车，俄罗斯民歌，唱的是冰雪覆盖大地上一辆三套的马车，在飞驰，旋律里有一种深沉的忧伤，也有不停向前的那股韧劲儿。

0: 打造五间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来，欢迎回到纯真会客厅啊。俄罗斯总统普京19到20号要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呢正赶上中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半年内安理会四个其他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先后访华的最后一位。那么咱们马上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问题专家田德文老师，请田老师呢给大伙解读这次访问的看点。田老师，中午好。
1: 哎，你好，于浩。
0: 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普京总统这次访华啊，正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从时间节点和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次访华跟往年相比，有什么特别的战略意义吗？
1: 这次访华跟往年相比，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呢是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另外一个呢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那么这个都是整日子。同时呢，现在这个2026年呢，这个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激烈的动荡，单边主义阵营对抗，然后跟这个地缘冲突都在加剧，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边举行的这个中俄双边的这样的一次会谈。那么跟去年相比呢，去年是双边加多边，普京呢在中国停留了4天。那么今天这次呢只是中俄双边的一次活动，所以呢只有2天。这个是从外观上面看的区别。
0: 一些区别哈。那佩斯科夫说，这次访问的主要安排已经全都敲定了，议程涵盖双边关系各项的议题，包括国际事务，然后呢1亿美元以上哈。那把这次访问在经贸合作包括能源合作方面可能会达成哪些新的成果，对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包括物价呀，当然还有能源消费啊，有没有直接影响？
1: 这个如果要是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呢，应该是一个稳字。它是一个这个首先呢，双边贸易呢要稳在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幅度上边，然后还要有增加。然后同时呢，俄罗斯呢是现在中国的第一大原油天然气供应国，这个格局也是要稳住的。因为在这个波斯湾的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情况下呢，现在中俄之间的这种石油天然气合作可以说是咱们中国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所以呢，这个呢是从这个稳能源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肯定是一个重点。另外呢，围绕着这个中俄能源合作呢，然后还有一些可以预判的成果比如说那个有一些大项目，就是中俄已经谈了很久的那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线年供气呢可以达到500亿立方米，然后这次呢肯定。

0: 还会继续推进。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原油管道的扩容，然后还有这个北极 LNG 的这个这个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能源安全还有能源多元化的这个框架下的，都是非常具有战略价值的。那对咱们对老百姓来说呢，中俄的这种能源合作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有助于这个稳定油价，然后同时呢。中俄两国元首现在肯定要商量的还有这个煤炭电力跟这个核能合作升级，就是说那个要把咱们的这个能源搞得稳稳的。说从经贸合作的这方面来说呢，中俄合作的最大的价值就是要把这个双方的物质合作呢给彻底稳定下来。一个呢是本币结算的规模肯定要扩大，就是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这个降低国际贸易的一些风险，使得咱们的这个进口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会提高，然后进口的成本呢可以更稳定，这样的话呢它是有助于稳定咱们的这个物价的。比如说像俄罗斯的大豆、粮食肉类的这种对华出口肯定会增加。那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蔬菜、水果、轻工电动车进入俄罗斯市场，这个肯定也是双方要重点推进的。那么对咱们做电商的朋友来说呢，中俄之间的合作呢，在这个跨境电商、远东投资都会取得一些可圈可点的一些进展吧。
1: 明白。那中俄之间不仅是经贸往来啊，包括这个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还特别提到了像人文、教育、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所以您认为在这些方面，未来中俄之间的合作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亮点？
0: 这里面最直接的就是中俄相互免签肯定要走向常态化。就是说持普通护照呢就可以免签30天，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咱们中国人去俄罗斯呢就可以可以更方便无论你是旅游探亲还是留学从办签证这一块来说，应该说是手续大大简化了。然后同时呢，这个也会举行一些考古合作。那么跟老百姓关系最大的呢是青年交流、夏令营还有一个提升。那么在教育合作这方面呢，最近这些年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呢也是越来越紧密，其中最突出的呢就是深圳北理工莫斯科大学这种合作办学模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所以呢，这个将来呢还会继续扩容，然后中俄双学位的这个数量也会越来越增加，然后同时还有这个中文跟俄文的这种教学普及，职业教育可能会聚焦在这个智能制造、AI 工科的这个一些领域的这个机会呢，肯定会越来越多。
1: 是，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的一个角度就是半年之内啊。这个安理会的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领导人都来到了北京，有外媒说中国进入到外交的超级周期，您怎么看这种密集的外交互动？中俄这次会晤放在这个背景之下有什么独特的定位吗？
0: 我想呢，这个用最概括的一句话来说呢，就是咱们新时代中国呀，现在正在成为全球的外交枢纽。那么现在咱们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呢，官方定位呢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不仅是有利于这个中国跟俄罗斯两国的，然后也是有利于这个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因为呢，中国跟俄罗斯两国呢，是大国，是邻国，咱们的共同边界非常的长。那么这两个大国之间的这个能够这个保持这种战略协作关系呢，可以这个减少双方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然后可以这个稳定这个两国的这种战略上面的这种态势，这个。

0: 应该说是对两国都是非常有利的。
1: 是。
0: 那么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确保了中俄30年内那个没有对抗，然后战略互信不断提高，全方位协作然后同时呢，这猜忌博弈啊都在减少。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可以说在这个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的这个背景下呢，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国际关系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1: 嗯。是，那当前我们也看到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哈，美国对华政策也在调整。普京总统在这个时间点访问中国，两国在维护国际战略稳定方面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然后对咱们老百姓来说，一个稳定的中俄关系最终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日子？
0: 啊，那我想的是这样，这中俄之间的合作。

0: 没有这个中俄之间的这种稳定合作，那这个世界肯定比现在还要更乱。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这个如果要是没有中俄参与呢，

0: 地跨欧亚大陆的这个一个巨型的国家，对这个上合组织中亚地区、亚太地区，乃至中东地区的降温冲突、促进和平这些方面，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咱们这个中国在这些方面呢，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合作呀，应该说是那什么的，是非常具有这个积极意义的。
1: 是，我们也期待着这回普京总统访华之后能够结出累累的硕果哈，不管是民间的还是这个国家之间的这种交流层面越来越顺利。感谢田老师带来的分析和评论，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各位，最近这个荔枝新鲜上市，不少人已经准备尝鲜了，或者已经吃上了哈。但是坊间流传着这么几个关于荔枝的传言，听着挺老吓人的。说吃荔枝啊会被查出是酒驾，然后或者空腹吃荔枝可能致命啊，什么果肉变白就是死荔枝。今天呢，咱们听一听广东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肖本熙一条一条的帮大伙儿辟谣啊。第一个热传的说法，吃荔枝之后开车会被查出酒驾，各位辟谣啊，这都是谣言，注意啊，不少的网上的博主实测过，刚吃完荔枝对着那个酒精检测仪吹气儿，确实会显示哎有这个指数升高的情况，为什么呢？医生解释得很清楚，这其实是一种假阳性啊，因为荔枝的含糖量很高嘛，在储存运输期间呢，可能会因为酵母菌等等微生物作用呢发酵，产生微量的酒精。另外呢，吃完荔枝之后嘴里残留的那个高糖分的食物残渣，被口腔细菌在缺氧环境下把糖啊就给转化成为乙醇了，也会导致口腔内残留着酒精。呼气式的酒精检测仪灵敏度很高，就可能会检测出来。但是注意，只要您确实没喝酒，过几分钟或者说用清水漱口再测，数值就会迅速下降。如果说真因为这个被交警拦下来了，告知自己刚吃过荔枝啊，请求复检或者说呢抽血检测，就能还您清白。然后医生还提醒哈，不只是荔枝，像榴莲呐、龙眼呐、蛋糕啊这些甜食都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处理方式也一样，没喝酒就不怕，申请复测就行了。第二个传言啊，谣言更吓人，空腹吃荔枝会致命。医生说呢，这个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啊，但需要同时满足三个非常苛刻的条件才可能空腹。大量吃的还得是未成熟的荔枝，并且呢出现严重的低血糖反应和爆发性脑病发作的情况下，才可能会危及生命。目前案例中的死亡原因大多是没有提及，没有及时处理或者就医的。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一次性吃掉大量的不成熟的荔枝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也不用过于恐慌哈。那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呢？儿童、营养不良的人、血糖调节能力比较弱的老人以及糖尿病患者等代谢异常人群，建议很简单啊，避免空

不全面。首先来说呢，荔枝品种不同，果肉的颜色呢本来就有差异，白蜡呀、三月红啊、妃子笑啊、领风诺呀，这些个品种啊，天然的果肉就比其他的品种要偏白。其次一点呢，这个荔枝冷冻之后果肉啊也会变白。

堪称叫逆袭教科书啊！上映第一天4月30号票房只有377万，几乎没什么水花，好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口碑慢慢发酵，5月15号单日票房突破了5000万，16、17号周末两天连续单日破亿。截至昨晚，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亿元，冲进了2026年这个影片票房的前5名。一部没有大场面、没有流量明星的影片为什么能逆袭呢？电影从一封特殊的家书开始，信上写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阿嬷珍藏着这封信已经超过了半个多世纪，然后呢，孙子小伟拿着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一路上磕磕绊绊，有笑有泪，跟着当年阿公下南洋的足迹，一段跨越了时光的情感旅程徐徐展开，一幅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也随之浮现。电影用到的一个核心

0: 源，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产品。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

向媒体宣布提名沃什为新一任美联储主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李林。

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徐可。哎，咱们每天啊，其实都得聊啊，就是您今天早饭吃的什么？哎，李红早饭吃的啥？

0: 搁里边都一样，但是我觉得关键就是方便，而且你今天150包，我3天吃一个，我能吃一年。
1: 对，150小包，每包是30克，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是这个。
0: 嗯，
1: 你看啊，营养丰富，咱们给大家介绍了，
0: 营养
1: 样实在太多了
0: 啊，
1: 对吧？然后味儿还挺好的，
0: 确实。
1: 关键还有一点什么呀？好消化。
0: 好消化，没有负担。其实早饭就是别不能太有负担。

0: 是在4:30左右。
1: 本次大修前后共经历了4轮48小时的昼夜奋战，原计划上周日完工，受降雨影响，最终完工时间顺延到今天。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在细节上。

一居室到三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

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阿婆的春天，所以呢我先想请龙云春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哈，因为您本身呢是苗族啊、又是从小生长在凤凰这个地方哈，那么其实书当中讲了很多很多和湘西和凤凰和苗族的传承文化传统有着很直接的关系的文章和故事啊，跟大家说一下，这并不是小说啊，三本书都不是小说啊，都是散文随笔来组成的哈。那每本书各有侧重，所以说首先先请龙云春老师来说一说哈，这三本书大概的这个侧重是什么？每本书大概重点涵盖了一些什么？先简单说一下。
1: 这个我们合起来叫湘西三部曲，
0: 嗯，
1: 然后它确实是每一本书有侧重的。那第一本我们先讲这个文旅向的，叫慢行春水满城花，它其实是我对那个湘西的七县一市，就是你可以沿着湘西两条非常主要的河流，一条叫沅江，一条叫酉水，沿着这两条河流就分布的一些湘西的七县一市，然后在这个七县一市里面，我们湘西有非常多的，当然知道湘西是个很美的地方，
0: 它
1: 是个山区，然后确实山清水秀，河流蜿蜒，所以它是一个自然风光跟人文风景的一个记录。那除了

0: 书的这三本书大致的侧重跟各位朋友们介绍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这套书的不同的一些根据每套书的不同的侧重。那么首先我们就从第一本开始说哈。那么第一本呢，刚才也龙云春老师也提到了哈，第一本书主要就是一些自然风光、人文风光。那提到湘西，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乌龙山剿匪记
1: 啊，对
0: 啊，因为可能这个乌龙山剿匪记对于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来讲，印象太深刻了。那么现在大家一提到湘西，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凤凰，首先想到的是张家界，首先想到的是天门山啊等等这样的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哈。那么您跟大家说说，因为湘西肯定不只包括这些地方是吧，它到底包括哪几个县啊，有怎样的一些特色啊，这个呀您先跟大家来讲一讲。
1: 乌龙山剿匪记我也看过哈，然后我当年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们那地方是不是还是这个匪盗横行，真的是啊。但是你也知道几十年过去了哈，我们湘西现在就是你完全看不到土匪，当然民风还是相对要彪悍一些。那我讲的这个湘西啊，我说我是湘西人，然后我们讲的这个湘西，它其实是一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哦，
1: 对，它是个行政概念。那这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它分为七县一市，州府是吉首市，然后

0: 江西呢是跟工作有关，所以去的并不是旅游区，去的哪里呢？去的是宝靖县。
1: 哇，你都去过宝靖、
0: 啊、为什么去宝靖？因为当时呢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叫给山里的孩子们讲睡前故事的一个项目。
1: 哦，
0: 啊，当时我们这些很多主持人呢就是每天会录很多小的短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录完之后呢就是给这个贫困

0: 然后再后面就是山，我们出门见的都是山，像在北京你在市区的话会比较少见到山，
1: 对
0: 吧？还有你说的在宝靖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形，早上我们去吃米粉，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

括一些文创啊、土特产啊，甚至包括物价，所以他会的。但是我坦率的讲哈，我自己其实也会觉得人太多了，他不像以前那样的安静，就是不是我们小时候见到的那个凤凰。可是我觉得旅游带来的这样一些商业化的东西，其实也在改变他们的这个生活品质，这点他们也是很就是很高兴的，因为人都希望能够有进步有变化，然后能够提高这个生活水平。但是凤凰它仍然有它不能够被商业化的东西。

0: 图书分享会。
1: 哦，
0: 对，那我们凤凰可能是因为沈从文先生、黄永玉先生的关系，那现在还是有很多年轻作家，那种90后的作家、画家、写作者，他的这个文学氛围特别浓郁。
1: 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有关这种商业开发的一个问题啊，可能稍微扯得远一点点啊，但是呢，可能

0: 跟着我的书走啊。
1: 没错，
0: 真的。其实你看啊，像凤凰的那个古街，它有很多，就是古城区里面，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巷子的。
1: 对对，
0: 但是大部分的游客其实都集中在那条主街上，就是有商铺的那个街上，然后以及沱江两岸。但是当我们去凤凰或者我们去湘西这样的地方，我觉得大部分人心里他其实都有一个世外桃源的那样一个梦，对吧？然后我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是想找到一个安宁的能够安放我身心的。当然我们也打卡，我们也会在虹桥上面打卡，
1: 对，
0: 我们也要在沱江的那个什么沙湾的那个制止塔里面打卡，就是这些打完这些卡之后，我觉得你还可以去往凤凰的深里去探寻。比如说就我们说的，那你可以找一家当地人特别熟悉的米粉，这个很容易获得信息。你问你的比如说住民宿的老板娘，你问当地人都去哪儿吃，对吧？然后你走到那些小巷里面，你去看那些人家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凤凰很热情的，你可以走进去，然后你还在凤凰的附近还有很多苗寨
1: 啊。对对，
0: 苗族人特别的热情，我苗族人见到客人就是真的是那个热情，它是带有信仰在里面的，就是我们把龙当做我们的一个崇拜物。在苗族人看来，龙会幻化为任何一个形状，所以它也会幻化为任何一个人。那所有到来的人他都有可能是龙的化身，所以我们要热情地对待我们的这个民族的圣物，所以他会热情地对待每一个客人。那你去到那些苗寨里面，那些山里的人就会向你敞开大门，只要你愿意，他可以跟你聊天，可以跟你讲故事。
1: 对。

0: 壁画。其实我们去呢，还是看你跟谁走，然后跟随着什么样的指引走，
1: 嗯，
0: 对吧？如果跟着大众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路线走，可能就只能够看到这些地方。但是如果你能够有一点点的不同于常人的那样的一个心，其实你也可以发现不一样的凤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刚才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讲凤凰哈，因为龙云生老师您本身就是凤凰人，
0: 对
1: 啊，您又是苗族，所以讲了很多很多和您的老家相关的哈。
0: 嗯，
1: 那么在您的这套书里面的第一本里面，还讲到了一个古镇，就是芙蓉镇，是吧？
0: 对，是的。
1: 芙蓉镇真的太出名了，主要是因为那部电影而出名。
0: 嗯、
1: 芙蓉镇，你也跟大家说说，因为现在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哈，说古镇逛的特别多，似乎有特点的古镇不是很多，有的地方。总是觉得千篇一律，那您觉得芙蓉镇本身的特点又在于哪里？
0: 湘西有三个古镇都是因为文学而闻名的，就我们讲凤凰，凤凰因为是沈从文先生的故乡，
1: 对。
0: 然后芙蓉镇它其实最早是因为小说，
1: 嗯，古华
0: 的小说芙蓉镇，然后再被谢晋导演拍成电影，由刘晓庆跟姜文主演，它本来叫王村。
1: 哦，
0: 对，
1: 这个是没有特点的一个名字。
0: No， 它其实你要知道它的历史，它就很有意思。
1: 哦，
0: 它是土司，就是你知道湘西它有800年的土司制度。
1: 嗯，
0: 它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自治。
1: 自治，对。
0: 所以呢，它这个土司，因为是土司王，所以这个地方叫王村。
1: 嗯，
0: 它是土司王朝的衙署所在地，它也是它的宫城所在地。所以它叫王村。那我们从它的这个镇子的这个面貌来讲，它和凤凰不一样是在于它的这个古镇有一条瀑布。
1: 哦，
0: 它被称为挂在瀑布上的古镇。然后另外呢，其实我觉得你看一个地方，除了它的自然风光之外，你要去了解它的故事。芙蓉镇它既然是这个土司王朝的这个中心，它那样一个王权的中心，它有一个国家级的文物，就西周铜柱，就在芙蓉镇上。Oh. 这是当年楚王马希范跟当地的这个土司王朝彭世仇，他的那个土司的这个首领，他们俩缔结的盟约。
1: 嗯，
0: 然后其实土司这些你也知道，地方政权嘛，跟中央王朝之间就老是要打来打去的，总要打仗，对吧？
1: 嗯嗯、
0: 后来呢，这个打来打去也不是回事儿啊，就是为了和平，然后大家缔结了这样的一个盟约。那铜柱上面刻的有他们的这样一个盟约，就是现在我们就不再打仗了。那你如果能归顺这个王朝之后呢，我可以给你免税赋啦，助力你的发展啦，
1: 嗯，
0: 总之保境安民吧。然后这边呢，就是既然你纳入了这个中央统治之后，那相应的这种教育文化其实你也可以纳入到中央王朝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文明里面，就不会再那样的闭塞，然后与世隔绝。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一个见证，就像那个西周铜柱。同时你比如说去了芙蓉镇之后，其实我还蛮推荐老司城的，就刚才讲的世界文化遗产，很近，都在永顺境内，就应该去看一看土司王朝的那个遗址，它有公署的遗址，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村庄。然后还有一个祖师殿，就是他们当年这个土司的他们出兵或者是有重大活动的时候都要去祖师殿来祭祀，然后再出去。当然建筑规模不大，不过还蛮值得一看的，都是用当地的这个非常珍贵的金丝楠木建成的，然后可以坐船过去，很有意思。那个地方去的人也不多。
1: 哦，
0: 对，虽然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会写这样的作品哈、啊？因为我是湘西人，我很了解这样的一些地方。我真的希望大家去湘西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1: 哎，对对、嗯。刚才呢，我们是重点跟大家介绍了两个地方哈。
0: 啊、哦，对。
1: 啊、一个是凤凰，
0: 嗯，
1: 啊、一个是芙蓉镇。其实湘西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大家来看的一些自然人文景观。
0: 对。
1: 啊，像张家界这样的地方说的太多了啊，我们今天就不着重笔墨来讲张家界了、
0: 嗯。
1: 其实这里呢，因为您在整套书的这个第一本当中也讲。 讲到了很多人，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跟凤凰跟湘西有关的人，我一边在读的时候一边在我心头就萦绕了这个问题。因为在今年的这个前半年前几个月呢，我介绍了好几本这个历史书，尤其是讲晚清的湖南籍名臣的历史书
0: 啊，
1: 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湘西的这样的晚清的名臣在晚清的时候出的太多了，像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等等等等，可以说他们基本上撑起了晚清的大半壁江山。那我们说在这个湘西这片土地上也走出了很多名人，那么这些名人我觉得他们的整个的风貌和这些封疆大吏们的感觉不太一样，所以您觉得哈，湘西这片土地和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湘中啊、湘北、湖南北边啊，像其他的一些地方，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就这片水土养育出来的人，为什么更偏向于？您看哈，比如说徐锡麟他是政治家哈，比如说像沈从文也好，像黄永玉也好，更多的是用这种文人的气息、艺术气息更浓郁一些。通过您的总结哈，您觉得有什么原因吗？
0: 凤凰以前叫镇感，
1: 哪两个字啊？
0: 城镇的镇，感就是那个感君的感。
1: 哦，
0: 竹字头加一个日，再加一个时，就是那个有点像繁体。
1: 哦，
0: 对，
1: 明白。
0: 镇感这个地方呢，它是因为驻军，其实就跟曾国藩有非常大的关系。曾国藩的湘军里面有一支叫感军，然后这个感军其实就是凤凰的兵，所以凤凰是一个驻兵之地。凤凰这个地方出军人多，因为驻军，所以那儿的很多年轻人，就是像沈从文这样的，他沈从文的父亲也是军人，然后他的弟弟也是军人，他自己其实也是当兵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当兵就是他们的出路，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对吧？那这个当兵的这个会带给他们一种游侠精神，带来一种这种勇猛的好斗的那样的一种游侠精神，他又带一点侠义，然后但是呢他又有军旅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在纪律和野性之间有一个平衡。像沈老师后来在碰到了陈渠珍，给他当了文书，然后帮陈渠珍整理了非常多的他的古籍，大概有那么半年的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他年纪也很小，就是他看不到这个当兵的出路，那会儿其实他们就是在军阀内斗的时候，就觉得杀来杀去的嘛，对他来讲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难道永远就这样抛掷在这样一个军旅里，然后加上他看了非常多的古籍，所以人看了书之后心就会变得柔软，他就想要出去。然后在他20岁的那一年，他就跟陈渠珍说他要到北京去闯一闯，然后带着陈渠珍给他的一点这个资费盘缠来了北京，开始了他的后来的这个文学梦。所以他身上其实是有非常强的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游侠精神的，但同时他身上又有柔的那一面。沈从文先生是非常非常温和的，然后特别柔，我觉得那个跟水有关系，然后也跟他的母亲有关系。而且沈先生他有苗族血统，苗族是一个从母系氏族过来的，非常尊重女性，妈妈说了算。然后那个舅舅伟大，那黄老他其实也是，他比沈从文先生还要再早一岁的样子出来的，他是被亲戚带到厦门去上集美学校，但是呢在那儿也没好好读书，战争起来了，然后抗战发生了之后，初中也没读完就开始到处流浪嘛，这个剧团就画这种剧团的这个美工，然后后来不断的做木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后来又到了上海，然后后来去了香港，然后逐渐的成长为一代画家，在53年的时候被沈先生叫回北京。我觉得是不是他们身上一方面就是有这样一种流浪的侠义的那样的一个精神，另外一方面也觉得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这种乡愁。你看沈从文先生的他的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他的小说《边城》，
1: 对，
0: 那个就是写茶洞的，写发生在茶洞的故事，其实也是他故乡的故事， 跟水有关的故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黄永玉先生他在他的画作之外，
1: 嗯，
0: 他其实也是个作家，
1: 对，
0: 他写的无愁河上的汉子，
1: 对，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0: 对，也是跟水有关，跟他的家乡有关，而且这两个人都超级爱家乡。嗯、然后他们说沈老还好一点，就比较克制，人像黄老，到哪儿都说我们凤凰天下第一。
1: 嗯，
0: 对，就因为流浪在外，故乡对你的意义会更加的那个重要。故乡是你的这样的经历，跟他们的那个大风大浪、大起大落比啊，是不一样的。他们那样的一个时代，比我们那不知道苦难多少倍，我算非常好了。嗯，但是就是因为流浪在外，比如说跟我来到北京，然后去到广州，就那样一个小地方，他总让我想着他，然后总给我一个这种一颗心，让我的心安静下来的一种感觉。
1: 嗯，但是很多人啊，他可能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想走出大山啊、就是想走出这一片束缚了自己的翅膀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到了一个新的大城市之后，哎呀，终于能够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了。有些人是不想回去的，但是有些人却特别眷恋自己的家乡啊，总是想回望啊，甚至总是想，哎呀，我以后还是要回去。您觉得这个是跟人有关，还是说成长在这一片山山水水的人，他会天然的对自己的这个家乡有一种眷恋感？
0: 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话题啊。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个故乡是回得去还是回不去的问题，其实它有一点这个意思啊，就是好多人不想回去，其实也是一种回不去。就我们小时候确实是因为你期望能够看到更大的世界，你就是想往外走，我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那当我们走到了这个大世界，看过了世界之后，然后我们再如何去看故乡，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会有人的差别。有一些人他可能就特别的适应这个大城市的生活了，然后他已经不能够再接受，或者是不能够再习惯乡村的那样的一个相对落后的文明，我觉得这无可厚非。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就特别眷恋故乡，是因为这个故乡确实，像对我来说，这个故乡给我的这样一种滋养，是我在任何一个阶段我觉得都一直能够给我滋养的。就像在工作当中，你遇到那个之后，你回去待两天，你就可以满血复活，然后再重新踏上征途那样的一种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朋友们，有关春山外湘西三部曲创作背后的故事，今天就为您讲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被称为湘西的女儿的苗族女性作家龙迎春，跟大家来分享她的新作《春山外湘西三部曲》。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亚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
1: 嗯，
0: 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
1: 嗯，
0: 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啊，你吃的还特别舒服、
1: 嗯，
0: 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
0: 嗯，
1: 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哎。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
0: 哎，
1: 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啊、
1: 吃起来不香了、
0: 嗯、
1: 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0: 嗯
1: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0: 嗯
1: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0: 嗯
1: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哎、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0: 嗯
1: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0: 嗯
1: 啊、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0: 嗯
1: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发橘色
0: 鲜、啊、
1: 哎、这个、
0: 这个
1: 就是它和平常的、
0: 嗯、
1: 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0: 嗯、
1: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
0: 嗯、
1: 是有五条
0: 哎
1: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哎，对、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
0: 嗯、
1: 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那、咱们当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
0: 嗯
1: 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0: 啊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家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
1: 嗯、
0: 我们今天给您这个花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
0: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啊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0: 哎
1: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哎别太咸啊、
1: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嗯、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碱盐去腌制 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0: 嗯
1: 另外呢它经过

0: 里边呈现那种橘色，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它不是那种惨白，它有点这个茶色，
1: 淡茶水的颜色，
0: 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记住了，松沙。

0: 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要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1: 啊。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用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哎，记住了这5个字叫松沙油细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4: 小时候，父亲总说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1至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前四个月，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11000亿元，我国首个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启动临床试验；花开北京，缤纷月季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今天启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北京海关披露前四个月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据统计，前四个月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11000亿元，同比增长9.9%，其中出口2024.5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8931.5亿元，同比增长12%。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主力军，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增长明显，民营企业进出口保持高增速，是北京地区外贸表现的三大特点。昨天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数量达14000家。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介绍，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实现购物及退税全程任意退。我国首个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昨天在北京天坛医院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未来，截瘫患者有望借助这一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恢复更精细的运动功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这套系统呢，也是即将植入到患者颅内的一套系统。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的这个芯片，它负责所有脑电信号的采集。
3: 北京天坛医院党委副书记、神经外科专家贾望面前的这套脑机接口系统，就是即将植入到患者脑内的我国首个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它的电极薄如蝉翼，仅有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
2: 我们手术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把这个系统呢埋入到颅骨下方。这个区域呢，将会通过我们的手术啊，与大脑的颅骨保持一个完全水平而没有任何的突出的状态。它的正下方就是一个我们垂直刺入的电极，所以它的系统比以前更加小巧。那么它的这种柔软程度呢，也与大脑相吻合。
3: 这套全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将更精确地采集患者的脑电信号，有望帮助脊髓损伤的截瘫患者恢复拿筷子、握笔等更精细的运动功能。贾望介绍，
2: 这次的全侵入式脑机系统呢，它的电极会与我们的神经元发生直接的对话，那么能够更清晰地获得这样的一个神经元的信号。这次全侵入式脑机接口呢，与国际上最主流的这些技术路线是一样的，它可以带给患者呢一个更精细的神经功能调节，
3: 这也对手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这种全植入式脑机接口呢，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它也意味着我们要第一个呢，要有更精准的一个定位，把这个电极准确的植入到我们负责手部运动或者是其他功能的这样一个区域。第二个呢，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电极呢，将是一个长期植入的项目，那么对于电极来说呢，它与大脑的相容性这个材料要求就更高。植入这个电极以后，要对大脑进行严密的

0: 这种封闭，防止脑积液的硬膜下积液，对于我们手术来说呢，有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1: 贾旺介绍，脊髓损伤导致的四肢瘫痪是神经医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临床难题之一。现有康复手段对这一群体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效果有限。这次启动的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临床试验将为这类患者提供更多选择。
0: 这个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未来啊，可能能够适用于比如说脊髓损伤、脑卒中以后的遗留的神经功能缺陷、偏瘫。
2: 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昨天启幕。今年的北京月季文化节以纳波湾月季产业园为主会场，联动全市11个特色展区，并在全市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布置展示，让市民随处可以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4: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5: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以及城市联络线上的重要月季景观带，形成了将近1000公里的特色月季景观。
4: 2016年，大兴区就举办过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站长张义文说，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6: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月季，

0: 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1: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

0: 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与你孕育文明。

0: 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

0: 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紫禁城建筑。
2: 新闻无时不

任务轨道高度呢是900公里，搭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2.8吨定制化试验载荷。这也标志着该火箭型号已经突破了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序发次成熟技术方案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的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舰的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不包括有效载荷，起飞的推力呢是33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近地轨道6吨的运载能力，可以灵活适配一箭多星、大运力部署等多元任务需求，并且它还能与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形成组合式发射服务方案，增强了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的保障能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国找矿又取得了新的突破。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钼资源量10.77万吨，银资源量793吨。至此，玉龙矿区累计查明铜矿资源已经达到753.4万吨，钼资源量45.9万吨，银资源量3048吨，也标志着青藏高原大型铜多金属资源基地建设迈上了新台阶。玉龙铜矿位于藏东三江城矿带中的玉龙斑岩铜矿带北段，是我国规模最大、经济价值最高的斑岩锡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床之一，目前年产铜金属量超过15万吨。再来看看位于江西鹰潭的杨继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近日实地核查发现，保护区内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极危物种大黄花虾脊兰种群规模持续扩大，从2022年初次发现时的30多株增加到了如今的70株，种群的生长态势喜人。大黄花虾脊兰

0: 懵啊哈，这个就是心里也很开心，自己培育出来的品种被大家去认可哈，我们还是很开心的。
1: 嗯，是的，其实说到约定啊，这个春夏交际的时候，北京最大的一个花类的网，它自身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您先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0: 嗯，约定这个品种呢，它初开的时候就是你看着比较普通，但是它是越开越饱满。越开就是让您爱不释手哈，一个枝条上面少的可以开一个就六七朵，多的话开到21朵，就一枝就能形成一个花束哈，就采下来你可以那个插在花瓶里，就是一个自然的景观。
1: 对，我们风花月季，好多花，而且重重叠叠的。
0: 是的是的，因为从花通字呢，就是说它跟那个丰收的意思，就是说它特别多嘛哈，一开开就是那个群状的花头非常多，这样呢就是更能形成效果，就是做那个城市绿化，不管就是桥梁挂花，它都是很容易出彩的。
1: 嗯，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样一朵美丽的花呢，它不是一夜长出来的，它是什么时候培育出来的？看到介绍说它是北京本土的培育品种。
0: 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品种呢当时是为了咱们北京大兴召开的世界月季周季大会，就是在16年

0: 统的去想。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属于固化的那种哈、啊。你像我们有的品种就是啊紫气东来呀、啊、什么姹紫嫣红啊，就是这些的。啊我们家我说你们那就起的有点那个太传统了。现在有好些品种呢就一出来的时候它现在在国外还没回来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品种拍个照片就发给他，我说你看看，就他起我们大家也在起，就最后就是去选这个品种嘛。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品种叫首善之花，这个品种呢就是它那个

0: 就是新奇特，就这方面。
1: 嗯，那通过您刚刚讲述哈，我觉得好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盲盒开的过程其实是挺长的，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跟咱们其他开盲盒还不太一样，对，要等待它的培育生长。嗯，第二个就是这个盲盒开的结果呢，可能您先开始预设不了。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买盲盒，我知道它有多少个品种，我开的是哪个，我能对照，这个我是完全预料不了的。这种虽然是不可预测，但是能够给我们很多惊喜。
0: 是的。
1: 然后第三个就是开完之后呢，我还要跟市场上大量。

0: 整整了3156个品种，所以我们会那个什么样对比哈？
1: 3000多个品种。因为我们会看到哪个地方的本土培育的不同的地方，您的感受哈，它确实因为土质或者说环境的不一样，它种出来的月季真的差别很大吗？
0: 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咱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是我要拿到那个东北，拿到那个拉萨，它就是。

0: 这个期待，就是说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开，能开到今年的11月份。
1: 是的，它从这个，你像在，如果说在大棚里面，它是从4月20号就开了。今年国贸是我们是从4月22号上桥的。
0: 花的花期从5月份开到10月份，是指一枝上的花，还是说这个花凋谢了，其他的这个枝丫又长出来了？
1: 就是所有的这个月季，5月份是它最美的时候，而且是那个开花量最大。它是很整齐，同时会开放，就是爆盆的那种感觉嘛，哈，就是所有的。但是那个什么，过了5月，它不是说一直就像这么饱满的这么多花的持续开放，它是那个次第开放。因为您刚不是说了，这朵花开败完之后，它下一朵去开，一直会就有那个有花去持续开放哈。只是5月份的时候是它最漂亮的时候。
0: 就是5月份的时候是花期最浓的时候，最盛的时候。
1: 对
0: 可
1: 对
0: 能接
1: 对。
0: 下来慢慢的花也有，它叶子也慢慢的长大了，然后到最后可能有叶有花，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它一定会持续开到11月份，只是花可能会少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的，对的，等到10月份的时候，它那花还会再多。如果要是按要求，我想让它什么时间开，可以提前，比方说45天的时候咱们做准备哈。我想让它啥时候开放，它可能就是同时还会像5月一样同时开放。
0: 我们希望某一天它也开到这样的一个非常饱满的或者全盛开的状态，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人为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做到的，是吗？
1: 是的，是的。首先观察它的天气，还有那个就是温度嘛，决定了修剪完之后，它这个花每一个品种开花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哈。你像有的那个从。

高度，就是它平视，就那个高度来定这个就花香的高矮，是这样定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月季的高度，如果太高可能大家得抬眼去看哈，如果说你要太低，你得低头去看，所以那个什么呀，这样可能都不太适合，就它影响它正常的那个行驶哈。所以我们就选择的是就平视，就是大概就是说所有的那个您坐在驾驶室里哈，就是它平视过去，它那个效果是最美的，这样来定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如果就是它平数太高的话呢，你想咱北京风也比较大，特别是在桥上那风更大，还有那个车汽车的那个尾气啊，就是车速啊，这会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哈。24年的时候，我们是上了三种品种，就是我们上的是月定，还有一个大花的一个粉扇哈，同时上桥。那么就是最后的那个对大家就一致的认定呢，就是说月定可能它是最适合的哈。如果上那个大花的初开的时候，它是非常漂亮，很饱满，但是呢，就是它上面一只只有一朵。它开完了之后，就说复花性比较差，这都是很多我们做了很多实验，所以那个就是从那个去年嘛，我们总共是做了7000个花箱，就里面是一个花箱大概18颗嘛，总共做了56000。

测试嘛，就是因为而且这个桥呢，它相对建的时候，它就是一是老桥，上面那个就是包括它的荷载量呀，各个方面就桥体的高低落差呀。

还是国外的品种占大头，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个最有新品种呢，也是得到领导们的重视，提倡咱们要有自主创新的这些品种哈。所以呢，咱们国内的所有就是科研单位啊，包括我们那个企业。

0: 这种精神一样哈，包容性很强，适应力也是非常强的哈。
1: 包容性强，适应力强，生命力也很强。
0: 对的，对对对，我们也看到了，说那个人家要买，让我们。

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近期本市汽船花粉浓度为低级别。全国来看，5月19日至20日，强降雨将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仍多达到暴雨。后天起，新一轮大范围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小到中雨。此外，本周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会持续偏低，南方大部气温以小幅偏高为主，体感会比较闷热。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在朝阳区欢乐谷景区举办，活动以精彩狂欢、乐享此刻为主题，通过1+16市区联动模式推出系列惠民举措。

0: 啊、河马都非常的近。
1: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2: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1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1: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3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3: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1: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选房签约工作。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分阶段、分批次有序推进专项配租工作，来持续扩大青年人才保障的覆盖面，努力实现毕业生离开校门便进家门。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5: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6: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先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17号，在2025至2026赛季 CBA 半决赛中，北京北汽队在客场一战胜上海队，在5局3胜的系列赛中把总比分扳成1比1平。这是京沪两队本赛季的第4次交锋，北汽队终于赢下了胜利，战胜了本赛季没有战胜过的对手。这场比赛北汽队也让上海队本赛季第一次在主场吃到败仗，让他们的26连胜被终结。接下来五棵松体育馆进行，北汽队将会在主场再接再厉，继续拼出胜利。5月15号晚上8点，中超联赛第12轮，北京国安坐镇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战青岛海牛。上半场张玉宁破门，如子楠收获个人国安首球，张稀哲点射扩大比分。下半场曹永静替补建功，宋文杰、严卓斌为客队连追2球，最终北京国安主场4比2取胜，终结对手的4连胜脚步。5月17号下午，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第4轮比赛中主场迎战江苏南京队，经过9拿下本赛季第3场胜利。根据

0: 赛程，北京城建队接下来将会在6月13号客场挑战广东队。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曲棍球锦标赛近日在甘肃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八支队伍展开了为期九天的激烈较量。经过多轮艰苦鏖战，北京队的小伙子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一路闯入决赛。在收官战中，北京队最终夺得亚军，站上领奖台，为北京曲棍球再添荣誉。5月17号 ,2026 年全国竞走冠军赛在安徽合肥落下帷幕。北京田径队竞走运动员朱宁浩发挥出色，以42分的成绩夺得男子青年组10公里竞走冠军。庞丽萍以1小时36分22秒的成绩摘得女子成年组半程马拉松竞走铜牌，祝贺北京田径队。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以往我们平台啊给大家介绍过肉松饼，大家呢还这个卖的特别的好啊，也定制非常的多。
4: 我们的听众呢反馈也比较多。
3: 是的，是的。那么最近呢，我们在听众朋友的反馈当中呢，又做了进一步的升级。今天这个肉松饼，你好好听听啊，比原来那个又好了。
4: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会有道的这个山药肉松饼。您看啊，您知道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其实是很多人吃起来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呢？这个肉松饼的制作方式特别特别的传统，
3: 是是是。
4: 您看外边，比如说我们买一些点心用的现在是什么酥皮儿，或者是面皮儿，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山药肉松饼呢，它用的是什么绿豆饼皮儿，那这是还原传统的这个肉松饼的一种做法。还有一点是什么？今天给大家做了升级，是因为大家觉得那个饼皮儿过软了，那怎么办？里边呢，今天给大家加入了豌豆
3: 啊，豌豆它的纤维相对比较粗，
4: 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加入豌豆以后呢，饼皮稍微有点韧性，
3: 是
4: 嚼起来呢更加有弹牙的这种口感，
3: 但依然是酥香的。
4: 哎，依然是酥香的。另外，好多人觉得，哎呦，这个饼皮那是不是稍微还有一点厚啊？以前这个肉松和饼皮的比例是4:1，咱们今天给大家升级了5:1。您咬下一口，看这横截面全都是馅儿啊，肉松吃起来是汁水非常非常的有那种咸香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里边不光有山药粉的添加，让它的营养更加丰富了。好多人觉得，哟，少油少盐你们做到了，但是我关注糖啊。
3: 对，
4: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肉松饼升级是什么？无蔗糖肉松饼，里边零添加蔗糖，给这个里边呢加入了3%左右的这个木糖醇，添加量也非常非常小，就借一点甜味儿。它里边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
3: 哎，这点
4: 也是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零食，您平常在家里边，比如说饿了，需要点吧一下了，或者说感觉有点空落落的这个时候呢，吃这个肉松饼，一个是健康，另外一个顶饿，还有一个就是它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好，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3: 咱们是这样的，连主品赠品和特别的优惠啊，咱们是30克左右一个，是主品给大家2斤，再加赠给大家2斤，这一共就是4斤，4斤是1箱。
4: 对，
3: 哎，那么今天呢，这还没完，我们在4斤一箱的基础上再给大家1箱，又是4斤，这一共就是8斤了。
4: 它这个一斤是16-17克左右，那么整个8斤呢，就是140克左右，在外边卖1个3.5块，整个的2箱8斤的量得4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和每个1.5块。
3: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它是这个每块呢都是塑封的，
4: 对
3: 啊，都是单独包装的，
4: 哎，
3: 所以呢吃起来特别的健康，特别的方便。
4: 哎，老姐们老哥们出去的这个玩的时候什么的，塞在包里边非常非常方便。另外呢，比如说孩子回家了以后，稍微觉得有一点想吃东西了，想吃零食的什么的，给

0: 是非常干净，而且渠道让您放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有道的无蔗糖蘸药肉松饼，做了几个升级。第一个，面皮里边加入了豌豆，让这个口感更加好了。第二个，肉松更多了，松和皮儿的比例达到了5:1，您一口咬下去以后，那个肉松的含量非常非常高。第三个，零添加蔗糖变成了木糖醇的，如果您对于糖比较关注的人群也是能吃的。还有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可以放心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咱们连主品再加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啊，咱们一共是2斤加2斤，一共是4斤，4斤的这就是1箱。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再赠给大家1箱，这就是8斤，等于是买二发八。那么以往呢，咱们一个的话呢，合适3.5块左右啊，
0: 在超市里边，
1: 在超市里边。那么今天呢，咱们是一个的话呢，也就1.5块，那么190元把这个组合全拿回家，所以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

0: 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1: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0: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2: 禽兽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8: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9: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8: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9: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8: 北京的声音，
9: 北京新闻广播。
1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美哲平时记忆力怎么样？
1: 说实在的，这要是早上起得比较早，睡眠不足的话，记忆力就略有减退。但是说实在，您也得分记什么。正经事儿未必能记得住，
0: 不正经的记一套。
1: 但是记小仇啊，记个变天账啊，我跟您说，什么时候说出来，什么时候都如数家珍呢？
0: 过去有个老话叫

0: 南社区的副书记，也是西城分局最年轻的社区警务队的副队长
1: 啊。
0: 他管的片区不太大啊，0.13平方公里，操心的事儿可不老少。从邻里纠纷到物业交接，渐渐都是连接着老百姓的日子。
1: 你看人家又是社区副书记，又是警务队的副队长，那每天都得跟老百姓打交道。
0: 那是去年啊，他在全国公安机关社区警务知识技能比武竞赛当中拿了一等奖。消息传回所里，同事们都替他高兴，但是没人觉得意外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一等奖不是临时抱佛脚考出来的，是人家郭涵一步一个脚印在社区里边实打实的走出来的。
1: 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分享，
0: 跟大家介绍一下哈。生活当中有些小事，看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郭涵还记得从警之后的第一个窘迫的事情，那时候他刚来，还是个毛头小伙子，风风火火处理完一个警情，正在回警务室的路上就被路边一大爷给叫住了
1: 啊，
0: 问他呀，我们家那电呢老跳闸，这事儿该找谁解决啊？
1: 像一些老小区可能也没物业。
0: 对啊，这郭涵愣了一下，这个问题他还真不知道，就只好挠了头哈，跟大爷说，说大爷啊，这事儿我们好像不直接管，要不然您问问居委会。
1: 但是我们也理解，可能大爷一看是一警察，这不是有问题找警察吗？就是顺带着问问。
0: 大爷干了一个我在生活当中常跟美哲干的事情。
1: 怎么着？
0: 大爷什么都没说，淡淡的看了他一眼。
1: 您不是淡淡的看我一眼，您是默默的白我一眼，这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0: 大爷那眼神里边也带着一丝疑惑和失望。
1: 怎么，你是警察你还不管这事儿啊？
0: 对啊，这警察连这事儿都不管呢。
1: 这警察连这事儿都不知道啊。
0: 眼神，眼神他就容易能够把自己内心的想法传出去。所以呢，这个眼神一直在郭涵的心里边印了很长时间。
1: 这心里也不好受。
0: 哎呀，他突然意识到老百姓眼里边啊，穿着这身警服，他就是他们的，你就是他们的主心骨。哪分什么分内分外。凡是群众啊皱眉头的事情，都是应该自己要操心的事情。
1: 而且大爷其实问的是一小事儿，结果把咱们的小郭警官给难住了。
0: 打那儿之后啊，郭涵也变了，不再是觉得自己是个负责维护社区治安的民警，开始主动去认识每一张脸，了解每一家的情况。
1: 要么您说这记性真得好。
0: 对啊，你这有的时候脸盲，生活当中你像我们在单位有的时候见着之后，也发现，哎呦，这人好像见过，叫什么来的？
1: 甚至还有在这个电梯当中攀谈许久，
0: 然后
1: 下了电梯再想这是哪个部门的同事来着，
0: 这些记性都属于不太好的。反正人家郭警官呢就开始了解每家情况，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笨办法笨规矩，要每天把要做的事儿、群众反映的电话问题、自己巡查发现的一件事儿，都一条一条的记在一小本上。

0: 领，
1: 哎，
0: 那就是值得一句郭警官。
1: 哎，什么时候你看我们节目经常小美小美，哎，什么时候哎呦叫什么美哲，
0: 等会儿，你让我想一个帅气点的称呼。你让我慢慢想想啊。
1: 美不滋儿，
0: 美不滋儿，这听着像是正经称呼吗？
1: 辖区里边有个饺子馆，老板是个实在人。有一天啊，郭涵啊走访路过门口，老板呢就拉着他聊了几句，临走的时候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0: 看来真是有事儿。
1: 哎，郭涵看出来了，就停下脚步问，哎，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
0: 您说说。
1: 老板犹豫再三，这才吞吞吐吐开了口。这看来是不太好意思开口。
0: 哎，
1: 说郭警官啊，有个事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弄，您帮我们出个主意。
0: 那您也说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咱也一块听听看能不能拿个主意。
1: 原来是前一天，有两名顾客吃完饭
0: 啊，
1: 忘了结账就走了。
0: 哦，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一拍屁股走人了，忘了这茬了。
1: 你怎么知道不是故意的？
0: 不是说忘了结账吗？
1: 那什么事儿都
0: 也没说。您好，请您买下单。我不，然后扬长而去，那就是吃霸王餐了。
1: 反正这俩啊，忘了结账就走。当然饭钱不贵，一顿饭就100块钱，钱不多。但是老板跟美哲一样，心里边别扭。
0: 不会是熟人吧？
1: 一个呢，也不能算熟人，半熟脸儿。这人呢，见过，肯定是周围的邻居。
0: 哎，
1: 但是呢，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姓什么，住在哪儿，哎，这些都完全都不知道。
0: 说实在，李凯老师，
1: 哎，
0: 你就这难题摆在面前，您哪怕知道他姓甚名谁，家住几号楼几层几门，您好意思上门要钱去吗？啊，几十块钱，当当当，谁呀？我。然后这一开门，您好啊，前两天您是不是去我们饭馆吃饭来着？知道您忙，贵人多忘事，您这没买单呀？
1: 哎，要是你是饭馆老板，
0: 你
1: 是当当当敲门去，还是晚上挠墙睡不着觉？
0: 我肯定是挠墙去。我这人说实在的，江湖上出名的脸皮薄，
1: 脸皮薄，
0: 宁可自己吃点亏，哎，我也不好意思指责人家。
1: 美哲最大特点，第一，脸皮薄，哎，不愿意跟人发生争执。也不愿指责别人。
0: 哎呀，您都美化了，说白了就是有点怂嘛。
1: 哎，但是呢，心眼小，就这事儿让他能够睡着是不可能的。
0: 其实说实在的，我估计也就第一天晚上不能入睡，第二天应该就是睡眠质量如故。
1: 人家老板说了，你说我找上门的吧，显得我这人小气，哎，怕人家觉得小题大做，不就几十块钱吗？你说我不去吧，哎呦，这事儿我跟你说吧，你看那美哲，那心里边就是根刺儿啊，扎在心里边不舒服。
0: 说实在的，我一般选择有选择的遗忘，您知道吗？就是不太开心的事儿就给他忘了吧。
1: 哎呀，反正说我自己亏了吧，心里边憋屈
0: 啊。
1: 我要
0: 谁家挣钱也不容易。
1: 哎，我要是去找他吧，我要怕闹出别的麻烦来。
0: 嗯，
1: 要不然见着警察了吗？
0: 哎，
1: 您帮给出个主意。
0: 哎呦，这老板够。

0: 您为什么要价500？您
1: 啊，这是洛阳家书值千金呢。
0: 不说了，这背后啊，指不定是要过多少东西。有人问他28岁正
1: 有吗？我这真是记性不太好。
0: 咱不提了啊，提着生分。有人就问他，28岁正是干大事的年纪，天天跟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打交道，还不如上大城小事节目组呢。
1: 来吧来吧，我走。
0: 好，不觉得亏吗？
1: 关键我想去人那儿当警官，人未必收我呀。
0: 郭警官说了，说您要问我青春应该是什么样，还真说不好。但是我知道，当辖区里的大爷大妈喊我小郭的时候，当他们遇到难处，第一个时间想到我的时候，我这青春就没白过。
1: 哎呀，您刚才讲这故事我觉得太鲜活了。这其实也是小郭警官日常繁杂工作当中一个小小的切片，小小的缩影。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很多的基层工作者，基层的警官，他们日复一日啊，都是在给咱们的社区居民朋友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点个赞吧。
0: 对对对，多鲜活的小伙子。这故事里边你都透着咱们家长里短的一些小事啊。
1: 我跟您说啊，别说28岁，有的朋友可能38、48做事都做不了这么妥帖。
0: 对，那是二十大几三十出头，哪能这样啊。
1: 哎呀，按说我们都是二十大几三十出头的年纪，我还有很多要向小郭警官学的。
0: 先把500块钱还了。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哈，您见过的忘性大的人。忘性大的人，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其实这我觉得真得想一想，因为我身边忘性大的人我感觉就很少。
0: 就还用想？我跟你说，节目20开始15的时候我就收到一条微信。凯哥，今儿这条广告我昨天跟你说了吗？我说你昨天说了呀。哎呀，我忘了告诉你，没告诉你了。我说没关系，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见过忘性大的人。然后这
1: 为我们同事量身定制的。
0: 咱们同事说，呵，这挤的人呢这个。
1: 林凯老师不是刚才说吗？这叫点点一下对方啊。
0: 对，
1: 大家也可以回忆当中，您在回忆您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那个忘性大的他。
0: 没错，
1: 那个忘性大的人都忘了什么关键的事儿，或者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可以啊。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0: 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哎，是不是前一段时间咱节目当中还和大家说啊，咱北京一些地铁站一些线路支持带着自行车坐地铁了？
0: 哎，不是去什么，我让你去昌平县。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对对，李佳佳不是带着咱们听众去体验了一把？
1: 对对对，佳佳姐带来了第一手的新鲜报道。
0: 哎，
1: 今天咱不是说自行车上地铁啊，咱们来跟大家说说自行车上高铁。
0: 还能上高铁呢？
1: 哎，人和自行车可以同步的抵达终点。
0: 哎呦呦，
1: 您想啊，大部分带自行车上高铁的朋友可能是找一目的地想去骑骑公路车什么的，您不能说人都到了车没到，或者是车到了人还没到，这多多少少衔接不顺畅。
0: 不可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1: 哎，
0: 人在车在。
1: 对对对，
0: 哎，你骑着你的5寸小轮奔趟张家口。
1: 你看又让我去，这还越支越远了。就从今天起啊，还真是京张高铁啊，真可以奔张家口。
0: 哎，
1: 京张高铁 G 字头，也就是高字头的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像北京北到崇礼间的各个车站，包括北京北、清河、八达岭长城、东花园北、下花园北、太子城、崇礼，都可以办理这项服务。
0: 多好，
1: 骑车的朋友们可以更好地享受骑行的乐趣，也开启一场随心畅行的新旅程。今天早上6:30一大早的时候，记者就带了辆自行车来到了北京北站的站前广场，经过安检之后进站，来到了12306的服务台处等待。接着发现这个服务台啊，已经摆好了一个引导牌，还有宣传的易拉宝，方便咱们的旅客朋友快速的识别和操作。而在前一晚的时候，其实记者已经在12306的 APP 出行服务当中购买了一个

0: 自行车随身行的订单，
1: 这得花多少钱？
0: 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这个系统当中啊，是可以查一下支持该服务的线路和车次的。像铁路部门呢，现在是支持高7831次和高7833次这两趟车次，价格啊，一辆车88发发。
1: 哦，吉利的数字，
0: 哎，
1: 啊，就是车钱是88块钱，
0: 车钱88，
1: 人的票钱单算。
0: 对对对，
1: 哦，
0: 预约了这项服务的旅客朋友啊，需要自个儿把自行车的前轮给它拆喽，然后使用包装袋包装之后才能进站乘车。
1: 不是还得拆前轮呢？
0: 得。您你看，哦，你看老师一看就没带车长途出过门，
1: 就没车。
0: 人这个圈里，我虽然也没公路车
1: 啊，
0: 但是我感觉人圈里好像携车出门都得把那个前轮拆了，更好收纳一些。当然，旅客朋友您可以提前自个儿把这个自行车拆好之后再带到车站，避免手忙脚乱嘛。要是您是那种特别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选手，您也可以带到车站之后现场拆。如果说需要帮助的话，工作人员也会提供工具以及必要的辅助。记者稍等片刻之后啊，工作人员就带上了一个工具箱，帮着记者现场拆卸。
1: 哎，这是现场拆的。
0: 记者发现这工具箱里装着老虎钳、扳手、各种型号的螺丝卡扣、专业的工具。通过工作人员的帮助，记者用了3分钟啊，就把这前轮给拆好了，而且把自行车放到了一个黑色的车袋当中，还用捆绑带把自行车给包裹起来。工作人员这时候啪贴上了一个自行车随身行的专用标志。
1: 哎，这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0: 没错，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他说我们提供的拆卸工具呢，基本上可以应对市面上大多数自行车的车型。这个专属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的装车袋也不会说另外收您的费啊。如果您那个车特小众，您觉得好像不是很适用于这个大众的工具，那建议大家提前把它拆好，我觉得比较稳妥。拆轮并且包上车带，是出于保证自行车的安全，防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也可以保护车厢的环境，减少占用空间，这各方面的考量都有。这个高旭说啊，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也最大限度的呢保障咱们这个自行车的运输安全。这刚才说记者几点到的站啊，李克老师？6:30，
1: 一早都去了呗。
0: 哎，这时间啊匆匆流过，到了7:00，半个小时过后啊，记者一看，哎呦，离发车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这慢慢的是吧，晃晃悠悠的，咱也不着急。记者啊手里提溜着自行车，从人工验票的通道核验了车票以及自行车随身行的订单之后，就顺利的把自行车带上了站台。
1: 不是，就在这儿啊，我弱弱的问一句。
0: 您别弱弱的，您那么强势还弱弱的。
1: 这车多沉呢，车轮都摘了装袋儿了，只能提溜着了。
0: 提溜着，公路车一般轻量化做的都非常好。
1: 哦，
0: 像我那个5寸小轮，您别看轮特小，24斤
1: 啊，
0: 特沉，
1: 那这
0: 跟我们家狗一样重。
1: 这的都得是什么26、27、28的车，大轮圈的。
0: 你看现在人家不是做那个车身的改造，都什么碳纤维，什么轻量化，没事儿。咱们那个聊天室里头有骑公路车的朋友们，可以给李凯老师科普一下啊，您家的公路车大概有几斤几两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总之呢，记者是提溜着他的自行车登上了高7831次列车。在上车之后，记者又把自行车放上了8车厢专门的一个自行车的存放处，列车员也上前辅助把自行车捆牢加固了。国铁北京局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的列车长吴一凡介绍，高7831、高7833次列车，我觉得应该是一去一回吧。你不能说我去，
1: 有可能哈，
0: 对吧？我去张家口骑车，我不能回不来。一共有8节车厢啊，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之外，其他的2等座车厢部分座椅也经过了适应性的改造，都设有自行车的存放处。像一个存放处呢，最多可以放3辆车。6节车厢6个存放处可以存放多少辆车呀？哎，对了，18辆。
1: 这数学可真好。
0: 这就是像咱们小时候那歌谣 啊，一个青蛙一张嘴，一个两只眼睛四条腿，是吧？扑通扑通跳下水。
1: 你下回说点什么玲珑塔？
0: 塔玲珑，
1: 哎，
0: 玲珑宝塔有几层，是吧？
1: 18层。
0: 18层，嗯，
1: 也可能是38层。
0: 你甭管是多少层吧，人家是，你这是，
1: 嗯，
0: 你咱们那38层能和玲珑宝塔能，你别给我掩饰，林老师又开始瞪我了。总之啊。这个旅客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座位就近安置您的自行车的时候，就可以尽快把车辆取走了。
1: 嗯，
0: 在到站之后，旅客还需要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那车袋。
1: 哦，那袋子还得还人家。
0: 人家是循环利用的。在行车途中啊，您放心，有工作人员会时不时的到自行车的存放处来查看，确保您的自行车是稳固的状态，也不会出现阻挡过道啊，或者是滑脱呀，产生人身伤害。
1: 咱也别抬杠，要是我看到这消息的时候我就想抬杠，哎，我那个鱼腰，你那28加重能不能上这个高铁？
0: 哎呀，
1: 但是我跟你说，大多数人有这需求愿意花88块钱的，
0: 可能是骑自行公路车的，
1: 可能是人家真是公路车，就是现在特别流行，人家花88块钱人去张家口啊，去崇礼滑雪的时候，
0: 哎，
1: 一边骑个车感受一下，
0: 享受独一份的别样的景色。
1: 你说28加重，这第一车轮不好拆，哎，第二个吧，你说你花88块钱可能也不是一个刚需，咱就不抬杠了，人家是专业人，就是专门为部分人群可能准备的这种需求。
0: 是，所以您会发现现在甭管是地铁还是高铁啊，这种针对不同旅客的个性化的服务是越来越多了。像咱们高铁不是之前还有携宠的车次吗？也可以选择托运自己家的爱宠啊。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见过的忘性大的人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
1: 您赏雨衣说，那肯定是我们家姑姑啊，
0: 呦呦呦，
1: 做饭经常忘放盐，
0: 这后面补救行不行？李克老师，
1: 你要是忘了
0: 啊，
1: 我劝就别再放了，
0: 别再放了。
1: 哎，吃的时候，哎呀，这怎么那么白呀？
0: 那咱们就撒点盐，再给它搅和搅和。
1: 哎，您等会儿我给您回个锅啊。你要是说忘了我补完了，哎呦呵，这打死卖盐的了。
0: 就容易放多了，
1: 那可不是吗？
0: 哦，
1: 人家霓裳羽衣说了，说这个倒是歪打正着，说是对高血压的姑父好。今天我们那个
0: 低盐饮食了。
1: 5月17号呢是世界高血压日啊，我们也是刚刚做完这两天难，其中有一条，就是低盐饮食对血压确实有好处。
0: 所以有的时候清淡饮食对大家的身体保养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嘛。再来看其他朋友留言啊，17岁那年的雨季说，我们公司呢有一位同事，记得有一回开会啊，开会期间领导让他介绍介绍情况，只见他把衣服正了正，真诚地掏出笔记本翻开一看，这笔记本上写着记得带某某某笔记本，
1: 嗨，
0: 还是拿错了。这只能即兴发挥了，这只能现场组织语言了。这个
1: 提前看一眼呢，对吧？1527说，哎呦，我一年轻同事啊，他们家女儿呢跟我妹妹的女儿啊是同一天出生的，那天孩子1周岁生日，上班之后我问他，哎呦，怎么没给宝贝过生日啊？他瞪了大眼睛
0: 啊，
1: 对我说啊，忘了
0: 自己家闺女的生日
1: 啊。
0: 这其实我感觉出现在家长身上比较少见吧。
1: 对啊，家长现在逮个节就恨不得都过一过，
0: 对不对？而且给小朋友过生日，这不是都提前得计划计划，送个什么礼物啊？
1: 是是是，
0: 是不是也要邀请小朋友的小朋友们来家里做做客呀？1527说，我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忘性也挺大的，有一天下班回来告诉我他自行车丢了，我说嗨，哎，丢了也找不着了，就丢了吧，以后找到自行车车票，就那个凭票购买嘛，再买呗。就这样过了好几天，我走在马路上，老远的就看见我们单位北门门口啊，孤零零的停着一辆自行车。上前一检查，正是我老伴丢的那辆。
1: 你瞧瞧。
0: 后来老伴回忆那天有点事儿，所以从北门进的单位上班。下班之后啊，把这事儿忘得干干净净。下班之后还是去正门的存车处找的车。那您想这能找着吗？没找着，以为丢了。
1: 是。
0: 现在老伴上了岁数，忘性更大了。好多事儿啊都得我帮他记着。
1: 哎呀，没办法，这个真是线路，上班线路发生变化的时候，你比如说像我们单位，要求我们主持人上班打卡。
0: 对。
1: 哎呀，每天必须打够8个小时，下边的路线。

0: 是固定的，
1: 嗯，
0: 我基本上都能记得起来，
1: 算是形成了肌肉记忆。
0: 但是但凡有一天说不直接回家，或者改变其他交通方式，换一条路回家，我就记不得下班要打卡。
1: 哎，李凯老师，一般激发您打卡的那个冲动是什么呢？比如看到了哪个门，看到哪个地标，或者是出现了什么事儿，会让您突然想到哦，打卡。
0: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1: 您就是设着提醒、哦、
0: 设了提醒啊，
1: 你看看
0: 啊、嗯，你呢？
1: 我今天早上打了，我今天早上打了一个5:12的卡。要说美哲工作辛苦、啊，
0: 到哪儿了？5:12您打卡？
1: 我早上，我今天早上我给您看，我今天早上5:12，瞧，上班啊，05:12，5:12，对我起床就打卡。
0: 你当心领导听见啊？
1: 啊？
0: 你早上起来出门了吗？
1: 我跟您说，我早上起来化妆，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那您说咱们视频直播是不是得化妆、嗯、这妆造那也属于工作一部分。
0: 行，那工作得值得批评。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见过的忘性大的人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现如今呢、啊、撸铁就是健身房里边健身呢、啊、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了。家住石景山区71岁的高大爷前不久遛弯的时候突然之间摔一跤，医院诊断说是肌少症。什么叫肌少？就是肌肉量减少。
1: 哎呦，
0: 哎，肌少症，医生啊说你得适当运动运动。
1: 那就赶紧找一健身房，咱增增肌。
0: 你看，你看，
1: 嗯，
0: 真直白。人家说让运动运动，人、嗯、高大爷听说健身房最适合增肌。
1: 对呀、
0: 哎，就在苹果园地区找了好几家健身房。
1: 但不是我泼大爷冷水，
0: 哎哎，
1: 大爷倒是想找健身房，您得问问健身房收不收。
0: 对。大多数人都把健身都把高大爷拒之门外。
1: 你看咱们原来节目当中讨论过，好多游泳馆也是、
0: 嗯、
1: 只要是您年满60岁就不让下来游泳了。
0: 哎，是70了，人家说你岁数太大了，你别来我们这儿，我们负担不起啊。好不容易高大爷才在一家健身房成功办卡，但是进了健身房啊还是有点懵，这么多器材怎么练？
1: 嗯，
0: 请私教最少哈、啊、一节课得花300块钱。
1: 嚯、哦、不便宜。
0: 而且一课30节课一块买。
1: 还得买一大课包是吗？
0: 太贵了。
1: 嗯，
0: 心疼钱的高大爷觉得太贵。
1: 您就算算吧啊，一节课300块钱，要20节课那就是6000。
0: 对、啊，
1: 要是30节课、
0: 哎，
1: 我这还一天课没上呢，我1万块钱，小1万块钱先花出去了。
0: 最终高大爷选择在跑步机上慢走，卡办的太亏了。就是人家就是你干什么练什么来，就每个月得交钱。
1: 嗯，
0: 家住朝阳区66岁的滕阿姨也是为了健康，同样选择去健身房。
1: 那滕阿姨顺利的办了会员了吗？
0: 滕阿姨这个
1: 人家肉不疼，
0: 哎，人家花了20000块钱，
1: 嚯，
0: 聘请了一私教。
1: 你看，
0: 然而他的健身之路啊也不太顺利。
1: 这私教不行，
0: 教练普遍啊不太了解老年人的需求，也不懂老年人应该注意什么禁忌。
1: 嗯，
0: 滕阿姨说，我有高血压。聘请的第一个教练给自己上课的时候啊，区别，哎呦，练了好几回练闷，哎呀，我得换教练。
1: 嗯，
0: 我换了好几个教练，一直磨合不好，始终达不到自己想要的锻炼效果。
1: 虽然花了20000多的高价，没收到应有的锻炼效果。
0: 哎、下午3点，在朝阳区劲松一家健身房，有4-5位老人正聚在一块儿锻炼呢。有的在龙门架下做高位下拉，有的用绳索做直臂下压，有的用哑铃啊做弯举。领头人呢是一位年过60旬的王先生。王先生说了，我们以前主要是练游泳，最近呢才开始撸铁，哎，觉得效果挺不错啊，也挺有意思。
1: 其实老人的健身热情还是非常高的、啊、也希望不要被泼了冷水嘛。
0: 当然了，这个每人的基础不太一样。那海淀区的法官哈、啊、就表示说，消费者有权依据个人偏好、地理位置等自主决定选择哪一家健身房，相应的健身房作为服务提供方也依法享有自主经营权，可以决定啊是不是向某些特定消费者出售他们的健身服务产品。因此呢，一些侧重于高强度训练、专业体能提升或者具有特定风险的专业健身机构，出于对潜在运动风险、安全保障能力以及服务匹配度的审慎态度哈、啊，选择拒绝老人群体进入啊，在法律逻辑上和商业自主的框架内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不让您来啊，也是合情合理。

0: 对吧？人家也怕担心出事儿。
1: 但关键是有一些健身房不是还是接收了咱们的老年会员？
0: 所以啊，人家法官说了，但是有些这个健身房既想挣钱，又不想承担责任，
1: 那怎么办？
0: 让老年人办卡之前签所谓的免责条款，老年人必须承诺在健身受伤的时候和我们健身房没关啊。如果场地保障安全提示的义务，只要发生损伤就一概要求老年人自行承担全部责任，这一类的免责条款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1: 所以呢，咱也别签，签了也白签。
0: 对，所以我觉得健身场馆，首先您不能说只为挣钱，然后也什么都不管不顾的。
1: 是，
0: 当然了，老人健身啊，也存在着一大类的，就是属于容易发生危险。简单跟您梳理一下哈。
1: 好嘞。
0: 第一类呢，就是有三派的老年人健身。
1: 嚯，你这是武侠江湖啊，李克老师。
0: 也不是、
1: 还三派都什么华山派、衡山派。
0: 第一波啊，就是像美哲一样瞎练派。
1: 不是，您说错了
0: 啊，
1: 我是不练派。
0: 就是也不看这个器材说明，盲目使用一些健身器械，也不向教练请教，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想法锻炼。有的老人啊，把这后背的高位下拉器械啊当成秋千玩儿。有的老人啊，在跑步机上倒着走。还有的老人啊，用那个瑜伽球啊练下腰，结果腰扭了。
1: 这因为已经和器械原本的功能完全不一样了。
0: 第二是逞强派。有一些老人呢，这个可能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往往超负荷训练。今儿这哑铃好，我来来练完二头练三头，一练就练两三个小时，使用超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负荷，对吧？人家服老，对吧？您这个不是二三十岁小伙子了，所以呢，有的时候觉得，练到出汗，练到腿软，健身房有一个词叫力竭。
1: 力竭，没劲儿了，
0: 精疲力尽然后一点劲儿都没有，这才有效果。但是这对于健身房的老人来说真的不适用。第三呢是偷师派。
1: 什么叫偷师派？
0: 就我跟旁边听听别人私教怎么说的。
1: 你别说，这一下思路打开了。他花20000块钱请您私教。
0: 我旁边站会儿，
1: 我就在他旁边练，行不行？
0: 我喝口水，我听听啊，甚至于跟一些网红学习动作。但是我跟您说啊，这个有的时候如何发力，如何保持运动轨迹，甚至占据多少，都得一点点纠正。看着差不多，为什么有时候我不跟那个 Keep 就是那种健身软件练？就是我以为我练到了。其实没练到，我以为我发力的方向对了，其实不对，
1: 因为没有人在旁边给您纠正盯着动作，
0: 可能会轻则没效果，重则有一些健康的风险。
1: 没效果我觉得都不算是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情况是我们抱着一个让身体更健康的心态去加入健身的大军，结果又出现了一些运动损伤，那真是
0: 得不偿失
1: 啊。
0: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见过的人，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汽车有什么？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个不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别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昏的夜晚，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见过的忘性大的人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3: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呢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哎，想起博荣了，人家博荣也就是自己又爆料一回，说光顾着听大城小事，光顾着 互动聊天，
3: 是不是又没给那个煮粥什么的按开始键？
2: 就是原来嘛，电饭锅忘了插电了，
3: 结果后来发现菜都做好了，但是米是米，水是水，
2: 本来想吃米饭。
3: 那这怎么办？
2: 你怎么笑的那么，
3: 不是，我这叫苦笑，苦笑，苦涩的笑。
2: 你再苦笑一下我给听听。
3: 你这么一说，我就我那都是发自内心的啊，都是
2: 幸灾乐祸，
3: 不是，都是一过性的。你现在演就假了。
2: 哎呦呵，
3: 哎呀，没事没事，我觉得现在有那个速蒸速煮功能，大概有20分钟半个小时，是不是也差不多？
2: 我们家那锅没有。
3: 您需要买一个1000块钱以上的高压锅，那个电饭煲都可以。
2: 博荣说说几年前自己和好朋友视频聊天，聊着聊着呀，我就开始找手机。好朋友在视频里边问我，你找什么呢？哎，我说我手机忘了放哪儿了。他说你手里边拿的是什么呀？哎，我们俩就哈哈大笑。
3: 这就叫骑驴找驴。
2: 哎，
3: 你包括好多朋友不是找眼镜也是吗？鼻梁上架着眼镜呢，还找眼镜。
2: 哎，
3: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老顽童说，我好像是选择性的记忆，比如在我这儿补课的。

0: 一些孩子，哪个孩子哪个课讲到哪儿了，都留了什么作业了，都记得门清。
1: 嗯，
0: 买东西去总是忘了买什么。
1: 哎，
0: 有回老伴儿让我去买个白糖。
1: 嗯嗯，
0: 结果呢我倒是带了东西回来，媳妇儿一看糖没带来。
1: 嗯，
0: 带回来两袋盐。
1: 你瞧瞧，
0: 反正都是白色粉末状。
1: 嗨，那差距大还太大了。
0: 那差距是挺大。哎，
1: 大小大说这说，我老伴儿那忘性，这不是那天中午喊我吃饭，结果呢打开锅盖一看，里边只有他的饭和菜。
0: 嗯，
1: 我的饭菜还在冰箱里呢。哎呀，这个估计啊离那个就是不是不太远了。
0: 离什么不太远了？
1: 阿尔茨海默呀。
0: 这看来有情绪了啊。
1: 嗯，
0: 光顾着做自己的饭，不管老伴儿，老伴儿有意见了。
1: 俩人以后吃一样的。
0: 啊，
1: 就没问题。
0: 嗯，对，那首情歌怎么唱来着？
1: 哪首情歌？
0: 我的果汁分你一半，你要是实在没给人做，那咱
1: 们我没听过这歌，这都是你自己编的吧？
0: 不是吧？是不是大张伟的歌啊？有没有朋友们来帮美哲回忆回忆，是不是有一首歌叫《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1: 哦，
0: 我怎么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呢？
1: 是吗？
0: 嗯。

0: 8844说，哎呀，我见过忘性大的人就是我自己。俗话不是说嘛，一孕傻三年啊，也容易让人
1: 人这属于自嘲啊。
0: 说去菜市场买菜，要不然给钱没把菜拿回来，要不然拿菜回来没给人钱。记得有一次买鱼，我给老板的鱼没拿，还是老板啊，当然也是我同学，微信让给我发微信说，你赶紧回来拿鱼来吧。
1: 我也干过这事儿。
0: 你也干过。
1: 就是我买那个面包和蛋糕，因为蛋糕它都在那个冰柜里需要现打包，但是面包呢属于我自取的那种。结果呢结完账之后，我就拎着我那一袋面包我就往前走啊，我就左看看右看看，这时候我就突然感觉有人在后背啪这么拍了我一下。
0: 你借机这不是欺负人打人呢？你怎么？
1: 我就是想情景再现一下。
0: 哎呦呵，
1: 跟我吓一激灵。
0: 不行，我下班播不了了，我要要求上医院。
1: 也给您吓一激灵是吧？然后我一回头发现是那个面包店的小哥，说那个您的蛋糕没拿，给我递上来了，我都觉得特不好意思，人还追了我一段路。
0: 我原来以为美哲忘性大只集中在一件事上。
1: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您大胆的说。
0: 能说吗？
1: 要不你先说头三个字儿，我们品品。
0: 头三个字儿
1: 啊，
0: 美哲忘性大就一件事儿，忘性大。
1: 什么事儿啊？
0: 让他背稿，他背不下来。
1: 背稿是哪个背啊？是准备的背还是背诵的背？
0: 就上台啊，脱稿，没提字器，没手卡。

0: 高，哎，咱远的不说啊，咱就说爱上海淀二十级，我那词儿都是背的，李克老师没有提词器，
1: 得录 N 几个二十遍。
0: 哦，那倒没有，也就个十遍八遍的。开个玩笑，还行还行，因为不算太长啊。要是特别长的那种稿，那可能确实需要个手卡什么的，大家也都理解，对不对？
1: 行行行，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现在这两年 AI 技术、人工智能备受大家关注，生活当中有好多一些产业也罢，这服务也罢，都打着 AI 的这个幌，不是 AI 的这个关键词，哎，营销作为噱头，只需要一张胎儿的彩照啊，不是婴儿。是怀孕准妈妈肚子里胎儿的彩超，就能提前预知宝宝你长什么样。
0: 不是，我看好多那个影视剧里头有这个什么彩超图的那画面
1: 啊，
0: 那我甚至都看不出哪个是鼻子哪个是眼。
1: 对对对，
0: 您还能预测他长相了？
1: 你要是没练过，你这确实是不太好分辨啊。甚至有些这些不光能预知孩子今后长什么样，还能够附带胎儿性别鉴定。
0: 这不是不让吗？
1: 哎，是是是。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啊， AI 预测宝宝长相的服务近来在网络当中悄然走红。
0: 我个人建议，虽然您底下后话还没说啊，我个人建议这还是别花钱弄这个，我觉得不靠谱。
1: 当单张哈5块钱到50块钱不等，部分商家的成交量超过20000单，
0: 那可以花5块钱提供情绪价值倒是可以，对吗？
1: 你这情绪分什么情绪？
0: 万一合成的不好
1: 看对呀、那不好看呢。累计流水可以达到10000块钱。评论区里边数千名家长晒出了 AI 生成的宝宝照，不少消费者对此深信不疑。
0: 我觉得这特好验证，您等孩子生出来之后养几年，能看出形来之后，您跟那个他生成的比对比对，
1: 一看你就没有经验。
0: 怎么了？
1: 他生成的基本上都不是养几年之后的，都是刚出生之后。
0: 哦，他生成的是新生儿照。
1: 新生儿啊、
0: 那像吗？
1: 那也有一些已经生育的用户追评表示，生成图像啊和孩子真实长相啊毫无相似之处，
0: 那简直就是两模两样。
1: 哎呀，
0: 甭管您是花5块还是花50，您都买了个寂寞，那一点不靠谱啊、
1: 要说这门生意的门槛极低，商家不需要具备任何专业的医学知识，只需要提前搭建好 AI 图像生成模板，等收到用户上传的彩超图之后，仅需要简单操作就能够在几秒内生成胎儿样貌图，轻松完成一单交易。
0: 你看看，
1: 为了争抢客源，一些商家更是不择手段，刻意夸大 AI 预测的准确率，甚至主动暗示可以鉴别胎儿性别，精准拿捏了部分家长的好奇心。不少家长处于对孩子样貌的好奇，或者想提前准备衣服呀，取个什么名儿啊、这个男孩叫小帅，这个女孩叫小美，即便知道了结果也未必准确，但是也愿意花个几十块钱图个乐子。
0: 大家可能觉得就算他不准、我这几十块钱损失也不多。
1: 对，情绪价值嘛，受到这些因素影响。
0: 您刚才可刚说未必是好情绪，
1: 我这不是顺着人家卖家说吗？受到这些因素影响，近年来提供这类服务的商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线上平台线下门店随处可见，乱象也随之滋生。您知道这个，您要是去医院，还不是北京所有的就是公立医院一般提供都不提供四维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四维的彩超啊，核心目的是排查什么呢？胎儿先天缺陷，对吧？这个评估身体发育状况，在检查的过程当中，人家专业医生根本就不关心你们家孩子长得好看不好看，是不是大眼睛双眼皮儿？
0: 但理论上大夫能看出来吗？
1: 得闭着眼睛。
0: 我就在想，就是人家那个彩超的医生每天都接待这样的孕妇朋友，是不是看多了大概能掌握点规律？
1: 那是啊，他们主要看的是你儿童的这个婴儿的这个器官结构啊、发育指标啊，头围多少啊，你这个手指发育的怎么样，心脏发育的怎么样，对吧？人家是关注这个。而且呢，胎儿的五官和脸型啊，其实是随着孕周推进持续变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谓女大三啊，不是女大十八变，对吧？我说差了那个赛道了。
0: 您这女大十八变一下知道18年后了。
1: 哎呀，反正是这样啊，在这个前提之下，所谓的 AI 预测胎儿样貌本质不过是通过幼儿图像模板匹配彩超图的大致轮廓拼接而成，和真实胎儿的基因呐、遗传呐没什么联系，更谈不上精准预测。
0: 哎呦，您讲这么一案例吧，我就想到了若干年前在网上特别火的，就上传一张您的照片，然后在

0: 你说的呀，
1: 男明星啊，说吗？
0: 你不是说胡歌吗？
1: 呀呀呀！
0: 你上回都爆料了，你这回拦什么藏什么？
1: 我现在成熟了，我现在懂，不是所有的话都能摆在明面上说了，李凯老师。
0: 哎呀，
1: 我成长了，您怎么还原地踏步呢？
0: 还是姓胡啊。反正
1: 玉晚上剪重播的时候，这句剪一下啊。
0: 是这样啊，这个首先说实话，这类暗藏很多的风险，你知道吧？用户上传的彩超图当中，不仅包含着胎儿发育信息，还附带孕妇的个人隐私、产检细节这些敏感内容。这些信息一线被不良商家泄露或者转卖，很有可能会成为精准推销母婴产品的线索。
1: 你看，
0: 我跟您说，1000%的这句话，是对的。就是你但凡参加过这样的一个东西，你的这个，就天天有人给你打电话。哎，我们家那个早教班，你要不然报一班尝尝。
1: 就是您往网上注册一下、您手机号什么的，凡是跟母婴相关的、一定就会被卖。
0: 就是一定的什么
1: 信息会被卖。
0: 哎，要不然您给你做个什么胎毛笔呀、要不然你抓周啊，就各种各样的洗澡、好。
1: 哎呦，我觉得这挺烦的呀。
0: 特别烦。甚至呢会被一些不法分子哈所实施诈骗。与此同时呢，不少 AI 生成工具存在着安全漏洞，用户上传的彩超图可能会被存入数据库用于模型训练。此外，如果 AI 生成的内容不符合家长的预期，很容易让他们陷入不必要的焦虑。为什么？长得跟他跟我都不像。
1: 您会觉得，哎呦，未来宝宝是不是这颜值略略的那神秘点儿？
0: 只担心颜值吗？
1: 那也担心健康啊。但我估计他生成的那个图吧，我估计基本上都是全虚全影的。
0: 总之，情绪不会很美妙。如果商家以预测胎儿长相为幌子，兜售什么性别鉴定服务、
1: 但是说实在，您要是说情绪不会很美妙，我也很理解。因为就我刚生下来的时候，我妈说我就像一猴，就浑身都皱皱巴巴的。反正吧，
0: 用词准确。
1: 反正家里的长辈就是隔着我那小襁褓啊，小被窝啊，那么一看都，哎呀，
0: 到底是像金丝猴呢？还是像癫猴，
1: 你甭管什么猴，可能我估计长得还不地那俩猴，
0: 大概是癫猴。
1: 我刚才说那都是国宝级的动物、可能咱还不地那，但是就像李凯老师说的，女大十八变。
0: 对对对对，虽然不是猴了但依然癫。
1: 没法聊，我聊都是正经的。李凯老师说的都什么和什么呀？都是，我就是说呀，家长朋友们。期待未来宝宝是一个又聪明、颜值又高的小朋友，那当然好。但我就说，哪怕咱孩子是吧，刚生下来那什么点儿，您别着急扔，再养两年。
0: 谁扔啊？
1: 这是网络流行语、说孩子不好看，别着急扔，过两年就长开了。
0: 那网络还流行一句话呢，说我笑别人看不穿，别人笑我太疯癫。
1: 然后呢？
0: 癫呢？
1: 颠不颠的吧，反正咱就说颜值颠覆性的逆袭了。
0: 聊不好就颠呗。反正是这样啊，这个商家也预测孩子长相为幌子，如果兜售性别鉴定服务，性质就更为恶劣了哈。另外呢，这个有的时候其实哈，我觉得花这些钱纯属是花的冤枉钱。无论孩子以后长怎么样，性别怎么样，健康平安才是为人父母最大的心愿。与其被商业噱头裹挟，冒着泄露隐私等风险为 AI 生成的虚拟图片付费，不如按耐好好奇心，认真配合医院完成的产检，关注胎儿发育的状况，以平和的心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1: 是，
0: 等那一天的时候，惊喜不断、
1: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没必要把咱们的焦虑前置，是不是？只要咱们放平心态，迎接这新的小生命，那这个过程我觉得一定是幸福的呢。
0: 好多人都发猴，你们什么意思呢？
1: 不是，还有好多朋友告诉我怎么才能有方式见到胡歌老师。谢谢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支招。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见过忘性大的人啊，有哪些，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两年机器人产业着实火呀。

0: 机器人的租赁这个业务真的是挺火的，
1: 是吧？
0: 企业弄个年会，市集办个展会，商业卖场这种大众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的身影，市场热度也是节节攀升。今年五月份，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通惠河畔有一棵320年的七叶菩提古树迎来了盛花期。菩提树下，我和你。不是，那你和他是吧？那怎么说来着？

0: 您就老是找我5点钟起床的时候考我。
1: 那我明天再说，明天考你。
0: 行，明天，明天啊，嗯、第四届
1: 明天你几点起？
0: 5点。
1: 记都记。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给我量身定制的，合着第4届菩提花开文化艺术节如约举办了。怎么着怎么着，咱们外边同事那声音齁老大的，我在里头我都听见他声音了。开幕活动当中啊，衣着闪亮炫酷的两台人形机器人和6名街舞演员同台炫技。
1: 哦，
0: 这炫的是一首什么呢？大花。

0: 而且需求啊也基本上局限在大型的展会上。今年完全不一样了，像春节以来机器人的租赁订单是源源不断，而今年的五一假期更是迎来了一个高峰期，热门的机型啊供不应求，四五月份的订单量已经是去年九月十月份的三四倍了。入局者越来越多，市场的供给也越来越足，竞争加剧的同时把这个租赁的价格也打下来了，
1: 哎，便宜了，
0: 这也让更多的朋友愿意尝试一下。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南京建的质地机器人公司近三十台大大小小的机器人和机器狗都被抢空了。什么雨树的、智源的、人形机器人是稳居市场的主流。他说啊，去年同款的人形机器人啊，每天的租赁价格动辄就得七八千，甚至上万块钱。现在用不了喽，
1: 多少钱？
0: 几乎腰斩，四五千块钱一天。
1: 吓我一跳，
0: 四五千一天啊，
1: 我以为四五块钱一天。
0: 哎呀，这难点，人的成本 cover 不下来。当然这个价格还包括随行操作人员的费用，还有境内的运输费用。当然大家有理解，到了那个节假日大热门的时期，可能价格也得上浮。而日租千元价格左右的机器狗，同样因为性价比比较高，它有点抢手，尤其是现在机器狗也有各种各样的皮肤了，比如您可以给它披一个熊猫的外衣，对吧？立马就能变成一个特别可爱的机器熊猫，在亲子乐园呢、文旅活动当中也尤其受到小朋友的喜爱。像今年五一期间，东小口澳北森林公园就办了五天的国风市集，真人扮演的十二花神和机器人、机器狗、机器小熊猫组成了一支巡游队伍。这机器熊猫一出场，哎呦，小朋友全都团团围住啊！而机器人定点跳舞的场地也是被大家围得水泄不通。活动的策划方副总经理李莹感慨说，最开始我们心里都没底，就觉得我们弄这会不会没人看呀，没想到人气远远超乎想象，围观的人太多，显这个场地都显得有点局促。尽管说引流效果不错，但是目前呢，租赁场景当中的机器人它主要只承担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气氛组。
1: 活跃气氛，
0: 烘托烘托气氛。核心的价值仍然是引流、造势、出片，和大家期待当中的更加实用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差距啊。在活动现场，偶有心明眼亮的游客发现，这些看似自主运行的机器人和机器狗啊，其实背后都有一工作人员在角落里一对一的拿那遥控器在那儿操作呢。
1: 遥控的嘛，
0: 他不是说自个儿在那儿蹦的，自个儿在那儿跳舞啊。李莹向记者坦言，像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刚刚结束，我们曾设想过能不能让机器人和真人的这个运动员打打网球，但是咨询了好多公司，发现目前不好意思实现不了。未来呢，随着技术能力和场景需求的不断匹配，机器人迟早会跳出表演的属性，越来越多的转化为服务民生、助力产业的生产工具。而机器人租赁行业也将从一个网红的风口，走向长期稳健的规范化的发展赛道。
1: 现在还是气氛组啊，当然我们机器人的发展不光是为了要个气氛组，更多的是希望比如说在重要的一些产业领域，人家能够发挥很多的一些作用。
0: 我觉得我还是挺乐观的。您看像去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咱们那个机器人上台翻手绢跳秧歌的时候，大家还会在底下特别戏谑的评价说，这是把我太奶送上了春晚舞台吗？因为感觉他那个走路还是不太稳当，有点颤颤巍巍的。但是今年您看春晚上的机器人已经可以打武术了。
1: 是是是，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域，包括你像这个汽车的工业壁，虽然不是具身机器人啊，但是人家在这个领域当中真正提高效率。
0: 机械臂，
1: 包括以后的将来我们的比如说抢险啊、救灾啊，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机器人是替代人工的，对吧？
0: 是，包括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不适合人类工作的场景，那机器人也可以派上用场。
1: 人家好苗条说了，那叫菩提树下全是宝，大家学习要趁早。
0: 我没听说过这个，那看来我们说的还不是一套词、
1: 哦、不是一套词。反正甭管怎么说，人家说的是一套一套的。
0: 哎、
1: 啊，今天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见过的忘性大的人。
0: 哎，
1: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开车要转弯，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1: 来，直接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逮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您见过忘性大的人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4: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3: 哎，
4: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3: 嗯，斯芬克斯说父亲是用药用植物作为中药栽培的，经常在家里边念叨中草药的名字和各种中药调理。说我小的时候耳濡目染，一次家里边让我去菜市场买韭菜，半路忘了买什么菜了，见了那个售货员，张口说来一斤麝香。
4: 嚯，有卖的吗？
3: 售货员愣了半天，张口说没有啊，这是卖菜的，我没精打采的就回来了。
4: 这是完全记差了的节奏。
3: 麝香和韭菜还是有区别的，
4: 那是
3: 都有味儿。
4: 你看麝香的话，像咱们的很多香，就是熏香，包括香水都要用到麝香这一位。
3: 那你这不省钱了吗？
4: 怎么说呢？
3: 你后背贴俩麝香虎骨膏，
4: 那是
3: 有香味儿，就是麝香味儿特别浓。
4: 您那个什么麝香虎骨膏
3: 啊？
4: 它是治什么的呢？跌打损伤，
3: 就是什么疼啊，或者什么腰肌劳损呐、像你这种补钙缺长骨头。
4: 你像李凯老师、你平常呢，健身也得多悠着点，保重身体，别健的时候呢很开心，这个健身完了之后贴膏药这多难受啊，是不是？
3: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都来还有很多朋友，
4: 真是关心关心
3: 啊。
4: 6526说啊，就前两天。我在市场买菜，有一个看着70多岁的大爷，手里拿着挑好的西红柿，不知道随手就放哪儿了。他就找了3-4回，哎，我的西红柿呢？我的西红柿呢？嗓门还挺大。他老伴儿就一遍一遍的跟着他找，最后结账的时候啊，正站在我后面，这西红柿啊又没了。这老爷子个儿还挺高，在我的后面大声的喊：“我的西红柿呢？”哎呦，我真受不了了，感觉大爷那唾沫星子都快喷我的脖梗子上了。他老伴说：“您就这也都受不了，我才受不了了呢。”我心想，我是受不了那唾沫星子，这记性啊，没谁了。
3: 没听懂，算了吧，无所谓。
4: 我相信大家听懂啊。
3: 就是你这个讲述的吧，一点都没有画面感。
4: 那李凯老师来，
3: 时光雕刻。我老公有一回用空气炸锅烤了鸡翅，烤好了，结果呢，人家给忘了，我们都吃完饭了，他才想起来，哎呦，锅里还有鸡翅呢，都吃饱了，
4: 这少一道菜呀。
3: 啊，
4: 但是鸡翅没事，下一段还能吃，
3: 再热都不如第一次好吃了，
4: 这倒是，
3: 是吧？
4: 那没办法，那起码有点补救。

0: 您可以拨打一下北京恒信旅行社的报名电话13811953165，再重复几遍哈，13811953165，还有13910999131113910991311，哎，来进行电话的这个报名。
1: 哎，大家可以咨询咨询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另外呢，也要和大家说，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报名又要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您呐、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着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那么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你来。
0: 哎，两条信息哈，欢迎您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说5月13号下午3点10分，在光明桥以南大概600米的地方，十多位咱得说哈，这个游泳爱好者正在护城河东岸岸边休息。反正护城河里边每年都有游泳的。这个突然河里边就传来喊声，有人溺水了，快救人。原来游泳者岳先生发现另外一位游泳者啊，头沉入水中之后就再也没有抬起来，
1: 这太吓人了，
0: 身体啊还逐渐往下沉。听到呼救声之后，几个人抄起挂在岸边的救生圈冲向溺水者。56岁的马先生和王先生翻过护栏，拿着救生圈就跳了下去。马先生说呀，溺水者呢就在离岸边大概1米的地方，但是等我们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沉入水中了。俩人潜入水中2回才摸到溺水者，这时候对方已经昏迷。马先生双脚踩在河底，双手用力抓住对方的手臂和肩膀，试图啊把他顶出水面。王先生呢则在旁边辅助用力，但是呢没能成功。
1: 这怎么办呢？
0: 62岁，要说岁数也不小的一位叫洪斌的朋友说，当时溺水者已经失去意识了，身体发沉，看着他们俩使不上劲儿，我也带着游泳圈跳入水中
1: 啊。
0: 这时候溺水的人再次沉入水中哈，水中的3个人一时看不到人在哪儿，
1: 就3位下水救援都愣是找不着。
0: 然后呢旁边的那位啊关岸上的杨先生指着水里大声喊，在这儿，在这儿啊。洪斌立刻扑了过去，用脚勾住了溺水者，3个人一起哈把溺水者拖出水面，举出水面，为他套上了救生圈。随后呢3人合力拖着这个溺水者游回了附近的岸边。岸边的众人一起把溺水者抬上了岸。一位恰巧路过的黑衣市民见状，立刻上前为溺水者做起了人工呼吸。几分钟之后，你别说，47位的石继国又接力救援。大概3点半左右啊，救护车抵达了岸边。由于岸边狭窄，救护车还无法开到跟前，医护人员只能用担架和急救用具一路跑来。洪斌说，为了争取时间，2个泳友啊就骑着电动自行车过去把医护人员给接了过来。
1: 真是好人呢。
0: 人说谁出了事儿都得救啊。当时没时间想太多，他游泳10年来先后救了10多个人。近年来啊，管理部门为了保护游泳者的安全做了不少的努力啊，大家其实也看在眼里。所以马先生提醒，游泳前要热身，掌握水深温度这些基本的水情啊。但是我们节目组说了好几回了，就强烈建议您别游野泳，对吧？您别说，我这光明桥，我跟您说，我这住着好几十年了，从来没出过事儿。人家不是说每年都得救个十几个人。
1: 你看现在北京已经入夏了，天气热，可能大家亲水的需求就更旺盛。
0: 像我打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姥姥家住广渠门桥，离光明桥就1个桥。反正每年啊，我妈小的时候说，河里边每年都得收人。
1: 你看，
0: 这都说了这么多，
1: 听上去都是一起起家庭的悲剧啊。
0: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咱们虽然说这个建议您哈，这个去正规场馆，但是您要是非要在这儿游，您得保证自己的安全，对吧？
1: 千万别出闪失。
0: 哎，
1: 有的时候这生命啊，它比什么都宝贵。有的时候您可能一时的侥幸，一时的没注意，会酿成终身无法弥补的后果。
0: 没错。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最近有市民向记者反映啊，西城区皇冠园北路一侧的人行道护栏太鸡肋了，
0: 哟，
1: 围出的这个行人通道太窄，妨碍了大家通行。从百万庄南街到百万庄南里西

0: 向，黄瓜园北路是一条自东向西行驶的单行道，只有一个车道。这个北边呢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办公区，南边是黄瓜园小区的居民楼。记者注意到呢，从这一路段开始，道路的北侧设有护栏，南边则停放着数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中国地质科学院办公区的门卫小李在这上班两年多了，他跟记者说，确实这道特窄，不好过人，这路啊一直都有这个问题。记者发现这条路步行的人其实不少，大多也都是附近的居民。这几天呢，这些栏杆还往机动车道上挪了一点，这过人过车还能稍微宽敞点。之前市民提供的图片显示，护栏几乎和黄色的实线重叠，而记者现场探访当天，护栏已经被挪到了机动车道上，距离黄色的实线10厘米左右的位置。
1: 哎呦，
0: 即便是这样，这条人行道走起来也真是不宽敞。记者实地体验之后发现，这条通道最宽的地方才1米左右，最窄的地方只能允许一个人通过。另外呢，道路内侧还竖着不少铁杆子，这也占据了不少空间。
1: 你瞧瞧，
0: 家住黄瓜园小区的张奶奶平常需要坐轮椅出门，经过家门口的这条路，她就只能在机动车路上和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
1: 这坐轮椅更出行不方便，
0: 太困难了，
1: 是吧？
0: 不仅道路北边的人行道窄，交通标志杂乱，记者还发现这条单行线啊，这条单向行驶的路段的南边，其实也有一条用黄色实线画出来的人行道，不过呢，上面几乎是停满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5月12号那天，记者又来到了黄瓜园北路，看到南边人行通道几乎已经停满了车，那路面上不是湿化了黄色的实线吗？完全被挡住了。
1: 停了多少辆？
0: 这粗略一数，这段路上居然停着15辆汽车。关键还不止这15辆汽车啊！记者发现车辆的前前后后见缝插针，停满了自行车啊，电动自行车啊。
1: 哎呦呵，
0: 这市民王先生就住在附近的百万庄社区，平常遛狗的时候会经过这条路。他说啊，上下学上下班的点儿，这儿就人多车多。一辆车出去，对面来个送快递的三轮车他都能堵住，像我们这种走路的就只能靠边走。而王女士的闺女在北京市第八中学百万庄校区上学。王女士说，校门口这几条路啊都是单行道，不好走，又是汽车又是电动车的，这和行人还都混在一块儿，
1: 关键
0: 挺不安全，
1: 特别不安全。刚才你不是还说好多停车乱停车也是加剧了这样的拥堵？
0: 可不是，
1: 对吧？
0: 其实道路南边的停车问题啊，那是存在已久了。有一位黄瓜园小区的居民表示，附近居民的停车需求很大，但是小区内和周边并没有可以满足大家停车需求的停车设施啊。
1: 你看，
0: 人家也说了，我们是没地方停，只能停在这道上。
1: 你瞧，
0: 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18条明确，确因居住小区及其周边停车设施无法满足停车需求的，相关部门在居住小区周边支路及其等级以下道路设立临时居住停车区域，泊位明示居民临时停放时段，如果影响交通运行的，应当及时调整或者取消。同时啊，这个条例的第36条还规定，除了以上的情形，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设置、撤除道路停车泊位，或者是据为专用。
1: 哎、关键，总之这条路还是太难走，对吧？
0: 这记者也问了问附近的工作人员，黄瓜园社区的工作人员说啊，这路段就是大家印象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背街小巷，全长呢也就是10来米，路幅有限。此前南北两侧的车辆随意停，导致道路基本上被堵死，行人、非机动车完全无路可走。为了避免人车混行，保障基本的通行空间，街道和社区才设置了隔离护栏。初衷是什么呢？宁可路窄一点儿，咱起码给行人留出一条通道。
1: 哎，
0: 当然这位工作人员也表示啊，街道和社区特别理解居民朋友对于通行质量和无障碍出行的诉求，其实也一直在协调各个部门来推进一份改造方案。当前的阶段只能在 能通车，能走人，能停车，这三者之间找一平衡，
1: 都是能。
0: 哎，
1: 就是那你说能不能走？
0: 能
1: 走，能就是费劲。
0: 嗯，好不好走、啊、那另说了，
1: 能不能停车？能停、啊，这是看情况。
0: 哎，后续呢？人。

0: 一些潜力，让附近的居民的生活出行的质量能够更好一些。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落日，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哎呀，美哲爱唱歌，经常会说一些什么歌词、有一句话叫确认过眼神，
3: 你是对的人，
0: 你就是对的人。这两天呢，海淀民警下班的途中，下班哈、人家不在工作当中，过马路一眼当中就确认了人群当中有一个男的、就是监控画面当中盗窃他人自行车上边财物的人。
3: 确认过眼神，就是要抓的贼。
0: 随即呢就跟踪布控，果断出手，把这窃贼给抓了。当天晚上10点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的5名民警辅警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刚刚走出派出所不久，在过马路的时候与对向人流当中的一名男子擦肩而过。刹那之间，这名男子的体貌特征就引起了民警辅警的警觉，脑海里边立刻浮现了3周前盗窃案的公共视频画面。
3: 哎呀，要说人，咱今天聊各种忘性大，人家都3周没见了，3周之前看的那个。
0: 要不然说人
3: 视频画面，
0: 人家专业。
3: 哎呀呀，
0: 咱俩都属于脸盲。
3: 我特想去培训培训。这我真是脸挺忙的。
0: 忙着什么？
3: 但我跟您说，
0: 我一会儿贴睫毛啊，
3: 我脸忙心不忙，我心里明镜似的。
0: 哎呦呦呦呦！那心里边明镜似的。
3: 这听众朋友对我的抬爱，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对，都给你抬了嘛。说这男的没错，刚刚走过的男的就是他。瞬间同行，因为5名民警和辅警下班，人家同行的民警辅警就集体进入到了战斗状态，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几个人默契分工，兵分两路，保持距离，隐蔽跟踪，迂回围堵。这男的是毫无察觉，一路闲逛，两组民警辅警暗中跟在男子身后伺机抓捕。等着那男的呀走到路口准备过马路的时候，人家民警迅速上前，在巡逻警务站警力的配合之下，当场把这名男子抓获。
3: 抓得好。
0: 就在几天前啊，东升派出所的接到一名事主报警，说自己啊落在电动车上的一个白色手提袋被偷了，里边有一副耳机啊，当然还有一蛋糕。经查呀，事主把电动自行车放在某大厦门口，仓促就离开了，
3: 忘了这回事儿。
0: 一个男子路过，看到事主遗忘车上的手提袋，环顾一下四周没人，就顺手牵羊，
3: 真是挺讨厌。
0: 虽然物品价值不高，但民警一直没有放弃追查嫌疑人的踪迹。他的体貌特征呢，早已经深深印在民警的脑海里，不会忘了。这才有了这个街头偶遇、一眼识贼、快速抓捕的一幕。目前呢，男子对于盗窃电动自行车上边的物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行政拘留。警方也提醒大家哈，在停放机动车的时候，一定随手带走手机、钱包、手提袋。
3: 这就是马大哈啊，咱们千万别当马大哈，
0: 千万别招贼，别把这东西放在上边，避免财物的损失。
3: 当然，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人事主啊，您就说勿以恶小而为之。您哪怕您偷吃对方一蛋糕，您没有经过人同意，您这也叫偷，这也
0: 是
3: 做贼的行为。
0: 没错啊。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呗。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忘性大的人哈。
3: 大家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我们交流互动啊。说了这么多忘性大的人，余姚人这也挺有哲理的。说最乐观的那个人，无论什么不好的、不开心的事儿，全都不放在心上。转磨时间到哈，我转个磨，吃点土豆泥茶点，通通给他忘掉。
0: 这也算是哈。
3: 人是不是手磨咖啡来着？是吧？然后旁边是一土豆泥，
0: 有可能啊。
3: 关键的问题是我想到一事儿啊。
0: 您说，
3: 前两天余姚不是说下班了给女朋友送花去吗？怎么样啊？后来有
0: 后续人家没说呀、
3: 对吧？有没有什么后续？但我看这两天在咱聊天室交流的心情不错，看来是大有进展。
0: 是吗？胡闹颗粒说，我老公啊，前几天家里边大井卷猪头肉配了些生菜，吃的时候吧，我就说了一句，哎呀，这是要是蒜片就好了。要不然说凡尔赛、说我老公听完之后立马把正在吃着贼香的半截子大饼卷猪头肉就放下了，去切蒜片了。
3: 真是好老公。
0: 切完蒜片回来说，这大饼是谁的呀？怎么吃半截啊？多浪费啊。我和孩子都很惊异的看着他说，这不是你刚才放这

0: 的吗？
1: 哎，
0: 他一脸懵。幸好我们家客厅里装了摄像头，就把这段录像拿出来给他看。他还说啊，真是我放的吗？
1: 要说胡闹颗粒的老公，那都值得一面锦旗啊！一心只想着家人，那么忘我的付出，甚至都忘记了自己吃的香喷喷的猪头肉。您想想，
0: 要说这
1: 真不错，真不错。下回让老公加个鸡腿哈。
0: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来聊天，像刚才是谁呀？DR 大瑞
1: 啊，
0: 说什么？哦，你们刚才说什么话题来了？忘了，这听完了就忘了，这算是忘性大的。
1: 这是逗咳嗽呢哈，关键人是带着咱们的话题说了这句话。博荣姐说，我身边的人就是春天的某一天，有一次去元大都公园和骑友下棋，骑着自行车去的，突然接个电话，起身就回家了。等到第二天想骑。

0: 骑着车去，然后走着回来的。
1: 您瞧瞧，
0: 就路上都没想起来自己是骑着车来的。
1: 哎呦，
0: 隔了一宿啊！
1: 嗯嗯，
0: 您说这记性是不是都没谁了？
1: 哎，
0: 觉得又可气又可笑。
1: 对，生活当中忘记那些不愉快。啊，记住那些小美好。
0: 嗯，
1: 当然别人欠你钱也得记得住，一张纸500是吧？那今天的，
0: 您刚说了记着一些小美好，
1: 哎，我记着，
0: 忘记那些身外之物，
1: 哎，
0: 钱乃身外之物，李凯老师，
1: 这不行啊，该。

0: 成小事，您听好了。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2: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3: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2: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4: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5: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体系206项。先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17号，在2025至2026赛季 CBA 半决赛中，北京北汽队在客场以99-88战胜上海队，在5局3胜的系列赛中把总比分扳成1-1平。这是京沪两队本赛季的第4次交锋，北汽队终于赢下了胜利，战胜了本赛季没有战胜过的对手。这场比赛，北汽队也让上海队本赛季第一次在主场吃到败仗，让他们的26连胜被终结。接下来的2场比赛将会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进行，北汽队将会在主场再接再厉，继续拼出胜利。5月15号晚上8点，中超联赛第12轮，北京国安坐镇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战青岛海牛。上半场张玉宁破门，如子楠收获个人国安首球，张稀哲点射扩大比分。下半场曹永静替补建功，宋文杰、严卓斌为客队连追2球，最终北京国安主场4-2取胜青岛海牛，终结对手的4连胜脚步。5月17号下午，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第4轮比赛中主场迎战江苏南京队，经过90分钟的雨战，北京城建队3-2逆转取胜，拿下本赛季第3场胜利。根据赛程，北京城建队接下来将会在6月13号客场挑战广东队。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曲棍球锦标赛近日在甘肃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8支队伍展开了为期9天的激烈较量。经过多轮艰苦鏖战，北京队的小伙子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一路闯入决赛。在收官战中，北京队最终夺得亚军，站上领奖台，为北京曲棍球再添荣誉。5月17号，2026年全国竞走冠军赛在安徽合肥落下帷幕。北京田径队竞走运动员朱宁浩发挥出色，以42分的成绩夺得男子青年组10公里竞走冠军。庞丽萍以1小时36分22秒的成绩摘得女子成年组半程马拉松竞走铜牌，祝贺北京田径队。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

0: 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第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前夕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

0: 等不能刷医保。
1: 特朗普表示，应海湾三国的请求推迟攻击伊朗，美伊陷入到了不战不和的僵局。
0: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王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2: 好的，今天夜间呢，受到地层偏东风的影响，湿层增厚，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呢，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目前看呢，城区的降雨呢，主要在后半夜到明天上午，雨量不大，不足一毫米，但是对明天的早高峰可能还是有些影响，所以明天大家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和交通安全。气温方面看呢，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8度，受降雨影响，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略有下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7.9度，明天呢会降到24度左右，尤其是早晨下雨的时候，体感会偏凉一些，所以大家注意适当的增添衣物。主持人，
0: 王工，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明天夜间到21号的白天呢，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在16度到25度之间比较舒适，但是夜间呢湿度大，能见度会转差，最低能见度有1-2公里。需要注意的是，21号夜间到22号，会有全市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小到中雨的量级，降雨的明显时段目前看呢，主要在21号的后半夜到22号上午，对周五的交通出行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1: 感谢王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我们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5到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1: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两国关系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并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这是普京第一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普京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双方互相理解与信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0: 普京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与中国移到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
1: 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有意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
0: 中美元首会晤结束还不到一个星期，北京又将迎来一位大国领导人。今明两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交换意见。普京总统这次访华将聚焦哪些重点议题？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4: 今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也是中俄签署睦邻网合作条约25周年。 那么应该说是一个继往开来

要在怎么样总结过去发展的一些成功的经验，谋划未来发展的正确的这样一个路径。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现在确实全球处于变乱交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应该说国际上的

0: 这也体现出俄罗斯确实是把中国作为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啊，那么是认为中俄关系对他来说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中俄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的这个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来自于务实合作，也来自于战略协作等等方面，中俄之间应该说始终坚持一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啊这样一种务实的、自主的、结伴不结盟的啊这样一种发展的道路啊。那么我想这种发展道路本身啊也是有助于中俄关系新闻之间，也同时有助于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俄罗斯是明确的支持中国提出的四大倡议，中俄之间啊，应该说我们在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当中也是保持着一个合作的对话的这样一种态势啊，比如说在联合国，比如说在上合组织，比如说在金砖国家等等，有助于促进全球问题的对话协商和解决。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很重要的两个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啊，当然是有助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今天发布一到四月份北京经济运行情况数据。一到四月份，北京工业生产增势稳定，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2%。重点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1.6%。
3: 一到四月份，北京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产业投资凸显高端化特征，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在集成电路、医药制造等项目带动下增长了36.8%。
2: 一到四月份，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物价总体稳定，全市呢经济运行平稳。
3: 交通方面，经过最后一夜的收尾攻坚，今天凌晨，北京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全面完工，全域恢复通行。这座已经服役33年的城市枢纽圆满换新后，都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4: 凌晨1点多，京密路连接四元桥的匝道桥上，各式设备车辆有条不紊地穿梭运转，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

0: 为本的原则，在跟桥梁深沟缝衔接的位置，我们做了一个沥青层的缓坡，这样保证车辆通行的时候不会有颠簸的这种感觉发生。周一的工作日期间，整个桥梁是交通没有惯行的。
1: 33年老桥换新，从此行驶在四元桥上的司机们将明显感受到平整顺滑的通行体验。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副总经理王烨介绍道：
2: 以往大修就是哪儿坏修哪儿，基本都是小范围的修补。本次大修采用的施工方式是整体翻新，这种方式跟哪坏修哪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什么施工的接缝，像新建工程一样，这样它的整体性、耐久性、施工的效果，包括路面摊铺的平整度、行车舒适性，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1: 这次整体翻新不仅解决了当下的桥面病害问题，也为桥梁的长期健康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桥面铺装翻

0: 旅客已经带着自己的自行车等候在这里，准备搭乘开往崇礼站方向的高7831次列车。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们依次对车辆进行前轮拆卸、装袋打包，完成后就可以正常通过安检，拎着自行车检票乘车了。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告诉记者，
1: 整个过程中我们铁路部门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厢环境。
0: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八节车厢中，除1号、5号车厢外，其余6节2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

0: 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1: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

0: 六，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1: 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驿站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
2: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电。

0: 对于在供给侧和消费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
2: 主题月期间，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联动70多家合作单位，计划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南航计划投放519000套福利机票和100万张机票权益券。5月10号到31号，

的诉求，对应起来看呢，就变成了今天我们互联网上对于旅游的一个最大的槽点。那我想提出品质旅游还是要依靠组合拳的一个方式吧。第一个，其实我们今天大多数的国内的旅游点位都是奔着高品质去的，但是确实有的不规范的行为是要进行一个铁腕的整治，无论是文旅部门还是公安啊、市场监管的一个部门，通

0: 兹号或者是非遗的船人，通过手作工坊的一个方式，这也是旅游的项目，让更多人觉得说，哎，非遗我们也可以亲身去体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旅游并不一定在远方，也可能在身边。我想这就是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的意义吧。
1: 入境

网上的一些碎片的信息来决定自己去哪儿哈。对我们国家来说，要围绕特色的文化 IP 来打造一些主题性的游径，把跨省域的、跨地区的、跨行业的这些景点之间做一个有机的串联，实现有效的一个推荐，让国外游客可以获得更多元的旅游信息的一个入口，他在选择的面上更多一些，可能他的无论是他的驻留时间还是他的体验。

0: 化的最好的一个落点。
1: 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今天在朝阳区欢乐谷景区举办，活动以精彩狂欢乐享此刻为主题，通过一加十六市区联动模式推出系列惠民举措，全面激活首都文旅消费市场。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2: 北京市文旅局联合京东旅行推出精彩惠民大礼包，计划发放千万补贴，让市民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京东旅行营销业务负责人张文文介绍，
3: 在线上呢，我们打造了这个集吃住行游购于为一体的519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的专题页，我们准备了暑期的千万量级的这个优惠券包，那么其中呢包含我们的机票、酒店、门票、度假以及我们的外卖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品类。我们的会场上呢也准备了一些特价爆款的产品，比如说5.19块购买北京欢乐谷的门票，51.9元购买泡泡玛特的门票，以及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立减519元等等。
2: 同时在现场各区也有专门的摊位介绍各自的文旅产品与特色。大兴区北京野生动物园总经理于少斌告诉记者，
4: 我们把我们的产品打造得更丰富，在原有的自驾游览区啊、蟒蛇体验区啊，包括我们像网红啊、小熊猫花园啊，

0: 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中国地震局调派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海南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等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携带专业设备紧急赶赴震区，开展现场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目前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站点和49套节点地震仪，震区监测能力达到 1.0 级左右。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已经组织中国台网中心

0: 关的决定通知了以色列和其他的中东盟友。
1: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当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受到冻结的资产，

和美国谈判的筹码，就是用这个筹码来换取美国在别的地方让步。同时呢，伊朗也坚持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是拥有主权的，即便战争结束了，永久停火了，那么伊朗也要永久性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最近伊朗做的一系列动作，就是要永久的控制海峡，比如伊朗议会专门通过了针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法案。

海湾国家就劝说美国说你别打。那么战争打到今天，又有可能爆发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全面战争，这个时候海湾国家再一次劝说美国。

0: 那如果经济增长、消费复苏和企业投资持续改善，那么日本央行推进这个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可能性将增大，而这将为日元提供支撑。但是短期内，在全球风险情绪波动和美国高利率环境的双重影响之下呢，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可能还是维持高位震荡的格局。主持人。
1: 好的，宋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

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

0: 称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1: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

0: 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自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

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

0: 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4: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

0: 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6: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文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在世界高血压日期间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高血压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陈教授，您好。
7: 您好，主持人您好，非常高兴呢能参加今天的世界高血压日方面的高血压的内容的这个探讨哈。
6: 其实我们会发现啊，这个血压我们在体检当中是每个人可能都要测一下的哈，但是好像这个血压又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沉默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身体可能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反应，当然除非有一些高血压会有一些头晕头疼啊。那么这个没有症状是不是就意味着没有危险呢？
7: 那还真不是这样啊。高血压这个事情呢，其实早期的时候血压开始升高还是有点症状的，比如说我们轻度的头晕啊、乏力啊、头疼啊，这个看东西有点模糊啊，或者是颈项部的不舒服啊等等，都有可能是它的症状。但是大多数人呢不把这个症状和血压联系起来，
6: 不当回事儿。
7: 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血压会越来越高，自己就没有症状了。所以说我们如果不测血压的话，还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高血压。
6: 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标准啊，这个是一个医生来定的值吧，就是我们怎么来衡量，比如说
7: 高血压这个问题呢，其实说来话长了哈。那比如说我们在上个世纪的1940几年的话，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血压，正常人的血压多少是正常。那时候甚至我们认为呢，高压在180，低压在134的时候还认为是正常的血压。
6: 这么宽泛的一个指标。
7: 所以您看呢，现在其实还没有到100年的时间，大家呢，根据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很多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大人群的这个研究，最后摸索出来的这个正常人的正常值啊，就是说我们说95%的这个正常人他的血压范围是多少，那么这个呢就设定为我们血压的正常值。那么目前呢，国际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认为这个血压的收缩压大于等于140，舒张压大于等于90的话，就认为超出了正常的范围了。
6: 哦，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高压大于140啊，低压超过90，
7: 对，
6: 就属于就可以算诊断高血压了，是吗？
7: 诊断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求是在非同日3次测得的静息状态下的血压都超过收缩压超过140，和或舒张压也超过90，就叫高血压。
6: 您前面这个限定词太多了，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多限定词呢？
7: 是的，其实诊断高血压还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啊，我们一定要把它的真正的血压情况呢摸清楚，才能知道它是不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一旦我们诊断为高血压患者的话，可能就我们的关注度就要更加的就加重他的一些的生活方式呀，一些其他的是否是启动药物治疗

0: 啊等等这些问题了，
1: 就是可能这个策略上面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您刚才提到了叫不同日的，就是不是同一天的啊，然后静息状态下，你要说我爬个楼上去之后，这个血压高了不算是吧？
0: 啊，这个不算，
1: 这个不算，还有什么类的？隔日静息，
0: 就是非同。

0: 人呢比较很少去医院，一去医院这种环境的刺激啊，这种有点焦虑啊、紧张啊等等，都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他的血压甚至比在家里要高20-30毫米汞柱啊。那这部分人呢，占所有高血压患者里边，大概占比在17%左右。那这个呢，如果说你在诊室测的血压确实比家里要高很多啊，那么我们还要重新评估，
1: 再评估哈，再通过其他的手段来看看到底是不是高血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说到这个高血压，原来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跟年纪相关的一个疾病，或者是叫一个症状啊，就是认为好像岁数大的人才得高血压，年轻人不会得的。但是我们看北京市的这个健康白皮书，有一些小学生查血压都高了啊。这个当然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家族的原因，普通人是不是也存在有这种风险的可能性？
0: 其实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大家认为的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血压确实随着年龄增长，它的血压水平会越来越高。即使正常人他在正常范围内也有这样的趋势，但是呢，我们就像您说的，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近些年以来呢，青年高血压的占比是越来越多，而且年龄呢越来越趋于就是低龄化，甚至像您说的，在中小学呢会发生高血压这个情况啊，那也是这个情况还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这个调查数据发现呢，2015年的这个中这个青年的青年患者的也就是他的数据是显示20到39岁之间的这部分患者，那么2015年和1991年的数据比较，它增加了145%，
1: 增加了145%。
0: 对对对，
1: 这没有多少年啊。
0: 对，其实啊，那我们新的数据还没有出来，我相信新的数据出来可能还会要增加。那么这些青年的患者呢，其实可能一旦我们诊断高血压的话，可能要终生要这个慢病可能要携带终生，那么终生要对他进行关注，确实是一个对他个人来讲对社会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所以说到这个高血压，看来它的发病人群不光是老年人哈，年轻人也会有，小朋友可能年轻青少年也会有哈。那高血压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我们一直认为高血压就是一个症状，或者是一个只是血压高头晕哈，它对我们的心啊，包括我们的脑啊，包括肾啊等等其他的这个器官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是的。其实高血压呢，它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首要危险因素。那我们知道有很多危险因素了哈，但是这个高血压被列在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里边，也就是在调查数据里边，它也是会发现呢，全球的死因里边，这个高血压是一个第一的，占据第一位的，所以说它非常重要。就像您说的那这个血压的增高和我们只是说对血压数值的认识，和我们这个生命的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是吧哈？其实就您说的这个靶器官，
1: 靶器官哈，
0: 就像我们打靶似的，我们肯定要有一个，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高血压这个病也是这样，比如说它血压的增高。血压的增高，它主要要给你身体带来什么危害呢？是对你重要脏器，就是心、脑、肾和血管，这都是我们身体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包括我们脑子它会引起脑卒中，然后呢会引起脑出血呀、脑梗塞呀，还会引起这个脑子的血管瘤等等哈。那么心脏呢会引起冠心病、心律失常，还会引起心衰，那肾脏呢会引起我们的尿蛋白的增多，肾脏功能的下降，最后甚至导致肾功能的衰竭，那么血管呢，比如说我们从心脏出来那个大血管，它受的压力是最大的那这个会引起主动脉夹层，那么还会引起我们眼睛的视网膜的这个脱落等等这些问题哈，出血、水肿、脱落等等都会引起这样的一些这都是严重的这个合并症。其实它正是这个高血压它的真正作用的靶点和它对我们身体的核心的危害，所以我觉得这个靶器官您说的非常重要那么靶器官损伤呢，它也不是一下子就到了这个终点。
1: 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这血压高这么长时间了，没什么事儿，就容易掉以轻心啊。
0: 对对对，确实是，就是我们只是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其他的感觉，也没有头晕头疼啊什么的明显的感觉，也不 不影响我正常的工作，甚至我喝酒啊什么的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啊，那只是大夫在吓唬我吧啊。其实不是，这个靶器官呢，它的损伤有一个过程，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可能是亚临床的表现，就是您在做检查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比如说您的心脏已经明显扩大了，但是临床当中呢，可能还没有症状，但是如果再不加以关注，那么就会走到最终的这个心脏的末端，心功能的衰竭，肾功能的衰竭，那么这时候后悔就晚。

0: 太好的这种病例呢？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真是应该引起大家关注的。我有很多的案例了，尤其是我们青年的患者。那么中青年患者呢，因为工作劳累，然后也不经常测血压，或者是甚至自己有了高血压呢，也不太关注啊，那么导致了血压很长时间不受控，而且呢，我们刚才说的靶器官损伤已经有了，但自己又不知道，等到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觉得也非常可惜啊。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个32岁的青年的男性患者，那他呢就出现了突然的出现的前胸后背的疼痛，然后到了急诊一看呢，啊，结果是主动脉夹层。
0: 哎呦，
1: 还好，他还是到我们医院之后呢，
0: 做了手术，
1: 哎，我们医院的心脏外科是很厉害的，
0: 对对，
1: 他们就很快给他做了手术，然后现在好了。好了之后呢，他就非常关注的自己的血压了，
0: 因为主动脉夹层这个是一个危及生命的这个样的一个症状，
1: 对啊，
0: 这个其实也是不是因为血流，就是我们这个血的压力大了。
1: 对，
0: 这个流速快了，然后冲击力就强了。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就它这个血管呢，基本上是从心脏出来的一个大的血管。那它受的血压的这个冲击是更大的。
0: 更大的是吧？
1: 开始呢，它会出现这个主动脉的扩张，或者是主动脉瘤，那么时间长了。其实这时候主动脉扩张和主动脉瘤的时候，我们叫靶器官损伤，但是并没有一些感觉。那时间长了，它这个主动脉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的时候，就出现主动脉夹层。
0: 哎呀，所以我看那个主动脉夹层最严重的，好像从这心脏一直到肚子啊，就是一直到下边的，
1: 对对对，
0: 都有可能分开了之后啊。
1: 它一旦撕裂的时候，它就开始很快从上到下。病人感觉呢也是像刀绞一样的疼痛，非常难忍。这种。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个问题，那就是高血压的严重合并症。
0: 哎，说到这个高血压，您刚才说到了这么多这个严重的可能会危及我们生命的啊这种，但是我们的人体当中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信号啊，或者有些哪些的指标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啊，这个关注我们的这个高血压，避免带来这样不好的这个预后和解决。
1: 其实是也是有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工作觉得这个脖子发硬哈，脖子发疼啊，这种情况那要关注，并不一定是说我着凉了或者累了，那也可能是血压高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自己，尤其有这个父母有高血压遗传病史的啊，就更应该关注了。那么有的人呢会出现头晕啊，就是突然站起来觉得晕了一下，或者是老伏案之后呢一抬头觉得晕了啊，那这种情况我们也考虑是不是有高血压了。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突然觉得近一段时间视力突然下降，觉得看不太清楚，
0: 视力可能有，
1: 也有可能。那么还有就是眼睛，这眼睛后边觉得疼啊，那也可能是因为血压增高之后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啊，那这个也要关注了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其他不典型的症状了哈，比如说我们觉得这段非常累啊，或者是有点不想吃饭、恶心，就是身体状况不在这个状态那种
0: 正常状态下是吧？对
1: 啊，这个时候呢，也可能是我们劳累了引起的血压增高，这都是一些信号
0: 啊。所以您看，程主任啊，这个现在比如说我们去医院当中，不管是体检还是比如说真是有急诊的时候，生命体征当中都要测这个血压，对吧？就是我们的正常的生命体征当中，血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家里边买个血压仪啊？现在这个电子血压仪也比较方便啊。是不是您觉得这个推荐大家在家里边购置血压仪，然后监测自己的血压的这个指标吗？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推荐大家有一个血压计的哈。随着现在大家经济状况的提高，对这个健康这个意识的增强，我觉得无论是爸妈还有家庭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测测血压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那这种比如说挑什么好啊？就是腕式的和这个胳膊的也不太一样啊。当然了，那个水银的这个不见得所有人能听得出来，这个是不是不推荐了？
1: 对对对，其实水银的也因为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咱们国家呢，也不推荐再使用水银血压计了，还是这个电子的血压计还是很方便的，尤其量臂式的啊，我们还是推荐测臂式的血压计，还是测出来更准确一些。
0: 哎，这手腕式的是不是稍微差一些？
1: 腕式的话，现在也拿到了医疗器械证，但是从我们这个高血压的专家指南，无论国内和专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认为呢，它目前还需要做很多的临床试验来进一步证实它对临床的这个作用。那现在的指南推荐呢？ 它无论是我们作为高血压的诊断，还是作为我们调药的依据呢，都不见，都不推荐。
0: 所以还是这个避湿的更好，
1: 避湿的更好一些
0: 啊。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高血压的标准要在家里边更严格，135这个高压，所谓的高压就算就比较高了。但是很多人说，程主任，我就在家突然之间我量一次高，然后我过段时间量可能就是又好一点点啊。就刚才您提到的非同日的三次的是吧？
1: 对对对啊，非同日三次的血压都高于这个的话，那就认为可能是高血压了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血压设备也比较普及的比较多，而且设备的质量越来越好啊。那么我们推荐呢，家庭要测测，如果超过这个值，您自己可能不能跟自己来诊断，那么就需要到
0: 医院
1: 啊。
0: 来进行诊断，
1: 听听医生的建议和意见，还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定有没有高血压。
0: 这个高血压比如说血压计是比较直接而且比较简单的啊。我看有医院人家直接要带个什么 Holter， 这个是一个能够动态监测的是吧？
1: 对对对，其实动态血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只不过很多患者呢可能不太接受哈，因为毕竟带起来不太方便，尤其影响可能夜间的睡觉啊什么的哈。其实动态血压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24小时平均状态是什么样的啊，日间的平均、夜间的平均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血压变异性大不大啊，包括了比如说你有没有夜间的高血压。其实夜间血压呢，正常情况下是比我们日间的血压要低10%到20%的但是如果您的夜间的血压跟日间的血压基本一致，我们叫非勺型或者是反勺型啊，那也有患者呢是个深勺型，就夜间降得非常低。那这几种情况呢，其实都不太正常。
0: 所以这个动态的可能更容易区分不同的类型，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稍后我们会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那说到这个高血压之后呢，这个程主任，很多人就特别的疑惑啊。有些人呢就没办法，就说我爸我妈都高血压，我高血压可能也比较正常。这是一个有遗传倾向的、特别特征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些人就凭什么我爸我妈不高血压，怎么我高血压？
1: 对对对，
0: 它的发病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1: 其实高血压发病的一个方面，就您说的和遗传因素有关系。那这个占比呢，它遗传的在您身上的体现大概占50%左右。那就50%的可能就有高血压。到了什么年龄，年龄随着年龄增大，它就会就是出现高血压的症状。那么一部分的50%的患者没有遗传因素也会引起高血压。那这个就和我们生活方式有关系了啊，比如说包括了我们吃的比较咸的情况下啊，就会。但是咱们国家确实吃的咸，我们调查数据发现呢，我们原来认为是广州地区吃的比较淡
0: 啊，
1: 结果发现他们吃的平均日摄盐量呢也在9克左右。
0: 那他们有酱油，酱油里边有隐性的
1: 啊。
0: 对，
1: 咱们北京地区呢，大概是在12克到14克之间，也不少。
0: 原来他们发过那个盐勺，6克的盐勺啊，
1: 对对对，
0: 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一顿的，后来一说不是啊，
1: 这
0: 是一
1: 天
0: 的。一天的啊，就是为什么要限盐呢？这个盐和高血压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
1: 对对对，盐其实进入我们体内呢，有它就会使我们的容量负荷增高，就是说您进来的盐分之后，它不是立即能够排掉的这样使我们的血容量增加，血容量增加之后呢，就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那么对盐控制的那么严格呢？其实我们摄盐量呢跟我们的基因有关系我们可能大家会知道，我们国家在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盐是被控制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就是叫官盐嘛。
0: 对对对，不是任何人都能随便买卖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可能很多老百姓吃不上很足够的盐那么我们的基因就发生了突变，就是说我们即使在吃很少盐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活那这是就是基因发生突变，就是我们很少的盐，但是我们能当很多盐来用那叫就是这个盐敏感基因其实很多人是有的。那么在现在我们可以随便吃盐的情况下，这种基因还没有变化过来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很少的盐就够了但是因为我们要追求美食嘛可能就吃的盐就过多了。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文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高血压的话题，也是非常感谢程大夫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南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等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携带流动观测、无人机、卫星通信等专业设备，紧急赶赴震区，开展现场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目前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站点和49套节点地震仪，震区监测能力达到1.0级左右。中国地震局已经组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测研究所和广西、广东、海南等省级地震局开展3次紧急会商，研判震情趋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8点到今天8点，贵州西江支流曹渡河、霸王河、乌江支流新安河、沅江支流马尾河、喜布河、广西玉江支流石梯江、湖北洞庭湖水系东清河等16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5条中小河流超过保证水位。明天白天北京以阴天为主，大部分地区有弱降水，最高气温23摄氏度左右，体感偏凉。

0: 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可以免费携带的。
1: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在朝阳区欢乐谷景区举办，活动以精彩狂欢乐享此刻为主题，通过1+16市区联动模式推出系列惠民举措，全面激活首都文旅消费市场。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2: 北京市文旅局联合京东旅行推出精彩惠民大礼包，计划发放1000万补贴，让市民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京东旅行营销业务负责人张文文介绍，
3: 在线上呢，我们打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

近日在甘肃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八支队伍展开了为期九天的激烈较量。经过多轮艰苦鏖战，北京队的小伙子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一路闯入决赛。在收官战中，北京队最终夺得亚军，站上领奖台，为北京曲棍球再添荣誉。5月17号 ,2026 年全国竞走冠军赛在安徽合肥落下帷幕。北京田径队竞走运动员朱宁浩发挥出色，以42分的成绩夺得男子青年组10公里竞走冠军。庞丽萍以1小时36分22秒的

0: 共储体系的能量利用效率可达93.9%，比传统的热储氢提升了1/3。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近日由中航通航运营的 AJ600 飞机完成了广东韶关驻防保障与作业训练任务。现场工作团队围绕火情巡护、低空投水、野外给水、快速响应等科目组织开展了实战化训练，完成了飞行78架次、32小时22分钟、投水120架次、478吨，充分验证了 AJ600 飞机在南方复杂地形条件下的运行适应性和系统可靠性，表明了该机已初步具备了应急出动灭火能力，也为后续 AJ600 飞机执行更高频次、更广区域驻防任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AJ600 呢，是4月3日取得的中国民航局单机试航证。这次驻防保障与作业任务旨在将 AJ600 飞机的优势和地方应急防控需求来深度结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最新发表了一篇中国学者领衔完成的气候研究论文。论文指出，如果碳排放持续上升，复合极端气候事件未来将变得更加常见。由中国北京大学团队、华南理工大学团队携手并联合法国合作者共同开展的本项研究就发现，复合极端气候事件如同时发生的高温高湿或高温干旱等与人类活动导致的累积二氧化碳排放有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更为严重的事件发生频率预计将快速上升。这也表明，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到2摄氏度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可能需要进一步下调。在本项研究中，研究团队使用气候模型和模拟，估计了单位累计二氧化碳排放对应的月度高温高湿复合事件频率在未来的变化。他们发现，历史上常见的复合事件将随着累积二氧化碳排放线性增加，而那些更罕见、更严重的事件则将更迅速地增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
6: 智能，
2: 制造，
6: 制造，
2: 智未来。创新，
6: 创新，
2: 创业，
6: 创业，
2: 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7: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那各位听众，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我们国产大邮轮啊，又有新的进展。上个周末，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启了试航。那从第一艘爱达魔都号的惊艳亮相，到如今花城号的扬帆起航，短短几年间啊，国产大邮轮、大型邮轮的国产化会给我国的邮轮旅游带来哪些事？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的副院长，也是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叶新良。叶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那我们看到爱达花城号是5月16号正式试航，那对于一艘大型邮轮来说，试航意味着什么？我看要有一个为期12天的这个试航时间呢，那这个花城号会在海上接受哪些硬核考验呢？您先给我们讲一讲。
8: 好的好的，我这么跟听众朋友们解释吧，就是一艘邮轮啊，它在船坞里建造的时候，因为我们所有的设备啊，它其实都是静态安装的，这个动力系统呢，它其实没有真正的跑过，那么导航通信呢，也没有真正的联调联试过，几千个系统之间啊，它其实没有真正的协同运转过。那么我们的海上试航啊，就是把这些静态的设备系统啊，放到真实的海况里面去跑起来，验证它们啊能不能协调的工作，能不能达到我们设计的要求。这个做个类比啊，就像这个汽车出厂前，它也要上这个检测线跑一圈。那么我们试航呢，就是邮轮的这个出厂前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路试，那么也是试建造过程当中吧最关键的一道程序了。所以这个

0: 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那么我们这次花城号的试航是12天，这个上海外高桥啊，对，他也组织了一个来自12个国家的900多人的一个技术团队，所以呢，从这个规模上来说啊，这个试航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复杂性，也有很强的国际化的这个程度的。那么这个12天的时间里面啊，他要做将近150项的一个试验的验证，要涉及到这个45份的调试的程序。那具体包括什么呢？可能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推进系统。那么它还有一个侧推，那么还有这个减少这个海上摇晃的这个减摇旗，还有电站，还有这种通信导航、无线电自动化系统等等等等，这一项一项啊，要全部要通过。这个我举2个例子吧，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就是对我们游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震动和这个噪声。您想这个游轮上面几千名游客啊，如果船开起来这个嗡嗡响或者晃。那这个体验就很差了，所以试航中呢，要对这个全船的这个震动噪声要做一个精密的测量啊，当然还有这个航速啊，航速的测试，这个关系到也是未来游客他坐的舒不舒服啊，船公司运营的成本到底怎么样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啊也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安全返港，一旦发生这个事故，在这个界限内，这个邮轮能不能顺利的回到港口？或者说，即使超过了这个安全界限，有些重要的系统是不是能够持续运营3个小时以上？所以呢，这个海上测试啊，应该说呢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我看到一个很好的新闻，就是什么呢？在爱达摩多号的时候，这次花城号啊是把这个摩多号的2次试航啊合并成了一次。这个优化本身也说明了这个咱们团队更有经验，这个流程也更顺了，这个系统性应该更高了，所以才敢一次。把这个所有的试验都做完，所以说呢，这个海试啊，是我们交付前啊最关键的一关。过了这一关啊，我们今年11月这个交付就很有把握了。
1: 是的，那其实听完叶教授的介绍，听众朋友们能了解了。试航啊，并不是说找一些游客上去试，没有，都是工程技术团队，而且有将近1000人，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还是要在11月交付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才会有一些游客啊，有一些记者上去感受体验，对吧？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震动和噪声，的确啊，没上过游轮的游客会有一点担忧，就是说，哎，我比如说我平时晕车，我晕船，我能不能坐游轮出游？那其实您上过这个魔都号，就是我们的首艘国产大型游轮，您当时的感受如何呢？
0: 应该说呢，这个爱达摩都号的这个体量应该是很大了，13.55万吨。那么这种大游轮本身呢，在海上它的这个晃动啊，应该说是有比较小的。如果在没有遇到台风啊这种恶劣的天气的影响下，你几乎都感受不到它是在这个海上行驶。因为这个游轮本身啊，它也有很多的这种，比如我前面说的这个减摇旗，这个对晃动的点啊，就起到了很大的提升的这个作用。那么80%的这种晃动，所以呢，整体上游客在海上在这个乘船体验的时候。几乎是感受不到有很明显的这种晃动的。
1: 其实这个舒适度还是有保证的。那这就要提到，其实很多人可能对爱达摩都号记忆犹新。您刚才也提到了13万多呀。其实爱达花城号它作为第二艘国产大邮轮，我查了一下，无论是在体量、设计或者直观感受上，相比摩都号的1.0版本都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这个爱达摩东号的总吨啊是13.55万吨，那么我们的花城号的总吨呢是14.19万吨，其实比摩多号已经大了6400总吨了。那么爱达摩多号它是拥有是2125间的客房，最大载客呢是5246人。那我们2.0的花城号呢，它的房间数啊是2130间客房，它已经多了5间，但是它的。

强了，客房多了5间，但是呢，满载的人数反而少了。这个一增一减啊，其实特别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花城号啊，它不是简单的造一艘更大的船，而是有意识的让每位游客啊拥有一个更宽敞、更舒适的空间。我这么举个例子吧，比如说，首先它的公共区域是大幅度的扩展了，这个花城号的公共区域面积啊，比摩托号增加了735平米，那么户外活动的休闲区域啊，也扩大了1913平米。还有这个中庭啊，这个爱达广场的它的面积啊，直接就扩大了1倍，这个商业面积也增加到了1524平米，所以游客一上去以后啊，就能明显的感觉爱达花城号的这个中庭空间啊大了很多。这个呢，也意味着我们游客登船以后啊，会感觉不怎么那么拥挤，购物啊、休闲啊、社交的空间啊，也都更加舒展了。还有呢，就是舱房里面啊，它也扩大了一些这个面积，就是爱达花城号和爱。

0: 很多这种联通房的数量，也就是原来的这个一间一间的，那么我们当中把它打通，那么一家老小呢，几间房可以连着一起，哎，走动也很方便。同时呢，还打造了更高比例的阳台房，让游客啊能在房间里面啊就吹吹海风，看看海景啊，也很感觉很好。还有一个呢，我看到了，就是这个船上啊，它也新增了这个海上街心花园这种开放式的社交空间，这个设计啊还是蛮有意思的。它提供了这种咖啡鉴赏、休闲疗愈的这些体验。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花城号它以后可能重点是放在华南做母港运营，所以它这个船上在设计的时候啊，尤其这个给它强调了更多的这种岭南的这种元素。那么融合了这个12月的这个冷花会啊，还有海丝沿线的一些国花的元素等等，所以坐在船上啊，应该说既能感受到我们这个现代工业这种高精尖啊，也能触摸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温度。所以呢，我感觉啊，这个花城号的最显著的变化，它其实啊不是更大啊，而是这个设计理念呢，这个是一个质的提升。
1: 就是能做体验上的如此的升级，其实是因为我们有2.0版本更棒的一艘船了。其实大型邮轮被誉为是造船工业整个皇冠上的三大明珠之一。那如果说我们第一艘大邮轮是从零到一的一个突破，那现在第二艘可以说是进阶了。业界都说造第二艘往往比第一艘更难，因为你要体现全面的优化。那从科技呀和工程的角度，您可以给我们讲讲花城号它攻克了哪些技术难点？那有没有就是一些魔都号当时的痛点，然后这次又解决了？
0: 邮轮建造的这个复杂程度，因为当时在造这个魔都号的时候，它的零部件数量啊是2500万个，这个是其实是蛮难以想象的。这个数量啊，这个光里面的一个线缆，它的总长度啊就超过了4300公里，就相当于上海到拉萨的距离。所以这个邮轮啊，应该说也是目前全球这个最复杂的一个单体的一个机电产品啊，真的是非常复杂。那么在到了花城号的时候呢，我感觉至少有这么几个进步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建造效率应该说还是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相较于我们的魔都号，那么我们花城号的整体的项目的建造效率提升了20%啊，而且交付时间啊比原计划呢也提前了2个多月啊，这说明咱们的工程管理还有供应链的协调能力方面啊上了一个大台阶。

原来的200多个工时，现在压缩到不到50个工时，所以呢，仅这一项它可能就缩短了将近有8个月的时间。那么工期短了，能耗也短了，这个呢也是从我们建造端就是集中体现出来了。还有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国产的

0: 那花城号它在环保、在智能化的运营方面，据说这次也有很多新的科技亮点。
1: 对，是这样的。我们跟魔都还是做个简单的对比啊，因为其实魔都的时候，它已经做得蛮不错了，已经挺先进了。那我们这个花城号应该说，有更大的进步。第一个就是明显的就是您刚花城号比魔都号更绿了，我们的绿就是这个更环保了。在魔都号的基础之上，这个花城号它新增了3套的这个脱硫装置，还有5套的这个脱硝装置，那么还新增了2套这个脱硫塔。那么这些新增的设备啊，应该说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排放啊更加清洁，也是更好的满足了国际船级社的一些规范的要求。打个比方吧，就是魔都号的这种环保的配置。

0: 多场景的这种互动的服务。华晨浩它是引入了一些智能机器人的，比如说还可以做一些引导咨询甚至是一些娱乐的陪伴。还有呢，就是它的客舱应该说呢，这种一体化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服务也做得更强了。这个游客可以通过这种智能终端一站式的解决这个房间里面的灯光空调点餐预约这些问题，那么体验呢也更加的流畅了。这些技术可能单看我们感觉可能并不是很稀奇，但是呢，整合到一艘十几万吨的这种海上的移动城市里面，那么而且是在魔都号的已经跑通的基础之上再做升级，让它更稳定、更人性化的运行，这个就是从一到二的系统工程的能力的一个提升。
1: 一个小细节，实现这个全船的 5G 覆盖是有运营商的信号基站安到了船上吗？
0: 是这样的，这个 5G 呢是我们中国电信一个采用的一个最新的技术。那么我们的这个邮轮它在这个海上的时候它其实呢它是通过这个卫星网络来接收相关的这个信号，那么然后通过这个无线 WiFi 的方式发送这个信号的。那么它比一般的我们路上的这种基站应该说呢这个难度更高，但是呢它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它的效果却非常好。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是。
1: 那么我们其实看到一个总体的情况，就是工信部日前发布了我国造船业的最新数据，说这个造船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我们是继续领跑全球。如果从长的时间尺度来看，中国造船业这三大指标已经连续16年保持世界的领先第一的位置，那哪些关键技术我们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国家过去造的这个船呢，可能整体上是以这种低附加值的这种散货船滚装船为主。那么我们现在呢，从爱达魔都号开始应该说我们已经进军这种高附加值的这种邮轮的这种船型了。那么具体到邮轮这一块我感觉我们有这么几块关键技术应该说已经牢牢掌握了。第一个呢，就是大型邮轮的这个总装的建造能力。这是一块硬骨头这个造邮轮它不像造这种散货船，这个大邮轮你看十几万吨的这种它的通讯导航系统包括它的空调通风系统还有这种消防救生系统、娱乐系统、厨房系统，有几百个子系统，包括我们的海水净化系统，包括我们的垃圾处理系统等等，它真的就像一个城市一样，怎么能让它在一艘船上这个协调运转，而相互之间不受干扰、不打架，而且还要协同？这个系统的集成能力，咱们应该说已经建立起来。第三个呢，就是精密建造和这种精密控制的技术。那么，邮轮应该说对这种重量控制振动噪音它的这种控制是要求很高很高的，甚至可以说是这种毫米级以及克级的。那么，比如说这个花神号比魔都号这个船长增加了17米多，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增长了17米多。那么，整艘船的重心，它的稳性，还有它的振动指标都要精密控制。现在呢，这个精度控制呢，这个能力呢，咱们应该说也已经掌握了。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数字化的这种建造能力。这个外高桥造船这个以前这个造船的数字化程度客观来说不是很高。那么从爱达魔都号开始这个数字技术赋能邮轮的这个建造已经全面提升了。这个在设计、生产、仓储、质量控制、项目管理等方面应该说它都是全流程的这个升级了。前面也说到这个花城号它的这个现场的这个订单修改已经比魔都号小了80%，这个就是数字化建造的一个实力的体现。第五个呢，还有就是我们部分的这种配套设备的国产化能力，这个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造都已经用上了。但是呢，着陆了这么多，但是还要客观的说一点就是我们在总体设计能力还有一些核心动力系统上。这个我们的魔都号和花城号，应该说呢，还是在基于原来这个意大利的芬坎蒂尼的 Vista 级的船型的基础之上的，包括我们的主机我们的发电机还有我们的推进系统这些核心设备还是以进口为主的。那么完全的自主的这种概念设计、详细的设计以及主机，包括这个发电机这种核心设备的国产化，应该说是我们下一步要攻克的一个技术高地。
1: 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一方面意识到差距，但其实我们已经是在国际上很领先了。
0: 对
1: 那
0: 的，
1: 么，
0: 是。
1: 大型的邮轮它不仅是科技的结晶，而且是流动的黄金产业。 那2024年呢，我也看到相关报道采访您的时候，您说全年中国坐邮轮的游客达到了202万人。那而且您判断未来10年是中国邮轮产业发展的第二。

0: 二个黄金十年。那花城号的试航现在，那今年十一月呢又即将交付。其实您觉得会给我国的这个邮轮游带来哪些想象空间呢？
1: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再加上我们的魔都号啊，我们就有两艘国产这个大型邮轮在运营了。意味着什么呢？我是这么理解啊，就是首先供给增加了，这个航线也丰富了，老百姓选择也多了，这个价格肯定也会更加亲民了。从这个产业层面来说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国产邮轮啊，它进入了一个双船的这个运营阶段。那么我们中国邮轮市场的竞争格局啊，应该说是更趋多元了。那么以前我们的中国市场啊，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国际邮轮的巨头，比如说像啊皇家加勒比啊、MSC、地中海，包括以前的这个歌诗达啊，是他们的品牌的天下。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国产大邮轮从一艘增加到两艘啊，也意味着我们本土品牌有了规模效应了。未来如果持续建造啊，这个国产邮轮的这个舰队成型，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旅游集团啊，也跟中船集团又签约了啊。还要建造新的这个邮轮，我看到这个以后的市场啊，将从这个外资品牌主导啊，将走向这个中外品牌啊，我们同台竞争合作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感觉对产业生态的健康发展还是一个好事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国产邮轮它实现了这个南北母港的布局，应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它你看，魔都在上海，这个花城在广州。如果未来啊，我们看看我们全国的其他的这个城。

0: 种网络啊，就慢慢形成了。还有一个呢，我看到就是有一点挺好的，就是这个花城号啊，它的这个航线应该说还是蛮有特色的。它推出了有这种5天4晚的、6天5晚的，我好像还有那种9天8晚的，好像还有一个16晚的，我印象很深啊，16晚到17晚的这个东南亚的一个6国的一个这个海上之旅吧。这些长航线以前啊，应该说都是外资啊邮轮在做，那么国产邮轮加入以后呢，把这个细分市场的供给也增加了，这个我们的航线结构啊。也更成熟了。当然，我感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华南地区啊，围绕着邮轮的这个产业链啊，它可能逐步走向成熟。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发展邮轮不仅仅是造邮轮，不仅仅是这个让游客玩邮轮，其实我们背后啊还有一个港口服务、物资供应、这种旅游接待、物流配送、船舶维修一条产业链的这个支撑。那么我们花城号呢，以广州为母港，它可能会带动整个华南地区的这些的配套产业的一种集聚。也能够创造我们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个呢也是我们国产邮轮对地方经济的这个实际的这种贡献。
1: 那国内游客乘坐咱们自己的国产邮轮，您觉得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我理解啊，这个国产邮轮多了，对我们消费者的真正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感觉有3点啊，这个应该说都是落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这个钱包和时间上的。第一个就是我个人感觉票价肯定是能够更加实惠了，因为以前这个我们都是外资。品牌的天下，魔都号、花城号两艘邮轮进来，这个总的供给是增加了，各船公司增大，像什么淡季打折啊、早鸟优惠啊、家庭套餐肯定会更多，老百姓肯定能用更合理的价格，哎，坐上更好的这种大邮轮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华南地区的这个乘客啊，如果说他以前要想要体验一下国产邮轮，他可能以前得到上海啊，那么他现在呢，在家门口就坐了，应该说就是非常方便了。第三个呢，就是我前面说的多了。就是未来的这个国产邮轮如果持续增加，从更多的港口出发的航线网络更密，那么我们基本上就能够在实现在家门口上船，这个去更远的地方，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那么市场充分竞争啊，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游客。
1: 对，而且其实邮轮它本身就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一种旅游模式，它都是跟国际接轨的。而且刚才就提到了这个船上的工作人员，我看年初的时候，据报道啊，说这个爱达的这个邮轮，员工缺口达到1000多人，而且这么多年，其实您就是深耕邮轮人才的培养，像爱达魔都号啊、海洋光谱号都出现了中国籍的船长，您觉得在这个邮轮人才方面，这意味着什么？
0: 是，我感觉这一点特别兴奋。这个正好爱达邮轮最近呢，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奋斗者正青春的一个爱达魔都青年的影像志的一个巡展活动。这个首站活动呢，就是放到了这个我们学校。他们在介绍的时候，我们爱达魔都号的这个魏船长，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船长啊，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个我个人感觉真的是很高兴啊，很高兴。船长啊，他不是说是简单的我们的开船的，他是一艘船的最高管理者。啊，或者说呢，他是一艘船的一个 CEO，他既要统筹航行，要保证旅客的安全服务、应急的处置、国际法规的了解，他还要计算这个收益，还要做这个精密的测算、核算成本，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复合型的一个人才。那么我们中国的船长啊，走上这个岗位，至少说明我们中国培养的邮轮人才啊，已经达到了或者说具备了这个国际顶尖的一个水平。同时也可以说明啊，就是也说明我们中国邮轮产业的这个话语权啊，也在得到提升啊。从我们用外国人才到培养自己的人才，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产业逐步成熟的标志。我本身作为高校老师啊，这个我们从05年的时候就开始培养这个邮轮的经营管理的这个人才了。那么我们培养的学生现在主要是在邮轮公司吧，主要是在邮轮公司里面，还有一些港口里面，还有一些大的旅行社的邮轮部里面。未来可能也要跟这些企业有更加紧密的合作，这个国际证书的一些互认啊，这些都要加快。那么人才啊，应该说是产业的根基。没有这种好的人才，没有优秀的人才，你船即使造得再好，到时候也运营不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说，整个国内。

0: 您认为我们邮轮产业的下一个小目标会是什么呢？其实刚才前面我们提到了一点，那在最后你也给我们做个总结。
1: 好的，我感觉有这么几个方向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未来啊，我们的总体设计能力肯定会得到全面提升的。目前我们的这个魔都号和花城号啊，可能还是借助于国外的这种技术的这种支持。那么下一步啊，我们肯定要实现从这个概。

像这种发动机啊、发电机啊、推进系统这些核心设备啊，还有包括一些这种高端的智能设备、环保设备啊，肯定都会一个一个的突破的。我们也会降低啊对单一供应源的这种依赖啊。但是在这里呢，我又要说一点，就是我们国产化不是为了啊全国产而全国产，

那就是，是我最期待的，就是我们邮轮总装的这种建造能力的进一步扩容啊。我们现在这个上海外高桥造船是主力，那未来是不是有第二个啊？我们或者有第三个大型邮轮的建造基地，这个形成我们中国邮轮舰队的一个。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瓶子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以陪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代

0: 总额同比增长了 3.2%， 跟一季度相比呢，总体还是稳定的，但仔细一看有两个变化值得我们关注。一个呢，就是这个服务消费增长很快啊。过去呢，咱们一说消费主要指的就是买东西啊，你说买衣服啊，家电呢，汽车呀，对吧？但现在呢，交通、餐饮、教育、旅游这些服务消费的比重是越来越大了，它成为了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第二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新型消费增长比较好，像数字经济啊、智能家居、文化体验这些新型消费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点。傅林辉也分析说，我们国家扩大消费有三大有利条件。第一，我们有着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丰富的消费应用场景，14亿人的大市场，新型城镇化还在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给消费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第二一点，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供给越来越丰富，现代物流体系也越来越完善，居民消费扩容提质有了硬件的支撑。第三，人均 GDP 过了10,000美元这个坎儿，消费结构升级可就进入到快车道。哎，再加上呢，提振消费的各项政策持续发力，这些呢都有利于我们消费继续增长。当然了，国家统计局也坦诚说了我们面临的困难哈，比如说当前扩大消费仍然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市场供给呢，还不能够完全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这个需要。这里边藏着一个咱们老友都能够感受到的现实，你比如说消费能力，说白了那就是手里有没有钱，敢不敢花呗啊？消费意愿就是对于未来的预期好不好，心里踏不踏实。前几年呢，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啊，不少人养成了捂紧钱袋子的习惯，钱不是没有，但是更愿意存着，不敢太花啊。然后呢，国家统计局说，消费意愿需要增强，其实就是希望让大家呀，对于未来的收入有信心，对保障有底气，这样才能够放心消费。通胀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司长王冠华还谈到，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从累计的指标和宏观的指标来看的话，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变。今年前四个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服务业呢生产指数增长 4.9%， 这个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 14.9%， 外汇储备余额超过3.4万亿美元。这个城镇的调查失业率保持在稳定的状态。王冠华特别强调，中国经济的底气它就来自于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培育壮大，装备制造业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制造业最亮眼的板块，今年前四个月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升到了工业增长50%以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表现出了很强的溢出劳动性，除了直接拉动电子行业和算力建设，还带动了化工、电源材料和能源保障的行业协同增长，绿色低碳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的国际竞争力在持续提升。王冠华用了一段很形象的话来总结，就是中国经济的表现是发展韧性的彰显，也蕴藏着向新向优的深刻变革。这些新动能的培育壮大，那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而是久久为功厚积薄发的过程，是政策引导、市场需求和科技创新共同驱动的结果。这种深层次的变化正在重塑我们国家发展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韧性和后劲儿。回到我们老年朋友的日子哈，人均 GDP 过10,000美元，那么说明咱们国家家底儿更厚了，消费结构在升级，说明老百姓的日子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新动能在壮大，说明经济的后劲儿还很大。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咱们继续来说昨天广西柳州发生了一起牵动人心的事情。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只有8公里。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柳州、桂林、贵港，包括梧州、河池、南宁、来宾这些城市的城区都有着明显的震感。根据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报，截止到昨天的凌晨4点，房屋倒塌一共13栋，送医4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失联3个人全都找到，其中2个人经确认不幸遇难，一位91岁的老人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医治疗，那么转移群众大概是7000多人。这里边有几个数字我们得拆解一下哈，震源深度8公里，这个8公里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

0: 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告诉记者说，这次地震呢它属于这个典型的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小于70公里的都叫做浅源地震。相对于深源地震来讲呢，这个浅源地震对于地面的破坏效应是显著的多的。打个比方哈，深源地震呢就像是离地面很远的闷雷，听着响但是震动不大，浅源地震就像在脚底下炸开的炮仗，能量直接往地面上释放。那么这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是震级较大浅源地震，震中人员密集和房屋本身抗震能力不足这几个因素共同叠加在一起的结果。那么再说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哈，从17号早上7点46分柳南区这个洛满镇发生 2.5 级地震开始，24小时之内啊，一共发生了7次二级以上地震，其中3级以上的是4次，5.2 级主震之后呢，柳南区又发生了一次 3.3 级余震。那么所以说这种前震主震余震的序列是地震领域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哈，这个广西怎么也会地震呢？还会不会有更大的地震呢？相关专家解释得很清晰啊，广西处于这个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地质结构相对来说比较弱，每年都会发生地震，这属于正常现象。但是也正因为处于地震带的边缘，发生六级以上大地震的频度不大啊，未来呢不会有更大的六级以上的地震。不过呢他也特别提醒啊，未来一段时间当地可能还会发生余震，建议当地政府提前做好地震的演练，广大的民众呢提高应急的意识，可以下载地震预警 APP 或者是开启手机的地震预警功能，及时的做好避险的准备。这个我个人也是因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包括这个专小助手提醒一下啊，说我要开启这个地震预警，打开之后呢他会是先让您听一听这个倒计时的时间啊，比如说10、9、8、7这样听完让您试听啊，然后呢接下来还会让您试听一下这个预警的这个警报声，就像防空警报声音差不多，让您能够了解这个声音一旦出来大概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大家都把它打开。那么这次地震还有个情况值得我们去留意，广西柳州这个很多都是喀斯特地貌，加上广西已经进入到主汛区，主汛期包括这个降雨也会多，震后呢就很容易出现次生啊，地震以及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等次生的地质灾害。从救援和防范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目前转移群众和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但需要特别注意识别隐患房屋，加强抗震能力，在持续的主汛期内提高地震预警和多灾种预警能力，能够做到防范复合灾害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大家伙要逐渐的建立起来这个防灾的小意识、小常识，当每一次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都是在提醒我们平常我们防灾减灾的这个预防工作做得是否到位。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来吧，咱们从地震新闻里出来，然后呢聊点跟每个人都关系特密切的啊，咱们听众朋友特爱聊的，怎么吃才能把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四高给它管住了。人到中年以后，很多人一查出指标偏高，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日子过得跟苦行僧似的。但今天给大伙带来一个好消息啊，有一种平价食物，国家点名让咱们可以多吃点它，对于降四高是有帮助的，就是豆子。2024年呢，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了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信息，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的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人群如果没有饮食的禁忌，都可以增加大豆及其豆制品的这种摄入。国家喊咱们吃豆，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啊，背后呢有一连串的硬核研究在支撑着。各位听好，先说降尿酸啊，一直以来呢，不少人都把豆制品当成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这其实呢是一个流传多年的误区了。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40000余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的吃点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这个发病的风险。数据显示呢，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直降26%，

0: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的干豆，这个能够达到推荐量，也有明显的保护作用。然后再说稳血压的问题。2026年5月份，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和大豆制品的摄入，能够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常吃豆类的人，高血压风险下降16%；常吃豆制品的人，风险下降19%。研究呢还给出了最佳的食用量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60到80克的大豆制品，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概30%。然后控糖方面，豆类同样是隐藏的高手。2024年呢，营养素上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饮食当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的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蛋白，辅助平稳控糖。那么血脂上啊，豆类的优势也是实打实的。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可以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有试验呢对比过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的喝豆，低密度这个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出现了明显下降的态势。那么四高全管，豆子凭什么这么厉害？这里边藏着一个营养学的逻辑哈，大豆是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大豆异黄酮和多种生物活性成分的。优质蛋白呢，它能够部分替代红肉啊，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膳食纤维能够这个延缓糖分的吸收，促进胆固醇排出。大豆异黄酮啊，它有着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的作用。一把豆子等于给身体呢配了一套代谢调节组合拳。当然了，除了降四高啊，豆子还有额外的一些健康惊喜。你比如说去年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吃大概33克的豆类食品的时候，全因死亡风险都会跟着降低。常吃豆制品呢还能够降低患癌风险。2024年营养素的研究表明，豆腐可使这个癌症风险下降22%，豆浆降低25%。总体来说，豆制品摄入量能够减少癌症风险高达31%之多。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吃呢？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生重及以上啊，生的25克，换算成日常食物就是72克豆腐，北豆腐140克，南豆腐365升的这个豆浆，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丝儿。
1: 让经典重回耳畔，让旋律唤

0: 这里是纯真留声机。
1: 今儿咱们放三首来自俄罗斯的歌曲啊，这个旋律呢有深沉悠远，又有大地一样厚重的力量。第一首卡秋莎啊，这首歌诞生在战火年代，唱的是一位姑娘在河岸上思念远方战士的那份温柔的心意。

下面这首歌呢，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哈？三套车，俄罗斯民歌，唱的是冰雪覆盖大地上一辆三套的马车啊，在飞驰，旋律里有一种深沉的忧伤，也有不停向前的那股韧劲儿。

0: 来，欢迎回到纯真会客厅哈。俄罗斯总统普京19到20号要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呢，正赶上中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半年内安理会4个其他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先后访华的最后一位。那么，咱们马上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问题专家田德文老师，请田老师呢给大伙解读这次访问的看点。田老师，中午好。
1: 哎，你好，于浩。
0: 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普京总统这次访年，从时间节点和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次访别的战略意义吗？
1: 对，这次访华跟往年相比，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呢是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

0: 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激烈的动荡，单边主义阵营对抗，然后跟这个地缘冲突啊都在加剧，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边举行的这个中俄双边的这样的一次会谈。那么跟去年相比呢，去年是双边加多边，普京呢在中国停留了4天，那么今天这次呢只是中俄双边的一次活动，所以呢只有2天这个是从外观上面看的区别，
1: 一些区别哈。那佩斯科夫说，这次访问的主要安排已经全都敲定了，议程涵盖双边关系各项的议题，包括国际事务，然后呢专门提到了这个中国贸易额这几年是稳定在2000亿美元以上哈，那会达成哪些新的成果，对咱普通老百姓的包括物价呀，当然还有能源消费啊，有没有直接影响？
0: 这个如果要是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呢，应该是一个稳字它是一个这个首先呢，双边贸易呢要稳在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幅度上边，然后呢因为在这个波斯湾的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情况下呢，现在一个重要的保障，所以呢这个呢是从这个稳能源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肯定是一个重点。另外呢围绕着这个中俄能源合作呢，然后还有一些可以预判的成果比如说那个有一些大项目，就是中俄已经谈了很久的那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线年供气呢可以达到500亿立方米，然后这次呢肯定还会继续推进。另外呢就是原油管道的扩容，然后还有这个北极 LNG 的这个新增供应，这个在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能源安全还有能源多元化的这个框架下的都是非常具有战略价值的。对老百姓来说呢，中俄的这种能源合作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有助于这个稳定那个油价，然后同时呢中俄两国元首现在肯定要商量的还有这个煤炭电力跟这个核能合作升级，就是说那个要把咱们的这个能源搞得稳稳的。另外呢就是说从经贸合作的这方面来说呢中俄合作的最大的价值就是要把这个双方的物质合作呢给彻底稳定下来。一个呢是本币结算的规模肯定要扩大，就是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这个降低国际贸易的一些风险，使得咱们的这个进口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会提高，然后进口的成本呢可以更稳定，这样的话呢它是有助于肯定会增加。那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蔬菜水果轻工电动车进入俄罗斯市场，这个肯定也是双方要重点推进的。那么对咱们做电商的朋友来说呢中俄之间的合作呢，在这个跨境电商、远东投资、在中俄博览会这方面呢都会取得一些可圈可点的一些进展吧。
1: 明白。那中俄之间不仅是经贸往来啊，包括这个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还特别提到了像人文、教育、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所以您认为在这些方面，未来中俄之间的合作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亮点？
0: 这里面最直接的就是中俄相互免签肯定要走向常态化，就是说持普通护照呢就可以免签30天。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咱们中国人去俄罗斯呢，就可以可以更方便无论你是旅游、探亲还是留学，从办签证这一块来说，应该说是手续大大简化了。然后同时呢，这个也会举行一些指向性更确定的一些活动，节呀、博物馆合作啊、考古合作。

0: 那么，跟老北京关系最大的呢是青年交流、夏令营，还有艺术巡演，然后这些是越来越紧密。其中，最突出的呢就是深圳北理工、莫斯科大学，这种合作办学模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将来呢还会继续扩容，然后中俄双学位的这个数量也会越来越增加，然后同时还有这个中文跟俄文的这种教学普及，职业教育可能会聚焦在这个智能制造、AI 工科的这个一些领域的这个机会呢，肯定会越来越多。
1: 是，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的一个角度就是半年之内啊。这个安理会的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领导人都来到了北京，有外媒说中国进入到了外交的超级周期，您怎么看这种密集的外交互动？中俄这次会晤放在这个背景之下有什么独特的定位吗？
0: 我想呢，这个用最概括的一句话来说呢，就是咱们新时代中国呀，现在正在成为全球的外交枢纽。那么现在咱们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呢，官方定位呢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不仅是有利于这个中国跟俄罗斯两国的，然后也是有利于这个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因为呢，中国跟俄罗斯两国呢，是大国，是邻国，咱们的共同边界非常的长。那么这两个大国之间的这个能够这个保持这种可以这个减少双方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然后可以这个稳定这个两国的这种战略上面的这种态势，这个应该说是对两国都是非常有利的。
1: 是。
0: 那么这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确保了中俄30年内那个没有对抗，然后战略互信不断提高，全方位协作然后同时呢，这猜忌博弈啊都在减少。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可以说在这个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的这个背景下呢，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国际关系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1: 嗯，是。那当前我们也看到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哈，美国对华政策也在调整。普京总统在这个时间点访问中国。两国在维护国际战略稳定方面，老百姓来说，一个稳定的中俄关系最终会怎么样影
0: 响？那我想的是这样，这中俄之间的合作，那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个整个国际关系框架里边，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稳定性。那么如果说那个没有这个中俄之间的这种稳定合作，那这个世界肯定比现在还要更乱。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这个如果要是没有中俄参与呢，那现在这种这个以北约为代表的这种的联盟对抗呢，那肯定会对这个世界秩序会产生更大的冲击，就更是说一不二。
1: 对。
0: 然后同时呢，这个俄罗斯呢是作为地跨欧亚大陆的这个一个巨型的国家，对这个上合组织、中亚地区、亚太地区、乃至中东地区的降温冲突、促进和平这些方面，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咱们这个中国在这些方面呢，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合作呀，应该说是那什么的，是非常具有这个积极意义的。
1: 是，
0: 嗯。
1: 我们也期待着这回普京总统访华之后能够结出累累的硕果哈，不管是民间的还是这个国家之间的这种交流层面越来越顺利。感谢田老师带来的分析和评论，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
2: 发掘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各位，最近这个荔枝新鲜上市，不少人已经准备尝鲜了，或者已经吃上了哈。但是坊间流传着这么几个关于荔枝的传言，听着挺老吓人的。说吃荔枝啊会被查出是酒驾，然后或者空腹吃荔枝可能致命啊，什么果肉变白就是死荔枝。今天呢，咱们听一听广东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肖本熙一条一条的帮大伙儿

辟谣啊。第一个热传的说法，吃荔枝之后开车会被查出酒驾，各位辟谣啊，这都是谣言，注意啊。不少的网上的博主实测过，刚吃完荔枝对着那个酒精检测仪吹气儿，确实会显示哎有这个指数升高的情况。为什么呢？医生解释得很清楚，这其实是一种假阳性啊，因为荔枝的含糖量高嘛，在储存运输期间呢可能发酵产生微量的酒精。另外呢，吃完荔枝之后嘴里残留的那个高糖分的食物残渣被口腔细菌在缺氧环境下把糖啊就给转化成为乙醇了，也会导致口腔内残留着酒精。呼气式的酒精检测仪灵敏度很高，就可能会检测出来。但是注意，只要您确实没喝酒，过几分钟或者说用清水漱口再测，数值就会迅速下降。如果说真因为这个被交警拦下来了，告知自己刚吃过荔枝啊，请求复检或者说呢抽血检测，就能还您清白。然后医生还提醒哈，不只是荔枝，像榴莲呐、龙眼呐、蛋糕啊这些甜食都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处理方式也一样，没喝酒就不怕，申请复测就行了。第二个传言啊，谣言更吓人，空腹吃荔枝会致命。医生说呢，这个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啊，但需要同时满足三个非常苛刻的条件才可能空腹。大量吃的还得是未成熟的荔枝，并且呢出现严重的低血糖反应和爆发性脑病发作的情况下才可能会危及生命。目前案例中的死亡原因大多是没有提及没有及时除掉大量的不成熟的荔枝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也不用过于恐慌哈。那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呢？儿童、营养不良的人、血糖调节能力比较弱的老人以及糖尿病患者等代谢异常人群。建议很简单啊，避免空腹吃，不要一次吃太多。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成年人每天吃200到300比较适合。按照一个荔枝20克算，你最多就吃10到15克，别的还吃不了的情况下啊，老人和儿童呢最好每次啊不超过5颗，就是5粒荔枝啊。第三个说法，荔枝肉要是变白就是死荔枝不能吃。医生表示这看法不全面。首先来说呢，荔枝品种不同，果肉的颜色呢本来就有差异，白蜡呀、三月红啊、妃子笑啊、岭峰诺呀，这些个品种啊，天然的果肉就比其他的品种要偏白。其次一点呢，这个荔枝冷冻之后果肉啊也会变白，这不是代表着不新鲜啊。判断荔枝能不能吃，不能只看颜色，还要结合果肉的质地，包括闻一闻它的气味。如果果肉发白啊，或者说完全变白，质地很软烂，有那个发酵味异味，那才是变质了，不建议吃啊。挑选荔枝的时候，果皮薄没有弹性，气味清新果香的，那就是好果子。吃最好科学吃才放心啊！记下三个要点：吃开车啊，漱个口，等几分钟就行，别耽误事啊。虽然不会查出什么问题，复测也可以，时间耽误也不值得，对吧？另一个，别空腹猛吃，一次呢，最多最多吃10来颗就行了。然后要挑新鲜的，看果皮，闻气味，别只盯着果肉颜色。初夏时节嘛，吃几颗清甜的小荔枝，也是我们生活里的小确幸啊。再来看下一条啊，最近呢，有一部啊在朋友圈刷屏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注意这在当地啊应该读成阿嬷啊，但是呢正字就是容嬷嬷那嬷，各位只有一个音啊，《给阿嬷的情书》。这部五一档上映的电影走势堪称叫逆袭教科书啊，上映第一天4月30号票房只有377万，几乎没什么水花，好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口碑慢慢发酵，5月15号单日票房突破了5000万，16、17号周末两天连续单日破亿，截至昨晚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亿元，冲进了2026年这个影片票房的前5名。一部没有大场面、没有流量明星的影片为什么能逆袭呢？电影从一封特殊的家书开始，信上写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阿嬷珍藏着这封信已经超过了半个多世纪，然后呢孙子小伟拿着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一路上磕磕绊绊，有笑有泪，跟着当年阿公下南洋的足迹，一段跨越了时光的情感旅程徐徐展开，一幅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事情化，核心象征就是侨批。很多可能年轻朋友不太熟悉哈，侨

敖丕呢是当年下南洋的华侨寄回家乡的信件和汇款的凭证，一封封侨批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家族隔海相望的牵挂，是艰苦打拼寄回的血汗钱，是纸短情长的思念。它不只是一封家书，更加是一段被折叠了的历史。观众的反应说明啊，这个整个导演说得很真诚，很多看过的人之后呢说后劲很大，看完后刷到每篇相关的文章视频，甚至再听主题曲都要流下眼泪。所以说呢，各位有空呢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但是呢在潮汕话当地呢就是《给阿嬷的情书》。

今儿中午聊挺多了，还是感谢各位吧，每一位在电波里，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共度午间时光的各位团友们啊，送给大家今天的纯真寄语。最好的养老是钱包里有底，餐桌上有豆，心里头有牵挂。愿咱们不管外面世界如何变迁，都把每一个平常的日子过得踏实、健康、有温度。我是于浩，愿您在纯真的时光里遇见最好的自己。各位，咱们明天再见。

0: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是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3: 别慌，有办法。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3: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5: 燃气泄漏里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6: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1: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2: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3: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4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4: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5: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6: 今天全场满减，
7: 太划算了，买！
5: 买！
8: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9: 拉爆的账单、
10: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1: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5到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因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北京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今天凌晨完工，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调派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海南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等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携带流动观测、无人机、卫星通信等专业设备，紧急赶赴震区开展现场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目前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站点和49套节点地震仪，震区监测能力达到1.0级左右。中国地震局已经组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测研究所和广西、广东、海南等省级地震局开展3次紧急会商，研判震情趋势。根据预报，今天到5月21号，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受此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贵江、北江干流、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沅江上游、鄱阳湖水系、饶河及赣江将会出现涨水过程。广西防城河、湖南沅江上游支流

0: 沱江、湖北内京和长湖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今天上午，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今天中午12点，针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南部、江南西部和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中北部、海南岛南部、山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经过最后一夜的收尾攻坚，今天凌晨，北京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全面完工，全域恢复通行。这座已经服役33年的城市枢纽圆满换新后，都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凌晨1点多，京密路连接四元桥的匝道桥上，各式设备车辆有条不紊地穿梭运转，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路面除尘、接缝处理等工作。北京建工北京市政级技术质量部部长张鹏告诉记者，这是整个铺装工程的收官之夜，他们要完成全部的收尾工序。
2: 主要施工任务就是3个工序，包括层面的泡完、防水层的施作以及沥青面层的摊铺，所有的工作全部完成应该是在4点半左右。
1: 本次大修前后共经历了4轮48小时的昼夜奋战，原计划上周日完工，受降雨影响，最终完工时间顺延到今天。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在细节上做了不少贴心安排。
2: 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跟桥梁深沟缝衔接的位置，我们做了一个沥青层的缓坡，这样保证车辆通行的时候不会有颠簸的这种感觉发生。周一的工作日期间，整个桥梁是交通。
1: 13年老桥换新，从此行驶在四元桥上的司机们将明显感受到平整顺滑的通行体验，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副总经理王烨介绍道：
3: 以往大修就是哪儿坏修哪儿，基本都是小范围的修补。本次大修采用的施工方式是整体翻新，这种方式跟哪儿坏修哪儿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什么施工的接缝，像新建工程一样，这样它的整体性、耐久性、施工的效果，包括路面摊铺的平整度、行车舒适性，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1: 这次整体翻新不仅解决了当下的桥面病害问题，也为桥梁的长期健康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全面完工后，后续还会有哪些完善措施和长效的管护计划？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唐伟丽表示，
4: 桥系铺装层翻建完之后，还有一些像原石的铺砌、桥区的防撞多的打磨，包括后续原地要做的桥区栏杆上的摆放花箱，提升景观效果，我们后续会跟踪我们这个实施的成效，大大减少日照养护的压力。
5: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5到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因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

0: 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呼

然有文人积习的驸马王申和处事缜密的贤惠公主。虽然是皇太后、太皇太后的掌上明珠，但毕竟身居外戚，在朝廷人事上可能有所影响，但在朝政大事上作用是有限的。而且皇上早已对这对夫妻与后宫密切的关系有所戒备，整日目不转睛看视着儿子的皇太后，在处理外戚的关系上是聪慧敏敏的，但在朝政的决断上尚且缺乏把握全局的能力。他整日的忧虑、愁苦、担心、训示，只是护着

和那些心中有计的高官大吏，硬是把这首诗誉为苏轼讽刺虐政害民之作而轰传张扬，真是奸污了子瞻的诗魂，歪曲了子瞻的为人。哎，一首诗形式读者千百，解者千种，评说者尽其心曲，一切都归功归咎于作者，不公啊。他再读苏轼熙宁六年写的《山村五绝》，这也是京都轰传的一首反诗。读着读着，王安石不禁吟诵出声：烟雨蒙蒙鸡犬声，有声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配，不鼓何劳

么去评说呢？王安石对朋友的担忧尚未了却，对眼前纷争的根源尚未弄清，厄运却闯进了他的府邸。

可见可着的天命挂在了皇帝的头上。在流民图的刺激下，在十日之内可能有一场雨淋，消除旱灾的诱惑下，皇上能不以暂停新法做祭品，祈求天神的回心转意吗？如此，不论十日之内是否会有一场大雨，只要皇帝暂停新法的谕旨一出，王安石的地位也就动摇了。皇太

权宜之计。幻视在拔亮屋角的几盏仙鹤灯之后悄悄地退出。贤淑的皇后为了不干扰官家的思索，远远地坐在一边的昏暗处

0: 恐龙为何灭绝？
1: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2: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2: 迷幻时空，时空，
1: 时空，你着迷了吗？
3: 如果您看过电影《特工007》的话，一定会对里面的特工印象深刻。这些特工英俊潇洒，身手

0: 各州警察局以及其他的执法部门进行配合。由此可见，特工局都有如此大的权力，那就更不用说是总统卫队了。总统卫队的队员们挑选起来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也可以说他们个个都是人中的龙凤。再加上他们不凡的身手，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简直是如虎添翼。而且这些人都时刻准备着为保卫总统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您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0: 美国特工局有一个占地约500英亩的保镖培训中心，它坐落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偏僻的乡村中。这个中心的四周有着高高的铁丝网，中心有大片的森林。到这里来受训的特工人员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一方面，他们要接受一年以上的审查，其中包括接受测谎器和药物。

练的主要科目有射击、驾驶和警卫要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另外，担任总统、副总统贴身警卫的特工队员，除了要学习共同科目外，还得接受专门的安全训练。他们要学习

两位总统和夫人穿上特工人员送来的防弹衣，并且在特工人员严密的保护之下坐进了一辆防弹车内。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车队在警笛声中驶进广场。这个车队包括总统的专车、白宫随行人员和特工队员乘坐的一些车辆。然而这时总统和夫人只要坐在

练就一双能发出威慑力的炯炯眼神，以及一副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容。这对卫队成员来说简直就像是有了一顶防弹头盔一样管用。另外，他们还必须养成对谁都提防的习惯，并具有守口如瓶的品德，以及在政治上的超然态度。当年肯尼迪遇刺时，他的身边也有很多身强力壮的特工人员，但他们对肯尼迪初选大胜得意忘形，与群众一起欢呼而放松了警戒，致使行刺者钻了空子。特工们的口头禅是绝对不能让总统在我值班时遇到不测，他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而他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也成为了美国特工人员的座右铭。在美国历史上，特工们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保卫总统，为保卫美国总统的安全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他们给美国公众留下的印象是勇敢、出色和爱国，确实他们以自己的机智、无畏甚至是鲜血和生命履行了自己庄重而骄傲的誓言。美国公民

0: 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0: 人物之谜，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周围

有一次，福特总统在纽约舒伯特剧院看完话剧后，照例到后台去做礼节性的寒暄。平时很多人在后台飞快地来回走动都挺好，偏偏福特一脚踩在了一块巨大的黑布上。谁知道黑布的下面是一个深达7英尺的坑洞。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总统的贴身保镖马蒂卡文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总统的腰带，拼命地往上一提，把正在下落的总统拉了上来，才避免了一场灾祸。而马蒂卡文却因为用力过猛，西装和衬衫崩裂得不成样子。事后他表示，难得有机会为这样一位体恤部下的元首效劳，做出牺牲很正常，在特工中具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很多的。白宫侍卫长迪克·凯撒的外貌酷似福特总统，每当他陪

0: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事，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北京时间的18:00，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5: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第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前夕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4: 北京1到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全市经济运行平稳。
5: 四元桥路面翻建工程今天凌晨完工，全域恢复通行。
4: 第16个中国旅游日来了，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
5: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将有白名单，米面油、化妆品、保健品等不能刷医保。
4: 特朗普表示，应海湾三国的请求推迟攻击伊朗，美伊陷入到了不战不和的僵局。
5: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哎，王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6: 好的，
5: 今
6: 天夜间呢，受到低层偏东风的影响，湿层增厚，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呢，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目前看呢，城区的降雨呢，主要在后半夜到明天上午，雨量不大，不足1毫米，但是对明天的早高峰可能还是有些影响，所以明天大家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和交通安全。气温方面看呢，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8度，受降雨影响，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略有下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7.9度，明天呢会降到24度左右，尤其是早晨下雨的时候，体感会偏凉一些，所以大家注意适当的增添衣物。主持人，
5: 王工，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明天夜间到21号的白天呢，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在16度到25度之间比较舒适，但是夜间呢湿度大，能见度会转差，最低能见度有1-2公里。需要注意的是，21号夜间到22号，会有全市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小到中雨的量级，降雨的明显时段目前看呢，主要在21号的后半夜到22号上午，对周五的交通出行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5: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6: 好，再见。
4: 感谢王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我们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5到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因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5: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4: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两国关系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并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这是普京第一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普京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双方互相理解与信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进行相互，并在涉及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2: 普京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与中国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
0: 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有意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
2: 中美元首会晤结束还不到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3: 今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也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关于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我想呢，也是因为这种的背景之下呢，这一次中俄两国的元首啊，可能也会把重点的议题啊聚焦在怎么样总结过去发展的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谋划未来发展的正确的这样一个路径。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现在啊确实全球处于变乱交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应该说国际上的各种冲突啊，各种还是比较多。那么中俄两国应该说在一系列的全球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地区热点的这个问题上，那么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这样一个空间。我想确实这几年啊，普京总统访华啊还是比较频繁，而且甚至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个越来越频繁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我想这也体现出俄罗斯确实是把中国作为他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啊，那么是认为中俄关系对他来说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中俄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的这个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来自于务实合作，也来自于战略协作等等方面。中俄之间应该说始终坚持一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啊这样一种务实的、自主的、结伴不结盟的啊这样一种发展的道路啊。那么我想这种发展道路本身啊，也是有助于中俄关系新闻之间，也同时有助于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俄罗斯是明确的支持中国提出的四大倡议，中俄之间啊，应该说我们在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当中也是保持着一个合作的对话的这样一种态势啊，比如说在联合国，比如说在上合，在金砖国家等等，有助于促进全球问题的对话协商和解决。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很重要的两个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啊，当然是有助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今天发布1到4月份北京经济运行情况数据。1到4月份，北京工业生产增势稳定，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2%。重点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1.6%。
2: 1到4月份，北京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扩大，

0: 产业投资凸显高端化特征，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在集成电项目带动下增长了 36.8%。
1: 一到四月份，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 2%，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7%， 物价总体稳定，全市呢经济运行平稳。
0: 交通方面，经过最后一夜的收尾攻坚，今天凌晨北京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全面完工，全域恢复通行。这座已经服役33年的城市枢纽圆满换新后都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凌晨1点多，京密路连接四元桥的匝道桥上，各式设备车辆有条不紊地穿梭运转，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路面除尘、接缝处理等工作。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张鹏告诉记者，这是整个铺装工程的
3: 工作全部完成，应该是在4点半左右。
2: 本次大修前后共经历了4轮48小时的昼夜分降雨影响，最终完工时间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在细节上做了不少贴心安排。
3: 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跟桥梁深沟缝衔接的位置，我们做了一个沥青层的缓坡，这样保证车辆通行的时候不会有颠簸的这种感觉发生。周一的工作日期间，整个
2: 33年老桥感受到平整顺滑的通行，和实现的呢？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副总经理王烨介绍道：
4: 以往大修就是哪儿坏修哪儿，基本都是小范围的修补。本次大修采用的施工方式是整体翻新，这种方式跟哪儿坏修哪儿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什么施工的接缝，像新建工程一样，这样它的整体性、耐久性、施工的效果，包括路面坍铺的平整度、行车舒适性，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2: 这次整体翻新不仅解决了当下的桥面病害问题，也为桥梁的长期健康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全面完工后，后续还会有哪些完善措施和长效的管护计划？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唐伟丽表示，
5: 桥系铺装层翻建完之后，还有一些像原石的铺砌、桥区的防撞墩的打磨，包括后期园内要做的桥区栏杆上的摆放花箱，提升景观效果。我们后续会跟踪我们这个实施的成效，大大减少日常养护的压力。
1: 交通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行车能上高铁了。从今天开始，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的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单次价格是每辆车88元。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陈轩的报道。
2: 早上6点半，记者来到北京北站，几位旅客已经带着自己的自行车等候在这里，准备搭乘开往崇礼站方向的高7831次列车。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们依次对车辆进行前轮拆卸、装袋打包，完成后就可以正常通过安检，拎着自行车检票乘车了。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告诉记者，
6: 整个过程中我们铁路部门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厢环境。
2: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8节车厢中，除1号、5号车厢外，其余6节2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架，每处车架可以放置3辆自行车。列车长吴一凡说，
7: 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固定，途中呢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阻挡过道。
2: 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定价为每辆车88元，旅客需要提前在1230略付费。关于携带自行车的具体规格和要求，高旭介绍道，
6: 我们要求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可以免费携带的。
0: 再来关注，本月开始，北京保障房中心的3500套保障房将面向新毕业的大学生配租。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实地探访后了解到，性价比高、安全干净是大学生群体选择这类房源的主要原因。来听听他的报道。
8: 像我们这个户型就是新风系统超低能耗，这个户型是

0: 比较方正，一室一厅，您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中央空调，它是相对保
1: 障。在燕宝百湾家园的样板间里，四五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看房，有人甚至拿出卷尺测量，准备配家具。在西城工作的贺同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0-40分钟，性价比很高。
2: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新，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子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1/3。
1: 程雅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3: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就是菜篮子，包括离合生汇啊、盒马都非常的近。
1: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0: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1: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三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绿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4: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1: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选房签约工作。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分阶段分批次有序推进专项配租工作，来持续扩保障的覆盖面，努力实现毕业生离开校门便进家门。
5: 我们再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举办，活动将会持续到5月24号。市集第一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6: 再来关注一个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从昨天开始面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展出大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展览门票已经正式发售，全价票是128元，大家可以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特展购票来。

0: 冰晶云层折射或反射形成的光学现象，常见于卷层云等高海拔云系。农谚说日运三更雨，月运五时风，日运出现后面更容易出现降雨或者刮风的天气。
1: 从目前的预报也能够看出，今夜到明天城区和西部南部地区有阵雨，而本周的后期北京呢，受到低压符合系统的影响，将会转为多降雨天气。这也正好印证了日运或月运出现在天气系作用。
0: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来了，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将有白名单，米面油、化妆品、保健品等不能刷医保。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清睿翟汉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旅游强国建设第一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今天呢是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那么怎么看待今年中国旅游日的特殊意义？它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可持续发展专委会委员杨月明，我们来听一听杨教授的看法。
4: 在今年“十五五”的规划里面，在文化的那个章节里面提到了三个强国，一个是文化强国，一个是体育强国和旅游强国。而旅游强国的这个提出的意义，我觉得对于整个旅游业来说，它是有里程碑的作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旅游日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庆祝或者关注的一个特殊的节点，而是它要发出，在这一天发出国家文旅战略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这么一个明确的信号。今年的主题里面有两个词儿，我觉得大家可以共同来关注一下。一呢是在消费侧强调了乐享这个概念。那我觉得旅游对大家来说其实强调的是并不只是走马观花啊，也不是苦旅，而是一次身心愉悦的一个体验啊。这个乐享这个词儿实际上是倡导更多的游客向深度的参与，用心感受的这样的一种慢生活、慢旅游，这样去转变。那么第二个呢，是在供给侧上面，它强调了品质化的这么一个要求。我觉得所有的一个旅游点位，尽管可能资源的禀赋是有差异的，但是他们对于高品质的追求应该都是有共性的。每一个旅游点位都要更加注重老百姓的对于这种日益增长的这种美好旅游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提供更多的能够满足差异化的对象化需求的这样子一个产品与服务。所以主题就是这12个字儿：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实际上是对于在供给侧和消费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
1: 主题月期间，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联动70多家合作单位，计划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南航计划投放519000套福利机票和100万张机票权益券。5月10号到31号，铁路旅游专区业将会发放5.19元、51.9元和519元3档的满减券，还将发挥票根经济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的潜力。那么这些惠民举措的含金量在哪儿呢？我们来听一下杨月明教授。

0: 有的看法。
1: 我觉得仅仅从这两个数字，一个是9000多项的惠民举措，一个是超10亿元的补贴，那么从力度上还是参与的广度上都是非常令具体来说，我们怎么来解读啊？这些惠民措施是怎么来构成的？我觉得第一点是更加注重了旅游，它是一个全链条的这么一个单点位的消费行为就行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优惠举措实际上蔓延到了进入景区前后的全链条的消费的一个过程，覆盖了食住行游购娱整个链条。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实际上你从买机票或者买铁路的这样的一个票开始，你就会感受到所有的旅游游线上面的这种点位都和最终我们的这个旅游行为是形成了一种联动的一个感觉。更何况今天我们的所有的一个惠民举措是站在了一个票根经济的一个过程中的，我们可能拿着是一个旅游景区的一张票根，但是贯穿起了你可以享受到其他的旅游消费动线上的其他的一个优惠措施，让整个旅游的一个过程中都会如沐春风，感受到国家的补贴在身边吧。然后第二点我觉得也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国家来说，真金白银的来降低门槛，降低了老百姓的出游的决策成本，这些举措也有助于来激活全民大众的消费潜力，让我们今天喊的这个口号叫说走就走，这样子的一个旅游行为变得更加从容，更加没有负担。
2: 今年中国旅游日强调品质旅游，安心消费，这是要解决老百姓出游的哪些痛点？如何才能让大家放心游、舒心游呢？杨月明教授为我们做了分析。
1: 大家知道说我们中国的旅游行业具有高度市场化的一个特点，所以不可否认呢，就是为了一些短期的利益，某些地方某些机构些虚假宣传呀、强制性购物啊、物价虚高啊、服务缩水啊等痛点，而这些痛点呢和老百姓呢物美价廉的这么一个共性的诉求对应起来看呢，就变成了今天我们互联网上对于旅游的一个最大的槽点。那我想提出品质旅游还是要依靠组合拳的一个方式吧。第一个，其实我们今天大多数的国内的旅游点位都是奔着高品质去的，但是确实有的不规范的行为是要进行一个铁腕的整治，无论是文旅部门还是公安啊、市场监管的一个部门，通过这样子的一种我们说的持续的集中的这种惩治，使得这些违法违规的这种行为它的违规的成本比较高，自然的我觉得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违规的行为也会自然的去削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也想告诉大家的是，住的刚性约束上面来说，国家旅游局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如果大家去比较一下新版和老版的团队旅游的一个合同的这个文本的话，您会看到就是无论是购物啊、自费啊、退改啊，都写入了这个刚性的一个条款，也就是说违约实际上它要负到更加明确的法律责任，这样子也从另一个方面保障了旅游消费者的权益。那么最后一点我想提的是，其实最终我们说让大家实现放心游和舒心游，还是有赖于服务细节的整体的一个升级，无论是线上预约或者是退票无忧，还是景区设立志愿者或者是工作人员构成的这种旅游服务的一个驿站，提供一些应急的或者是信息类的一个帮助，或者还会推广一些所谓的诚信商家认证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条款，如果我们在整个服务细节上面来说，更加用心的去体会消费者他潜在的一些痛点和诉求的话，那我想消费环境会变得更加暖心和放心。
0: 今年的519中国旅游日活动传承创新，突出了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怎么看待这样的新玩法？它可能会给地方经济和百姓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杨月明教授的分析。
1: 其实文旅加百业这个词儿，最重要的我们的解读就是旅游它不是一个单点叙事，而是有可能串联起来我们生活的一个全链条。比如今天我们来看到很多口号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跟着赛事去旅游，跟着演唱会去旅游，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微短剧去旅游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提出是什么？

0: 就是说，我们去跑一场马拉松，或者我们去看一个演唱会，或者我们在电影里面认识一座新的城市，或者我们在一个热门的电视剧里面看到一个景点的时候，我们希望这种注意力能够转化为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流量，让更多的一个消费者能够在他参与活动或者关注的这个城市或者是乡村吧，驻留相对更长的一个时间，而不是跑完步就走，或者是看完音乐剧就走等等。那么驻留更长的一个时间，感受更加多元的这种城市或乡村的这种魅力，实际上对于地方经济来说，它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价值，因为它提升的是城市的整体形象。而这些整体形象也会带来地方的经济社会的整体的提升，这也就是15规划里面我们说文化赋能经济，让当地人也可以在城市里面有了新的发现。比如举个例子，今天很多人对于科技感兴趣，那你就会在北京选择参加一个小米工厂游啊，去一个机器人大世界游啊，让这些原来是这种属于高科技的一个板块，与旅游体验的一个方式走入我们的一个生活。又比如，我们之前认为说，哎，非遗是体现的匠人精神，但是这个太难了。但今天我们发现会有很多的老字号传人，通过手做工坊的一个方式，让更多人觉得说，哎，非遗我们也可以亲身去体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旅游并不一定在远方。也可能在身边，我想这就是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的意义吧。
1: 入境旅游也是中国旅游日的重点。中国旅游怎样才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呢？杨跃明教授给出了建议。
0: 从去年2025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中国入境的国外的游客的总数已经达到了8000多万。我觉得很多的国外友人、网红的达人，都是通过社交媒体来传递他们眼中的中国，来传达他们接触的普通的中国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入境游真是一个太好的一个状态，让别人就是异乡人来向他的同伴们来表现我们中国。那么俗话我们说百闻不如一见吧，但很多外国的一个游客感受到了我们高铁的这种便利，感受到了这种智能化的生活场景。甚至他们会惊讶于中国的乡村的这种美丽的振兴的一个时候，他们的直观感受会改变他们可能由于他们的社会环境、教育背景所停留的对于中国的一些以往的不是那么友好的这种刻板形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也要指出的是，旅游啊，通常我们会认为它也是一个民间外交的一个窗口，就是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的时候，他不免会遇到很多我们中国的普通的人，比如问个路啦、购个物啊、用餐啊。更何况旅人特别喜欢自己背包客，那背包客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有可能来接触最普通的中国人。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通过他们的对话，他们能够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呀，整体的基于的这样子的一种感性认知，我感觉会可能和我们的这种"北京欢迎你"。中国欢迎你这样子一个官方的话语宣传，形成一种互补性，可能它的这种个体叙事会更加具有说服力、感染力。这个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国外的这样子对于中国的一个热贴都可以看到这个结果。那么我觉得要让中国旅游更好的去请进来的话，我觉得答案还是在提升整体的异乡体验感这个词儿上。第一个呢，还是要打通流程上面存在的一种堵点，因为中国太大了，城市和乡村的这个基础旅游设施的一个差别也很大，在整个数字

0: 要落实到细节上，消除国外游客来华的一些后顾之忧。那因为入境游的游客们一般来说他们也是通过旅行社或互联网上的一些碎片的信息来决定自己去哪儿哈。对我们国家来说，要围绕特色的文化 IP 来打造一些主题性的游境，把跨省域的、跨地区的、跨行业的这些景点之间做一个有机的串联，实现有效的一个推介，让国外游客可以获得更多元的旅游信息的一个入口，他在选择的面上更多一些，可能他的无论是他的驻留时间还是他的体验感也会更强。我想基于的一个认知，才能让更多的入境游的游客来感知更多元、更全面、更真实的中国形象。那这个中国形象恰恰是我们今天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最好的一个落点。
1: 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今天在朝阳区欢乐谷景区举办，活动以精彩狂欢乐享此刻为主题，通过推出系列惠民举措，全面激活首都文旅消费。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2: 北京市文旅局联合京东旅行推出精彩惠民大礼包，计划发放千万补贴，让市民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京东旅行营销业务负责人张文文介绍，
3: 在线上呢，我们打造了这个集吃住行游购于为一体的519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的专题页。我们准备了暑期的千万量级的这个优惠券包，那么其中呢包含我们的机票、酒店、门票、度假以及我们的外卖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品类。我们的会场上呢也准备了一些特价爆款的产品，比如说5.19块购买北京欢乐谷的门票，51.9元购买泡泡玛特的门票，以及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立减519元等等。
2: 同时在现场各区也有专门的摊位介绍各自的文旅产品与特色。大兴区北京野生动物园总经理于少斌告诉记者，
4: 我们把我们的产品打造得更丰富，在原有的自驾游览区啊、蟒蛇体验区啊，包括我们像网红啊、小熊猫花园呀、水遁沼泽呀，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增加了更多的内容，比如步行区当中有新的白虎跳水啊、棕熊投喂啊，包括其他的这些内容，使大家来了之后到了北野有更多的丰富的体验。
2: 作为活动的主办场地，北京欢乐谷也诚意满满，不仅在519当天推出了半价票，还有优惠券可以线上领取。北京欢乐谷副总经理刘彦斌说，
5: 从即日起到5月24日是我们年卡的特别的优惠的推出，游客呢通过在北京欢乐谷的这个购买欢乐谷的这个年卡就优惠200元。
2: 此外，在北京欢乐谷开业20周年之际，新建的巨型摩天轮也将在这个暑期投入运营。刘彦斌说，
5: 大眼睛摩天轮7号正式对外推出，这个摩天轮呢也可以说是北京最大最高的摩天轮。
2: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处处长王健表示，
6: 目前北京的旅游产业发展的很阔态跟场景，更有现在大家喜欢休闲度假的山山水水，所以说现在北京的旅游产品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说市场未来呢能够开发更多的适合大家消费的旅游新场景，供游客们去选择。
7: 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呢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部门原则上要在今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内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7: 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产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通知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的费用。
7: 以文明网络

0: 周西江支流曹渡河、霸王河，乌江支流新安河，沅江支流马尾河、喜布河，广西玉江支流石梯江，湖北洞庭湖水系东清河等16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5条中小河流保证水位。
1: 根据预报，今天到5月21号，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受此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干流，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沅江上游、鄱阳湖水系饶河及赣江将出现涨水过程，广西防城河、湖南沅江上游支流沱江、湖北内京河长湖等
0: 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发生2次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调派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海南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等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携带专业设备紧急赶赴震区，开展现场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目前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站点和49套节点地震仪，震区监测能力达到1.0级左右。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5省区联防联建机制，已经组织中国台网中心、地震预测预所，还有广西、广东、海南等省级地震局开展3次紧急会商，研判震情趋势。
1: 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委员会和全会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0: 中国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今天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对在任领导人启动弹劾程序。结果显示，共有56票同意弹劾赖清德，50票反对，没有达到弹劾门槛。
1: 中国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的弹劾权由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行使，提议人数必须是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所有的民意代表人数的1半以上，决议人数必须达到全体民意代表人数的1/3以上，并申请台湾地区司法机构大法官审理。弹劾案在台湾地区司法机构审理时，必须经过现有大法官总人数的1/3以上同意后，弹劾案才能成立。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会进行远海的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1: 再来关注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的黄土坡自然村，户籍人口只有585人，已经有62人罹患癌症和白血病。村民怀疑患病与村头的昌盛炮花碱厂污染有关。今天，武汉成立联合调查组，将围绕村民健康、环境生态、工厂关停，并且及时公布结果。
0: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30 U17 亚洲杯半决赛， U17 国足将会对阵澳大利亚队，胜者将会晋级决赛。
1: 在去年5月的呼和浩特四国赛上， U17 国足曾经5-2战胜澳大利亚队夺得冠军。不过这次比赛澳大利亚队更换了不少球员，对于 U17 国足而言，如何在比赛中遏制对手，
0: 国安将会在中超第13轮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队。国安主帅蒙哥马利昨天表示，本场比赛大概率会是一场雨战，希望全队都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上轮因为伤势而缺阵的中场主力达万有望复出参赛。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

0: 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表示，5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是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经把相关的决定通知了以色列和其他的中东盟友。
2: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当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受到冻结的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以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的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
2: 那么如何看待美伊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当前美伊双方各自的核心诉求分别是什么？就从我们今天采访了中东问题专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3: 对伊朗和美国来说，从4月8号停火之后，双方实际上一直通过巴基斯坦在进行间接谈判。那么交流到今天，双方的立场差距很远，立场没有任何的接近，所以效果很小。但是有一个效果，就是通过这一来一往信息之后，现在伊朗和美国的底线和这个红线底牌基本上清楚了。对伊朗来说，伊朗现在最迫切要解决的是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伊朗要求美国立即全面的停火，并且要永久的停火。为什么这个是最紧迫的问题呢？就是一直到今天，美国每天都威胁伊朗，所以要求伊朗同意美国的条件，不同意就立即要对伊朗再次进行军事打击。所以怎么解除军事打击的威胁，这是伊朗最紧迫的问题，这也是伊朗最关心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从4月13号开始，美国就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这个船只，影响也很大，因为封锁之后伊朗的石油就卖不出去了。伊朗财政收入的 90% 都是依靠石油的，所以现在伊朗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对伊朗来说，这两个问题是最紧迫的，当然还有别的更多的问题，就是要求美国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啊，要求美国解除1979年以来所有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这些是伊朗的要求。那么美国的要求现在主要集中到两点。第一点呢，是要求伊朗立即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因为海峡封锁之后油价不断的上涨，那么昨天布伦特原油已经涨到了$110一桶了，油价上涨，美国国内经济就受到影响，然后特朗普面临的国内压力就大。为什么特朗普现在比较着急，伊朗不是特别着急，特朗普不断地发出最后通牒呢？就是美国认为现在这种不战不和这种状态推高油价对美国不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的核问题，因为这一场战争为什么打，那么特朗普现在的说法是说他打这一场战争就是为了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如果说伊朗核问题解决了，那么他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了。所以美国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核问题，一个是海峡的开通的问题。
1: 美伊谈判的焦点议题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的浓缩铀。根据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官方暂时还没有证实这一消息。
2: 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昨天宣布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还表示说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那这些举措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教授的解读。
3: 伊朗这样做就是为了宣示伊朗说的他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因为在战争期间，现在战争还没有最后结束的，是处于临时停火阶段，在这个阶段伊朗是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

0: 作为一个和美国谈判的筹码，就是用这个筹码来换取美国在别的地方让步。同时呢，伊朗也坚持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是拥有主权的，即便战争结束了，永久停火了，那么伊朗也要永久性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最近伊朗做的一系列动作，就是要永久的控制海峡，比如伊朗议会专门通过了针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法案，就是出台了未来管理海峡的一些具体的措施。那么伊朗在5月5号成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是作为未来长期管理海峡的一个常设机构。因为在战争期间管理海峡的是伊朗革命卫队，那么以后就要成立一个常设的行政机构来管理了。那么管理的规则，伊朗说未来几天也要公布，主要规则就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经过伊朗指定的航道，必须经过伊朗的批准，但是伊朗没有说他到底要不要收费，现在媒体普遍说伊朗是要收费。所以伊朗做这些就是要表明伊朗要永久控制海峡的这个愿望或者那个想法。那么这一次又加了一条，伊朗说不仅是要控制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经过海峡下面的海底电缆输送数据的，伊朗也有报道说他要收费，也就是说他对海峡的控制可能进一步加强。
1: 我们注意到，这次卡塔尔、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领导人直接请求特朗普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何看待地区大国在美伊对峙当中的角色和利益诉求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教授的观点。
0: 地区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从一开始就不希望战争打起来。这么多年，每次美国和伊朗发生闹矛盾的时候，那么海湾国家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像当年2019年起的时候，美国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经济制裁措施，当时伊朗进行反击，结果后果就是沙特的炼油设施被那个袭击了。那么这次战争也是2月28号的战争爆发之后，那么伊朗不但袭击了以色列和美军军事基地，伊朗还袭击了海湾国家的设施，海湾国家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是海湾国家的自卫能力又是有限的，自卫的决心也是有限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海湾国家公开打击伊朗或者对伊朗宣战的，也没有一个海湾国家正式断绝和伊朗的外交关系的。所以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这一次就是战争之前，海湾国家就劝说美国说你别打，那么战争打到今天又有可能爆发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全面战争，这个时候海湾国家再一次劝说美国，要求美国还是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因为这是符合海湾国家的利益的。一旦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海湾国家会受到更大的损失，海湾国家有可能进一步卷入到战争中来。
2: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5到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贾萌、郑晨、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明天再会。
3: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4: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3: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4: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3: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5: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6: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0: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2: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3: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4: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报着，住址电话全有了。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

被称为湘西的女儿的苗族女性作家龙迎春，在新作《春山外湘西三部曲》中，带领读者走进湘西的隐秘风景、动人故事与质朴人心。她笔下的湘西，绿色、温润、柔和而绵延不绝。龙迎春生于湖南湘西的凤凰，在她看来，写作是一条真正的归乡路。2020年到2025年，龙迎春不断地踏上归乡之旅，遍访湘西七县一市，从文旅、非遗、风物多个角度对故乡进行了重新的发现与书写。朋友们，我们在。

0: 景的一个记录。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水的风光、山的风光之外，它还有很多是这个人文风景。
1: 是的，因为
0: 对湘西这个地方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们有那个世界文化遗产，老四城在永顺县，然后有这个出38000枚的请柬出土在龙山的里耶，然后像我们凤凰，它是那个沈从文先生的故乡，还有黄永玉先生的故乡，然后有沈从文、黄永玉，还有我们的民国的第一任总理熊。

0: 同仁机场
1: 啊，对对
0: 对，然后同时是重庆也特别的近，在沈从文先生写的那个编程故事发生地，
1: 嗯，
0: 其实就在花园的茶洞古镇上。
1: 哦，
0: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湖南、贵州、重庆的三省交界地，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在那儿看到三省交界的界碑。刚才说到的这个边城，一河之隔，这边就是花园的茶洞，湖南，然后对面就是重庆的秀山。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对，红安古镇，就是两条，就是靠中间。你记得那个边城里面讲那个爷爷拉渡船的那个爷爷，
1: 嗯，
0: 那个渡船拉的其实是两个省之间的距离。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湘西啊，我去过两次，第一次呢，就是去的大家很寻常。

0: 已经挺城镇化了，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其实还有很多仍然保留着我们就是特别传统的那种东西。就是我不知道你能想象吗？就是现在我的家，我家在凤凰的一个叫做以前我们叫三股桥乡，现在车厢坪镇之后它叫杆子坪镇。
1: 嗯，
0: 然后我家是所谓的住在这个镇的街上，我们管它叫，就不是在寨子里的，因为我们家不是本地的这个。

问题很好奇哈，就是您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非常有诗意，让我们会忘却了让人感觉到烦躁的节奏，但是您是奉

0: 那条主街上，就是有商铺的那个街上，然后以及沱江两岸。但是当我们去凤凰或者我们去湘西这样的地方，我觉得大部分人心里他其实都有一个世外桃源的那样一个梦，对吧？然后我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是想找到一个安宁的能够安放我身心的。当然我们也打卡，我们也会在虹桥上面打卡，
1: 对，
0: 我们也要在沱江的那个什么沙湾的那个制纸塔里面打卡，就是这些打完这些卡之后，我觉得你还可以去往凤凰的深里去探寻。比如说就我们说的，那你可以找一家当地人特别熟悉的米粉，这个很容易获得信息。你问你的比如说住民宿的老板娘，你问当地人都去哪儿吃，对吧？然后你走到那些小巷里面，你去看那些人家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凤凰很热情的，你可以走进去。然后你还在凤凰的附近还有很多苗寨
1: 啊，对对，
0: 苗族人特别的热情，我苗族人见到客人就是真的是那个热情，它是带有信仰在里面的，就我们把龙当作我们的一个崇拜物。在苗族人看来，龙会幻化为任何一个形状，所以它也会幻化为任何一个人。那所有到来的人他都有可能是龙的化身，所以我们要热情地对待我们的这个民族的圣物，所以他会热情地对待每一个客人。那你去到那些苗寨里面，那些山里的人就会向你敞开大门，只要你愿意，他可以跟你聊天，可以跟你讲故事，
1: 对，
0: 甚至会留你吃饭啊？
1: 是吗？
0: 真的。
1: 所以那些苗寨，大家也可以在看完了那些打卡的景点之后，
0: 对
1: 可以走一走，看一看。
0: 对，哪怕凤凰打卡的这些景点，包括像我书里提到的一些，可能游客都不会去，比如说我提到准提庵。准提庵里面有黄永玉画的十几幅画，真迹
1: 哦，
0: 壁画。其实我们去那儿还是看你跟谁走，然后跟随着什么样的指引走，对吧？如果跟着大众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路线走，可能就只能够看到这些地方。但是如果你能够有一点点的不同于常人的那样的一个心，其实你也可以发现不一样的凤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刚才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讲凤凰哈，因为龙云成老师您本身就是凤凰人，
0: 对
1: 您又是苗族，所以讲了很多很多和您的老家相关的哈。那么在您的这套书里面的第一本里面还讲到了一个古镇，就是芙蓉镇，是吧？
0: 对，是的。
1: 芙蓉镇真的太出名了，主要是因为那部电影而出名。芙蓉镇你也跟大家说说，因为现在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哈，说古镇逛的特别多，似乎有特点的古镇不是很多，有的地方总是觉得千篇一律。哎，那您觉得芙蓉镇本身的特点又在于哪里？
0: 哎，湘西有三个古镇。
1: 哦，
0: 对，
1: 这个是没有特点的一个名字。
0: No，它其实你要知道它的历史，它就很有意思。
1: 哦，
0: 它是土司，就是你知道湘西它有800年的土司制度。它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自治。
1: 自治，
0: 对。所以呢，它这个土司，因为是土司王，所以这个地方叫王村。它是土司王朝的衙署所在地。它也是它的宫城所在地，所以它叫王村。那我们从它的这个镇，它和凤凰不一样，是在于它的这个古镇有一条瀑布。
1: 哦，
0: 它被称为挂在瀑布上的古镇。然后另外呢，其实我觉得你看一个地方，除了它的自然风光之外，你要去了解它的故事。芙蓉镇它既然是这个土司王朝的这个中心，它那样一个王权的中心，它有一个国家级的文物，就西周铜柱，就在芙蓉镇上。这是当年楚王马希范跟当地的这个土司王朝彭世仇，他的那个土司的这个首领，他们俩缔结的盟约。然后其实土司这些你也知道，地方政权嘛，跟中央王朝之间就老是要打来打去的，总要打仗，对吧？后来呢，这个打来打去也不是回事儿啊，就是为了和平，然后大家缔结了这样的一个盟约。那铜柱上面

0: 民吧，然后这边呢就是既然你纳入了这个中央统治之后，那相应的这种教育文化其实你也可以纳入到中央王朝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文明里面，就不会再那样的闭塞然后与世隔绝，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一个见证，就像那个西周同柱。同时你比如说去了芙蓉镇之后，其实我还蛮推荐老司城的，就刚才讲的世界文化遗产、很近，都在永顺境内，就应该去看一看土司王朝的那个遗址，它有公署的遗址，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村庄，然后还有一个祖师殿，就是他们当年这个土司的他们出兵或者是有重大活动的时候都要去祖师殿来祭祀然后再出去，当然建筑规模不大，不过还蛮值得一看的，都是用当地的这个非常珍贵的金丝楠木建成的，然后可以坐船过去，很有意思，那个地方去的人也不多
1: 哦。
0: 对，虽然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会写这样的作品哈、因为我是了解这样的一些地方，我真的希望大家去湘西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1: 哎，对对、刚才呢我们是重点跟大家介绍了两个地方哈、
0: 对
1: 啊、一个是凤凰一个是芙蓉镇，其实湘西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大家来看的一些自然人文景观。
0: 对
1: 啊，像张家界这样的地方说的太多了啊，我们今天就不着重笔墨来讲张家界了、其实这里呢因为您在整套书的这个第一本当中也讲到了很多人，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跟凤凰跟湘西有关的人，我一边在读的时候一边在我心头就萦绕着这个问题。前几个月呢我介绍了好几本这个历史书、尤其是讲晚清的湖南籍名臣的历史书、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湘系的这样的晚清

0: 地上，也走出了很多名人。那么这些名人，我觉得他们的整个的和这些封疆大吏们的感觉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所以您觉得哈，湘西这片土地和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湘中啊、湘北、湖南北边啊，像其他的一些地方，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就这片水土养育出来的人，为什么更偏向于？您看哈，比如说徐锡麟他是政治家哈，比如说像沈从文也好，像黄永玉也好，更多的是用这种文人的气息、艺术气息更浓郁一些。通过您的总结哈，您觉得有什么原因吗？
1: 凤凰以前叫镇感，
0: 哪两个字啊？
1: 城镇的镇，
0: 嗯，
1: 感就是那个感君的感。
0: 哦哦，
1: 竹字头加一个日，再加一个时，就是那个
0: 哦，
1: 有点像繁体。
0: 哦，明白，
1: 嗯。镇感这个地方呢，它是因为驻军其实就跟曾国藩有非常大的关系。曾国藩的湘军里面有一支叫感军，
0: 嗯，
1: 然后这个感军其实就是凤凰的兵，
0: 哦，
1: 所以凤凰是一个驻兵之地。凤凰这个地方出军人多，因为驻军，所以那儿的很多年轻人，就是像沈从文这样的，他沈从文的父亲也是军人，
0: 嗯，
1: 然后他的弟弟也是军人，他自己其实也是当兵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当兵就是他们的出路，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对吧？那这个当兵的这个会带给他们一种游侠精神，带来一种这种勇猛的好斗的那样的一种游侠精神，他又带一点侠义，然后但是呢他又有军旅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在纪律和野性之间有一个平衡。
0: 嗯，
1: 像沈老师后来在碰到了陈渠珍，给他当了文书，然后帮陈渠珍非常多的他的古籍，大概有那么半年的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他年纪也很小，就是他看不到这个当兵的出路，那会儿其实他们就是在军阀内斗的时候，就觉得杀来杀去的嘛，对他来讲，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难道永远就这样抛掷在这样一个军旅里，然后加上他看了非常多的古籍，所以人看了书之后心就会变得柔软，他就想要出去。然后在他20岁的那一年，他就跟陈渠珍说他要到北京去闯一闯，然后带着陈渠珍给他的一点这个资费寒颤来了北京，开始了他的后来的这个文学梦。所以他身上其实是有非常强的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游侠精神的，但同时他身上又有柔的那一面。沈从文先生是非常非常温和的，然后特别柔，我觉得那个跟水有关系，
0: 哦，
1: 然后也跟他的母亲有关系。而且沈先生他有苗族血统，苗族是一个从母系氏族过来的，非常尊重女性，妈妈说了算。
0: 嗯，
1: 然后那个舅舅伟大，那黄老他其实也是，他比沈从文先生还要再早一岁的样子出来的，他是被亲戚带到厦门去上集美学校，但是呢在那儿也没好好读书，战争起来了，然后抗战发生了之后，初中也没读完，就开始到处流浪嘛，跟着现在这个剧团就画这种剧团的这个美工，然后后来不断的做木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后来又到了上海，然后后来去了香港，然后逐渐的成长为一代画家，在53年的时候被沈先生叫回北京。我觉得是不是他们身上一方面就是有这样那种流浪的侠义的那样的一个精神，另外一方面也觉得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这种乡愁。你看沈从文先生的他的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他的小说《边城》，
0: 对，
1: 那个就是写茶洞的，写发生在茶洞的故事，其实也是他故乡的故事，跟水有关的故事。
0: 对对
1: 对。然后黄永玉先生他在他的画作之外，
0: 嗯，
1: 他其实也是个作家，
0: 对，
1: 他写的无愁河上的汉子，
0: 对，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1: 对，也是跟水有关，跟他的家乡有关，而且这两个人都超级爱家乡。嗯，然后他们说沈老还好一点，就比较克制，人像黄老到哪儿都说我们凤凰天下第一。
0: 嗯，
1: 对，就因为流浪在外，故乡对你的意义会更加的那个重要，故乡是你的根，然后其实你永远会念着那一片土地，所以他是这种乡愁。就我觉得我也是，当然我的这样的经历跟他们的那个大

0: 风大浪大起大落比啊，是不一样的。他们那样的一个时代，比我们那不知道苦难多少倍，我算非常好了。但是就是因为流浪在外，比如说跟我来到北京，然后去到广州，就那样一个小地方，他总让我想着他，然后总给我一个这种一颗心让我的心安静下来的一种感觉。
1: 但是很多人啊，他可能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想走出大山啊，就是想走出这一片束缚了自己的翅膀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到了一个新的大城市之后，哎呀，终于能够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了。有些人是不想回去的，但是有些人却特别眷恋自己的家乡啊，总是想回望啊，甚至总是想，哎呀，我以后还是要回去。您觉得这个是跟人有关，还是说成长在这一片山山水水的人，他会天然的对自己的这个家乡有一种眷恋感？
0: 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故乡是回得去还是回不去的问题，其实它有一点这个意思啊，就是好多人不想回去，其实也是一种回不去。就我们小时候确实是因为你期望能够看到更大的世界，你就是想往外走，我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那当我们走到了这个大世界，看过了世界之后，然后我们再如何去看故乡，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会有人的差别。有一些人他可能就特别的适应这个大城市的生活了，然后他已经不能够再接受，或者是不能够再习惯乡村的那样的一个相对落后的文明，我觉得这无可厚非。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就特别眷恋故乡，是因为这个故乡确实，像对我来说，这个故乡给我的这样一种滋养，是我在任何一个阶段，我觉得都一直能够给我滋养的。就像在工作当中，你遇到那个之后，你回去待两天，你就可以满血复活，然后再重新踏上征途那样的一种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故事的书。
1: 朋友们，有关春山外湘西三部曲创作背后的故事，今天就为您讲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被称为湘西的女儿的苗族女性作家龙迎春，跟大家来分享她的新作春山外湘西三部曲。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4: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美哲平时记忆力怎么样？
5: 说实在的，这要是早上起得比较早，睡眠不足的话，记忆力就略有减退。但是说实在，您也得分记什么，正经事儿未必能记得住，
4: 不正经的记一套。
5: 但是记小仇啊，记个变天账啊，我跟您说，什么时候说出来，什么时候都如数家珍呢、啊？
4: 过去有个老话叫好记性不如个烂笔头。
5: 哎，咱们得多记着点、
4: 什么事儿呢？拿个小本记下来。当然，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电子产品越来越多，你像我有的时候，比如说美哲发个微信跟我说哪天要干什么什么事儿，我就把那条啊提醒，就是你摁住这条。直接能改成提醒，
5: 可以给它设置成提醒、
4: 到时候它就自动发个微信呢、响个铃啊，能够提醒一下、
5: 包括咱的手机里不是专门有一软件就叫备忘录、或者记事本、甚至还有语音记事本、您连打字都不用了，直接

0: 说话就行，
1: 这些都是对美哲这样记性不太好的人，
0: 哎，
1: 忘性比较大的人所准备的。
0: 谢谢科技的发展。
1: 哎，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这位为什么要提这个忘性和记性的问题。
0: 哎，
1: 人家记忆力就不错
0: 哟。
1: 哎，生活当中呢，经常有一些事情记得比谁都清楚。
0: 您说说，
1: 他是一位28岁95后的社区民警，人叫郭涵，是西长安街府右街南社区的副书记，也是西城分局最年轻的社区警务队的副队长
0: 啊。
1: 他管的片区不太大啊，0.13平方公里，操心的事儿可不老少。从邻里纠纷到物业交接，渐渐都是连接了老百姓的日子。
0: 你看人家又是社区副书记，又是警务队的副队长，那每天都得跟老百姓打交道。
1: 那是去年啊，他在全国公安机关社区警务知识技能比武竞赛当中拿了1等奖。消息传回所里，同事们都替他高兴，但是没人觉得意外啊。大家都知道这个1等奖不是临时抱佛脚考出来的，是人家郭涵一步一个脚印在社区里边

0: 还不管这事儿啊？
1: 对呀、啊，这警察连这事儿都不管呢，
0: 这警察连这事儿都不知道啊。
1: 眼神，
0: 嗯，
1: 眼神他就容易能够把自己内心的想法传出去。
0: 哎
1: 哎，所以呢，这个眼神一直在郭涵的心里边印了很长时间，
0: 这心里也不好受。
1: 哎呀，他突然意识到老百姓眼里边啊，穿着这身警服，他就是他们的，你就是他们的主心骨。
0: 嗯，
1: 哪分什么分内分外？凡是群众啊皱眉头的事情都是应该自己要操心的事情。
0: 而且大爷其实问的是一小事儿、啊、结果把咱们的小郭警官给难住了。
1: 打那儿之后啊，郭涵也变了，不再是觉得自己是个负责维护社区治安的民警，开始主动去认识每一张脸，了解每一家的情况。
0: 要么您说这记性真得好。
1: 对啊，你这有的时候脸盲，生活当中你像我们在单位有的时候见着之后、
0: 嗯、
1: 也发现哎呦这人好像见过，叫什么来的、嗯、哦，
0: 甚至还有在这个电梯当中攀谈许久、啊、
1: 然后
0: 下了电梯在想这是哪个部门的同事来着，
1: 这些记性都属于不太好的、啊
0: 嗯、
1: 反正人家郭警官呢就开始了解每家情况，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笨办法笨规矩、嗯、要每天把要做的事儿、群众反映的电话问题、自己巡查发现的一件事儿，都一条一条的记在一小本上。
0: 哎
1: 哎，好记性不如个烂笔头，这不是记本上就不会忘了，像哪家家里边水管漏了、
0: 嗯、
1: 哪家啊和邻居又发生了一些别扭了，
0: 人瞧
1: 哎哪家楼底的路灯不亮了，都记得清清楚楚。
0: 就是他记得不仅是客观的事项、
1: 哎、
0: 还有一些人情之间的问题啊。
1: 记一件办完一件就划一件，
0: 哎
1: 这跟我的习惯都基本差不太多，
0: 办完一件划
1: 一
0: 件
1: 哎反正呢这回啊他要做的就是这个社区的大管家，一个能解决事儿的问题啊事儿的人。刚干社区那会儿啊，郭涵其实也犯怵，民警老赵呢是他师傅，手把手的带他走街串巷，入户走访，教他怎么看人，怎么说话，怎么把理儿给掰扯清楚，
0: 这是属于咱们的警务人员必备技能。
1: 我觉得这个真是啊，到了一定的生活阅历，这些经验都非常宝贵、
0: 嗯、很宝贵。
1: 同样一个记意思分你怎么说、
0: 啊、嗯，
1: 有些说了就让人心里边特别舒坦，
0: 嗯，
1: 有些话说起来就让人家搓火，
0: 哎，而且有的时候吧这关系处理不好了，心里还容易留疙瘩。
1: 哎，
0: 你看这个邻里之间也难免出现一纠纷、
1: 嗯哎、
0: 那咱们是不是也能够帮助帮助化解化解、
1: 啊、首先人家师傅传授经验，师傅就说呀、嗯、老百姓啊不看你说了些什么、
0: 哎、
1: 得看你干了些什么。你看看
0: 嗯，
1: 生活当中有的些人说的天花乱坠啊，什么事都不干，
0: 但不干就是白搭，说的再好听也没用。
1: 哎说你把屁股坐在他们那儿，心自然就贴过来了，
0: 这说的太接地气了，
1: 对吧？郭涵把这句话就记在心里，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从跟在师傅身后的小郭变成了独当一面的郭警官。
0: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1: 哎、
0: 可能之前小郭警官出警的时候大家也许啊都非常热情，叫小郭小郭来了、
1: 嗯、
0: 但你什么时候掌握一身业务本领、
1: 哎、
0: 那就是值得一句郭警官。
1: 哎，什么时候你看我们节目经常小美小美、
0: 嗯嗯、
1: 哎，什么时候哎呦叫什么美哲，
0: 等会儿你让我想一个帅气点的称呼。
1: 嗯 嗯
0: 你让我慢慢想想啊。
1: 美不滋儿，
0: 美不滋儿，这听着像是正经称呼吗？
1: 辖区里边有个饺子馆，老板是个实在人。有一天啊，郭涵啊走访路过门口，老板呢就拉着他聊了几句，临走的时候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0: 看来真是有事儿。
1: 哎，郭涵看出来了，就停下脚步问，哎，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
0: 您说说。
1: 老板犹豫再三，这才吞吞吐吐开了口。
0: 嗯，
1: 这看来是不太好意思开口。
0: 哎，
1: 说郭警官啊，有个事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弄，您帮我们出个主意。
0: 那您也说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
1: 哎、
0: 咱也一块儿听听看，能不能拿个主意。
1: 原来是前一天，
0: 嗯，
1: 有两名顾客吃完饭
0: 啊，
1: 忘了结账就走了。
0: 哦，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一拍屁股走人了，忘了这茬了。
1: 你怎么知道不是故意的？
0: 不是说忘了结账吗？
1: 那什么事儿都
0: 也没说。您好，请您买下单。我不，然后扬长而去，那就是吃霸王餐了。
1: 反正这俩哈、啊、忘了结账就走。当然饭钱不贵，一顿饭就100块钱，钱不多。但是老板跟美哲一样，心里边别扭、
0: 啊、不会是熟人吧？
1: 一个呢也不能算熟人，半熟脸儿、
0: 嗯、
1: 这人呢见过，肯定是周围的邻居。
0: 哎，
1: 但是呢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嗯、
1: 姓什么、
0: 嗯、
1: 住在哪儿、
0: 哦、
1: 哎，这些都完全都不知道。
0: 说实在，李凯老师，
1: 哎，
0: 你就这难题摆在面前，您哪怕知道他姓甚名谁，家住几号楼几层几门， 您好意思上门要钱去吗？啊，几十块钱，当当当，谁呀？我。然后这一开门，您好啊，前两天您是不是去我们饭馆吃饭来着？知道您忙，贵人多忘事，您这没买单呀？
1: 要是你是饭馆老板，你是当当当敲门去，还是晚上挠墙睡不着觉？
0: 我肯定是挠墙去。我这人说实在的，江湖上出名的脸皮薄，
1: 脸皮薄，
0: 宁可自己吃点亏，我也不好意思指责人家。
1: 美哲最大特点，第一，脸皮薄，不愿意跟人发生争执，也不愿意指责别人。
0: 哎呀，您都美化了，说白了就是有点怂嘛。
1: 但是呢，心眼小，就这事儿让他能够睡着是不可能的。
0: 其实说实在的，我估计也就第一天晚上不能入睡，第二天应该就是睡眠质量如故。
1: 人家老板说了，你说我找上门的吧，显得我这人小气，哎，怕人家觉得小题大做，不就几十块钱吗？你说我不去吧，哎呦，这事儿我跟你说吧，你看那美哲，那心里边就是根刺儿啊，扎在心里边不舒服。
0: 说实在的，我一般选择有选择的遗忘，您知道吗？就是不太开心的事儿就给他忘了吧。
1: 哎呀，反正说我自己亏了吧，心里边憋屈
0: 啊。
1: 我要
0: 谁家挣钱也不容易。
1: 哎，我要是去找他吧，我要怕闹出别的麻烦来。要不然见着警察了吗？哎，您帮给出个主意。
0: 哎呦，这老板够为难的。
1: 老板搓着手，一脸的不好意思。
0: 太有画面感了。
1: 哎，郭涵这听完了之后笑，您别急了，这事儿您交给我，我想想办法。
0: 怎么着，警察上门催账是？
1: 回到所里边，要不然说这什么事都得讲究方式方法。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故事教育我们，不能直来直去。
0: 你也不能这样，当当当，谁呀？警察，开门。这听着挺吓人的，李凯老师。
1: 回到所里啊，郭涵没有直接大张旗鼓的向美哲是敲门去，对吧？他调取了饺子馆周边的公共视频，根据老板说的大致时间，一点一点看，最后锁定了两位顾客。
0: 哎，
1: 这心里就有数了，也不难，关键是怎么办得漂亮。
0: 你万一人真是忘了结账，您也不能让人太没面子。
1: 要不然说这情商高呢。
0: 第
1: 二天早上起来，他下片巡逻的时候，正好看见了其中的一位顾客，上前主动打招呼。哎呦呦，早，老哥，吃了吗您？那天我还在饺子馆看到您了呢。
0: 哎呀，
1: 对方哎一说吧，哎呀，那家饺子馆我跟你说确实好吃
0: 啊。
1: 哎呦喂，郭警官，您一说我想起来，我大前天在那儿吃饭，我忘了付钱了。
0: 这一经提醒，自个儿想起来了。
1: 都没提醒，都没谈钱的事儿。
0: 那不是说那饺子馆了吗？
1: 哎，
0: 吃饺子了吗？
1: 这叫点
0: 点
1: 点你一下。
0: 点你一下，
1: 懂吗？
0: 你甭管是真自己想起来了，还是你怎么着想起来，反正最后是想起来了。
1: 那是，您说这事儿闹得太对不住老板，我这不说了，我赶紧结账去。哎，当天下午，饺子馆老板就给郭警官发来一条长长的微信，言语间满是感动。
0: 要说这人情世故，咱小郭警官真厉害啊，
1: 就是不像美哲。
0: 这年少老成啊。
1: 美哲是这样，
0: 美
1: 哲得拿一张百元大钞，在人门前家里晃他。哎，你看你看你看，
0: 你眼熟吗？
1: 你是不是欠我一张？哎呀有人问他，
0: 是谁今天 啊是谁今天找同事借了一张纸巾，对方都说要明码标价照价返还的呢？
1: 我呀。
0: 李考尔，您好意思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
1: 美哲从我那儿瞪了一张纸巾，我跟他说，你记得还500块钱。
0: 你看看、您幸亏没有从商，您要是从商的话，您就绝对是黑心商人。
1: 一张纸巾为什么要价500？您品，您细品。
0: 怎么着，这是洛阳家书值千金呢？
1: 不说了，这背后啊，指不定是要过多少东西。有人问他28岁
0: 正有吗？我真是记性不太好。
1: 咱不提了啊，提着生分。有人就问他，28岁正是干大事的年纪，天天跟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打交道，还不如上大城小事节目组呢。
0: 来吧来吧，我走。
1: 好，不觉得亏吗？
0: 关键我想去人那儿当警官，人未必收我呀。
1: 郭警官说了，说您要是问我青春应该是什么样，还真说不好。但是我知道，当辖区里的大爷大妈喊我小郭的时候，当他们遇到难处第一个时间想到我的时候，我这青春 就没白过。
0: 哎呀，您刚才讲这故事我觉得太鲜活了。这其实也是小郭警官日常繁杂工作当中一个小小的切片，小小的缩影。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很多的基层工作者，基层的警官，他们日复一日啊，都是在给咱们的社区居民朋友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点个赞吧。
1: 对对对，多鲜活的小伙子，这故事里边

0: 而且你看都透着咱们家长里短的一些小事儿啊。
1: 我跟您说，别说28做不了这么妥帖。
0: 对，那是二十大几三十出头，哪能这样啊？
1: 哎呀，按说我们都是二十大几三十出头的年纪，我还有很多要向小郭警官学的。
0: 先把500块钱还了。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哈，您见过的忘性大的人，
1: 哎，
0: 忘性大的人，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其实这我觉得真得想一想，因为我身边忘性大的人，我感觉就很少哎。
0: 这还用想？我跟你说，节目20开始15的时候，我就收到一条微信，凯哥，今儿这条广告，我昨天跟你说了吗？我说你昨天说了呀。哎呀，我忘了告诉你，没告诉你了。我说没关系，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见过忘性大的人。然后这
1: 为我们同事量身定制的。
0: 咱们同事说，呵，这挤的人呢这个。
1: 林凯老师不是刚才说我们这叫点点一下对方啊。
0: 对，
1: 大家也可以回忆当中，您在回忆回忆您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那个忘性大的他。
0: 没错。
1: 那个忘性大的人都忘了什么关键的事儿，或者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可以啊。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0: 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哎，是不是前一段时间咱节目当中还和大家说啊，咱北京一些地铁站一些线路支持带着自行车坐地铁了？
0: 哎，不是去什么，我让你去昌平县。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对对，李佳佳不是带着咱们听众去体验了一把？
1: 对对对，佳佳姐带来了第一手的新鲜报道。
0: 哎，
1: 今天咱不是说自行车上地铁啊，咱们来跟大家说说自行车上高铁。
0: 还能上高铁呢？
1: 哎，人和自行车可以同步的抵达终点。
0: 哎呦呦，
1: 您想啊，大部分带自行车上高铁的朋友可能是找一目的地想去骑骑公路车什么的，您不能说人都到了车没到，或者是车到了人还没到，这多多少少衔接不顺畅。
0: 不可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1: 哎，
0: 人在车在。
1: 对对对，
0: 哎，你骑着你的5寸小轮，奔趟张家口。
1: 你看又让我去，这还越支越远了。就从今天起啊，还真是京张高铁啊，真可以奔张家口。
0: 哎，
1: 京张高铁 G 字头，也就是高字头的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像北京北到崇礼间的各个车站，包括北京北、清河、八达岭长城、东花园北、下花园北、太子城、崇礼，都可以办理这项服务。
0: 多好，
1: 骑车的朋友们可以更好地享受骑行的乐趣，也开启一场随心畅行的新旅程。今天早上6:30一大早的时候，记者就带了辆自行车来到了北京北站的站前广场，经过安检之后进站，来到了12306的服务台处等待。接着发现这个服务台啊，已经摆好了一个引导牌，还有宣传的易拉宝，方便咱们的旅客朋友快速的识别和操作。而在前一晚的时候，其实记者已经在12306的 APP 出行服务当中购买了一个自行车随身行的订单。
0: 这得花多少钱？
1: 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这个系统当中啊，是可以查一下支持该服务的线路和车次的。像铁路部门呢，现在是支持高7831次和高7833次这两趟车次，价格啊，一辆车88发发。
0: 哦，吉利的数字。
1: 哎，
0: 啊，就是车钱是88块钱，
1: 车钱88，
0: 人的票钱单算。
1: 对对对。
0: 哦，
1: 预约了这项服务的旅客朋友啊，需要自个儿把自行车的前轮给它拆喽，然后使用包装袋包装之后才能进站乘车。
0: 不是还得拆前轮呢？
1: 逮逮逮，您你看，哦，你看老师一看就没带车长途出过门。
0: 就没车。
1: 人这个圈里，我虽然也没公路车啊，但是我感觉人圈里好像携车出门都得把那个前轮拆了，更好收纳一些。当然旅客朋友您可以提前自个儿把这个自行车拆好之后再带到车站，避免手忙脚乱嘛。要是您是那种特别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选手，

0: 您也可以带到车站之后现场拆。如果说需要帮助的话，工作人员也会提供工具以及必要的辅助。记者稍等片刻之后啊，工作人员就带上了一个工具箱，帮着记者现场拆卸。
1: 哎，这是现场拆的。
0: 记者发现这工具箱里装着老虎钳、扳手、各种型号的螺丝卡扣、专业的工具。通过工作人员的帮助，记者用了3分钟啊，就把这前轮给拆好了，而且把自行车放到了一个黑色的车袋当中，还用捆绑带把自行车给包裹起来。工作人员这时候啪贴上了一个自行车随身行的专用标志。
1: 哎，这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0: 没错，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他说我们提供的拆卸工具呢，基本上可以应对市面上大多数自行车的车型。这个专属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的装车袋也不会说另外收您的费啊。如果您那个车特小众，您觉得好像不是很适用于这个大众的工具，那建议大家提前把它拆好，我觉得比较稳妥。拆轮并且包上车带，是出于保证自行车的安全，防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也可以保护车厢的环境，减少占用空间，这各方面的考量都有。这个高旭说啊，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也最大限度的呢保障咱们这个自行车的运输安全。这刚才说记者几点到的站啊，李可老师？6:30，
1: 一早都去了呗。
0: 哎，这时间啊匆匆流过，到了7点钟，半个小时过后啊，记者一看，哎呦，离发车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这慢慢的是吧，晃晃悠悠的，咱也不着急。记者啊手里提溜着自行车，从人工验票的通道核验了车票以及自行车随身行的订单之后，就顺利的把自行车带上了站台。
1: 不是，就在这儿啊。
0: 啊，
1: 我弱弱的问一句。
0: 您别弱弱的，您那么强势还弱弱的。
1: 这车多沉呢，车轮都摘了，装袋儿了，只能提溜着了。
0: 提溜着。公路车一般轻量化做的都非常好。
1: 哦，
0: 像我那个5寸小轮，您别看轮特小，
1: 24斤啊，
0: 特沉，
1: 那这
0: 跟我们家狗一样重。
1: 这的都得是什么26、27、28的车，大轮圈的。
0: 你看现在人家不是做那个车身的改造，都什么碳纤维，什么轻量化，没事儿。咱们那个聊天室里头有骑公路车的朋友们，可以给李凯老师科普一下啊，您家的公路车大概有几斤几两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总之呢，记者是提溜着他的自行车登上了高7831次列车。在上车之后，记者又把自行车放上了8车厢专门的一个自行车的存放处，列车员也上前辅助把自行车捆牢加固了。国铁北京局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的列车长吴一凡介绍，高7831、高7833次列车，我觉得应该是一去一回吧。你不能说我去，
1: 有可能哈，
0: 对吧？我去张家口骑车，我不能回不来。一共有8节车厢啊，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之外，其他的2等座车厢部分座椅也经过了适应性的改造，都设有自行车的存放处。像一个存放处呢，最多可以放3辆车。6节车厢6个存放处可以存放多少辆车呀？哎，对了，18辆。
1: 这数学可真好。
0: 这就像咱们小时候那歌谣 啊，一个青蛙一张嘴，一个2只眼睛4条腿，是吧？扑通扑通跳下水。
1: 你下回说点什么玲珑塔？
0: 塔玲珑，
1: 哎，
0: 玲珑宝塔有几层，是吧？
1: 18层。
0: 18层，
1: 也可能是38层。
0: 你甭管是多少层吧，人家是，你这。咱们那38层能和玲珑宝塔能 你别给我掩饰。林凯老师又开始瞪我了。总之啊，这个旅客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座位就近安置您的自行车，这样下车的时候就可以尽快把车辆取走了。在到站之后，旅客还需要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那个自行车的装车袋。
1: 哦，那袋子还得还人家。
0: 人家是循环利用的。在行车途中啊，您放心，有工作人员会时不时的到自行车的存放处来查

0: 抬杠。要是我看到这消息的时候，我就想抬杠。哎，我那个鱼友，您的二八加重能不能上这个高铁？但是我跟你说，大多数人有这需求，愿意花88块钱的，
1: 可能是骑自行公路车的，
0: 可能是人家真是公路车，就是现在特别流行，人家花88块钱，人去张家口啊，去崇礼滑雪的时候，哎，一边骑个车感受一下，
1: 享受独一份的别样的景色。
0: 你说二八加重，这第一车轮不好拆，哎，第二个吧，你说你花88块钱，可能也不是一个刚需，咱就不抬杠了，人家是专业人，就是专门为部分人群可能准备的这种需求。
1: 是，所以您会发现现在甭管是地铁还是高铁啊，这种针对不同旅客的个性化的服务是越来越多了。像咱们高铁不是之前还有携宠的车次吗？也可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

0: 美哲，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见过的忘性大的人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呢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哎，想起伯荣了，人家伯荣也就是自己又爆料一回，说光顾着听大成小事，光顾着互动聊天，
0: 是不是又没给那个煮粥什么的按开始键？
1: 就是原来嘛，电饭锅忘了插电了，
0: 结果后来发现菜都做好了，
1: 哎，
0: 但是米是米，水是水，
1: 本来想吃米饭。
0: 那这怎么办？
1: 你怎么笑的那么，
0: 不是，我这叫苦笑，苦笑，苦涩的笑。
1: 你再苦笑一下我给你听听。
0: 你这么一说，我就我那都是发自内心的啊，都是
1: 幸灾乐祸，
0: 不是，都是一过性的。你现在演就假了。
1: 哎呦呵，
0: 哎呀，没事没事，我觉得现在有那个速蒸速煮功能，大概有20分钟半个小时是不是也差不多？
1: 我们家那锅没有。
0: 您需要买一个1000块钱以上的高压锅，那个电饭煲都可以。
1: 伯荣说几年前自己和好朋友视频聊天，聊着聊着呀，我就开始找手机。好朋友在视频里边问我，你找什么呢？哎，我说我手机忘了放哪儿了。他说你手里边拿的是什么呀？哎，我们俩就哈哈大笑，
0: 这就叫骑驴找驴。
1: 哎，
0: 你包括好多朋友不是找眼镜也是吗？鼻梁上架着眼镜呢还找眼镜。
1: 哎，
0: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老顽童说我好像是选择性的记忆，比如在我这儿补课的一些孩子，哪个孩子哪个课讲到哪儿了，都留了什么作业了，都记得门清。买东西去总是忘了买什么。
1: 哎，
0: 有回老伴儿让我去买个白糖，结果呢我倒是带了东西回来，媳妇儿一看糖没带来，带回来2袋盐。
1: 你瞧瞧，
0: 反正都是白色粉末状。
1: 嗨，那差距大还太大了。
0: 那差距是挺大。
1: 哎，大小大说我老伴儿那忘性，这不是那天中午喊我吃饭，结果呢打开锅盖一看，里边只有他的饭和菜，我的饭菜还在冰箱里呢。哎呀，这个估计啊离那个就是不是不太远了。
0: 离什么不太远了？
1: 阿尔茨海默呀。
0: 这看来有情绪了啊，光顾着做自己的饭，不管老伴儿有意见了。
1: 俩人以后吃一样的
0: 啊
1: 就没问题。
0: 对，那首情歌怎么唱来着？
1: 哪首情歌？
0: 我的果汁分你一半。你要是实在没给人做，那咱
1: 我怎么没听过这歌？这都是你自己编的吧？
0: 不是吧？是不是大张伟的歌啊？有没有朋友们来帮美哲回忆回忆，是不是有一首歌叫《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我怎么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呢？
1: 是吗？
0: 高校一族说，我父亲啊，刚才钥匙就在手里拿着，过几分钟就忘了撂哪儿了，让我去找。这以后干脆啊，钥匙还是挂脖子上，不能再丢了。
1: 哎，8844说，哎呀，我见过忘性大的人就是我自己。俗话不是说嘛，一运傻三年啊，也容易让人忘性大。
0: 人这属于自嘲啊。
1: 说去菜市场买菜，要不然给钱没把菜拿回来，要不然拿菜回来没给人钱。记得有一次买鱼，我给老板的鱼没拿，还是老板啊，当然也是我同学，微信让给我发微信说，你赶紧回来拿鱼来吧。
0: 我也干过这事儿。
1: 哦，你也干过。
0: 就是我买那个面包和蛋糕，因为蛋糕它都在那个冰柜里需要现打包，但是面包呢属于我自取的那种。结果呢结完账之后，我就拎着我那一袋面包我就往前走啊，我就左看看右看看，这时候我就突然感觉有人在后背啪这么拍了我一下。
1: 你借机这不是欺负人打人呢？你怎么？
0: 我就是想情景再现一下。
1: 哎呦呵，
0: 跟我吓一激灵。
1: 不行，我下班播不了了，我要求上医院。
0: 也给您吓一激灵是吧？然后我一回头发现是那个面包店的小哥，说那个您的蛋糕没拿，给我递上来了，我就觉得特不好意思，人还追了我一段路。
1: 我原来以为美哲忘性大只集中在一件事上。
0: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您大胆的说。
1: 能说吗？
0: 要么你先说头三个字儿，我们品品。
1: 头三个字儿
0: 啊，
1: 美哲忘性大就一件事儿，忘性大。
0: 什么事儿啊？
1: 让他背稿，他背不下来。
0: 背稿是哪个背啊？是准备的背还是背诵的背？
1: 就是上台啊，脱稿，没提字器，没手卡，上去就说的那个。
0: 冤枉我了，冤枉我了。凡是和我合作过的这个摄像老师啊，都赞不绝口，说哎呀，美哲老师这下词儿的能力真是绝了绝了。你就包，哎，咱远的不说啊。

0: 人工智能备受大家关注，生活当中有好多一些产业也罢，这服务也罢，都打着 AI 的这个幌，不是 AI 的这个关键词，营销作为噱头。只需要一张胎儿的彩照啊，不是婴儿，是怀孕准妈妈肚子里胎儿的彩超，就能提前预知宝宝你长什么样。
1: 不是，我看好多那个影视剧里头有这个什么彩超图的那画面
0: 啊，
1: 那我甚至都看不出哪个是鼻子哪个是眼。
0: 对对对，
1: 您还能预测他长相了？
0: 你要是没练过，你这确实是不太好分辨啊。甚至有些这些不光能预知孩子今后长什么样，还能够附带胎儿性别鉴定。
1: 这不是不让吗？
0: 哎，是是是。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啊， AI 预测宝宝长相的服务近来在网络当中悄然走红。
1: 我个人建议，虽然您底下后话还没说啊，我个人建议这还是别花钱弄这个，我觉得不靠谱。
0: 当单张哈5块钱到50块钱不等，部分商家的成交量超过20000单，
1: 那可以花5块钱提供情绪价值，倒是可以，对吗？
0: 你这情绪分什么情绪？
1: 万一合成的不
0: 好
1: 看
0: 对呀、那不好看呢，累计流水可以达到10000000块钱。评论区里边数千名家长晒出了 AI 生成的宝宝照，不少消费者对此深信不疑。
1: 我觉得这特好验证，您等孩子生出来之后养几年，能看出形来之后，您跟那个他生成的比对比对，
0: 一看你就没有经验。
1: 怎么了？
0: 他生成的基本上都不是养几年之后的，都是刚出生之后。
1: 哦，他生成的是新生儿照。
0: 新生儿啊、
1: 哦，那像吗？
0: 那也有一些已经生育的用户追评表示，生成图像啊和孩子真实长相啊毫无相似之处。
1: 那简直就是两模两样。
0: 哎呀，
1: 甭管您是花5块还是花50，您都买了个寂寞，那一点不靠谱啊、
0: 要说这门生意的门槛极低，商家不需要具备任何专业的医学知识。只需要提前搭建好 AI 图像生成模板，等收到用户上传的彩超图之后，仅需要简单操作就能够在几秒内生成胎儿样貌图，轻松完成一单交易。
1: 你看看，
0: 为了争抢客源，一些商家更是不择手段，刻意夸大 AI 预测的准确率，甚至主动暗示可以鉴别胎儿性别，精准拿捏了部分家长的好奇心。不少家长处于对孩子样貌的好奇，或者想提前准备衣服呀，取个什么名儿啊、这个男孩叫小帅，这个女孩叫小美，即便知道了结果也未必准确，但是也愿意花个几十块钱图个乐子。
1: 大家可能觉得就算他不准、我这几十块钱损失也不多。
0: 对，情绪价值嘛，受到这些因素影响。
1: 您刚才可刚说未必是好情绪，
0: 我这不是顺着人家卖家说吗？受到这些因素影响，近年来提供这类服务的商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线上平台线下门店随处可见，乱象也随之滋生。您知道这个，您要是去医院，还不是北京所有的就是公立医院一般提供都不提供四维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四维的彩超啊，核心目的是排查什么呢？胎儿先天缺陷，对吧？这个评估身体发育状况，在检查的过程当中，人家专业医生根本就不关心你们家孩子长得好看不好看，是不是大眼睛双眼皮儿？
1: 但理论上大夫能看出来吗？
0: 得闭着眼睛。
1: 我就在想，就是人家那个彩超的医生每天都接待这样的孕妇朋友，是不是看多了大概能掌握点规律？
0: 那是啊，他们主要看的是你儿童的这个婴儿的这个器官结构啊、发育指标啊，头围多少啊，你这个手指发育的怎么样，心脏发育的怎么样，对吧？人家是关注这个。而且呢，胎儿的五官和脸型啊，其实是随着孕周推进持续变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谓女大三啊，不是女大十八变，对吧？我说差了那个赛道了。
1: 您这女大十八变一下知道18年后了。
0: 哎呀，反正是这样啊，在这个前提之下，所谓的 AI 预测胎儿样貌本质不过是通过幼儿图像模板匹配彩超图的大致轮廓拼接而成，和真实胎儿的基因呐、遗传呐没什么联系，更谈不上精准预测。
1: 哎呦，您讲这么一案例吧，我就想到了若干年前在网上特别火的，就上传一张您的照片，然后再上传一张明星的照片，然后把您二位的照片那么一合成，预测一下如果您二位有一宝宝长什么样。
0: 你不是跟胡先生预测了半天吗？
1: 谁跟您说的呀？
0: 你说的呀。
1: 男明星啊，男明星啊。
0: 谁呀？
1: 能说吗？
0: 你不是说胡歌吗？
1: 呀呀呀！
0: 你上回都爆料了，你这回藏什么藏？
1: 我现在成熟了，我现在懂不是

0: 暗藏很多的风险，你知道吧？用户上传的彩超图当中不仅包含着胎儿发育信息，还附带孕妇的个人隐私、产检细节这些敏感内容，这些信息一线被不良商家泄露或者转卖，很有可能会成为精准推销母婴产品的线索。
1: 你看，
0: 我您说1000%的这句话，是对的。就是你但凡参加过这样的一个东西，你的这个，就天天有人给你打电话，哎，我们家那个早教班，你要不然报一班尝尝。
1: 就是您往网上注册一下您手机号什么的，凡是跟母婴相关的，一定就会被卖。
0: 就是一定的什么
1: 信息会被卖。
0: 哎，要不然您给你做个什么胎毛笔呀、要不然你抓周啊，就各种各样的洗澡。
1: 哎呦，我觉得这挺烦的呀，
0: 特别烦，甚至呢会被一些不法分子哈所实施诈骗。与此同时呢，不少 AI 生成工具存在着安全漏洞，用户上传的彩超图可能会被存入数据库，用于模型训练。此外，如果 AI 生成的内容不符合家长的预期，很容易让他们陷入不必要的焦虑。为什么？长得跟他跟我都不像。
1: 您会觉得，哎呦，未来宝宝是不是这颜值略略的那神秘点儿？
0: 只担心颜值吗？
1: 那也担心健康啊。但我估计他生成的那个图吧，我估计基本上都是全虚全影的。
0: 总之，情绪不会很美妙。如果商家以预测胎儿长相为幌子兜售什么性别鉴定服务、
1: 但是说实在，您要是说情绪不会很美妙，我也很理解。因为就我刚生下来的时候，我妈说我就像一猴，就浑身都皱皱巴巴的。反正吧，
0: 用词准确。
1: 反正家里的长辈就是隔着我那小襁褓啊，小被窝啊，那么一看都，哎呀，
0: 到底是像金丝猴呢，还是像癫猴？
1: 你甭管什么猴，可能我估计长得还不地那俩猴。
0: 大概是癫猴。
1: 我刚才说那都是国宝级的动物、可能咱还不地那。但是就像李凯老师说的，女大十八变。
0: 对对对对，虽然不是猴了啊，但依然癫。
1: 没法聊，我聊都是正经的。李凯老师说的都什么和什么呀？都是，我就是说呀，家长朋友们，期待未来宝宝是一个又聪明、颜值又高的小朋友，那当然好。但我就说，哪怕咱孩子是吧，刚生下来那什么点儿，您别着急扔，再养两年。
0: 谁扔啊？
1: 这是网络流行语。说孩子不好看，别着急扔，过两年就长开了。
0: 那网络还流行一句话呢，说我笑别人看不穿，别人笑我太疯癫。

0: 为恶劣了哈。另外呢，这个有的时候其实哈，我觉得花这些钱纯属是花的冤枉钱。无论孩子以后长怎么样，性别怎么样，健康平安才是为人父母最大的心愿。
1: 嗯，
0: 与其被商业噱头裹挟，冒着泄露隐私等风险为 AI 生成的虚拟图片付费，不如按耐好好奇心，认真配合医院完成的产检，关注胎儿发育的状况，以平和的心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1: 是，
0: 等那一天的时候惊喜不断。
1: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没必要把咱们的焦虑前置，是不是？只要咱们放平心态，迎接这新的小生命，那这个过程我觉得一定是幸福的呢。
0: 好多人都发猴，你们什么意思？
1: 不是，还有好多朋友告诉我怎么才能有方式见到胡歌老师。谢谢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支招。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见过忘性大的人啊，有哪些，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两年机器人产业着实火呀，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开始应用到生活方面的场景了。
0: 据说呀，都是租的。
1: 租的租的，您说对了。
0: 哎，
1: 像今年机器人的租赁这个业务真的是挺火的。
0: 是吧？
1: 企业弄个年会，市集办个展会，商业卖场这种大众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的身影，市场热度也是节节攀升。今年五月份，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通惠河畔有一棵320年的七叶菩提古树迎来了盛花期。菩提树下，我和你，不是，那你和他是吧？那怎么说来着？总之菩提树下赏花逛集，您还可以和机器人互动互动。
0: 这诗不背了。
1: 不背了，不背了，不勉强，主打一不勉强哈。
0: 我下词功夫可好了，我背的可溜了。
1: 那叫什么呀？算了算了，咱还是说到机器人吧。第四届
0: 这记性确实不怎么样。
1: 我主要今天起太早，您就老是找我5点钟起床的时候考我。
0: 那我们明天再说，明天考你。
1: 行，明天，明天啊。第四届
0: 明天你几点起？
1: 5点。
0: 记都记。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给我量身定制的，合着第四届菩提花开文化艺术节如约举办了。怎么着怎么着呀，咱们外边同事那声音齁老大的，我在里头我都听见他声音了。开幕活动当中啊，衣着闪亮炫酷的2台人形机器人和6名街舞演员同台炫技。这炫的是一首什么呢？大花轿。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啊。古韵和新潮碰撞，机器人也成了艺术节上最吸睛的存在。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的技术总监赵龙宇今年的感受特明显，他说市场需求爆发来得猝不及防。他所在的事业部去年9月份刚刚成立的时候，机器人的租赁还算是不温不火，而且需求啊也基本上局限在大型的展会上。

0: 都被抢空了。
1: 嗯，
0: 什么语数的、智源的、人形机器人是稳居市场的主流。他说啊，去年同款的人形机器人啊，每天的租赁价格动辄就得七八千，甚至上万块钱。现在用不了喽，
1: 多少钱？
0: 几乎腰斩，四五千块钱一天。
1: 哦，吓我一跳，
0: 四五千一天啊！
1: 我以为四五块钱一天。
0: 哎呀，这难点，人的成本 cover 不下来。当然，这个价格还包括随行操作人员的费用，还有境内的运输费用。
1: 嗯嗯。
0: 当然，大家有理解啊，到了那个节假日大热门的时期，可能价格也得上浮。而日租千元价格

0: 局促。
1: 哎，
0: 尽管说引流效果不错，但是目前呢，租赁场景当中的机器人，它主要只承担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气氛组。
1: 哦，活跃气氛，
0: 烘托烘托气氛。
1: 哦，
0: 核心的价值仍然是引流、造势、出片儿。和大家期待当中的更加实用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差距啊。在活动现场，偶有心明眼亮的游客发现，这些看似自主运行的机器人和机器狗啊，其实背后都有一工作人员在角落里一对一的拿那遥控器在那儿操作呢。
1: 嗯，遥控的嘛，
0: 他不是说自个儿在那儿蹦的，自个儿在那儿跳舞啊。李莹向记者坦言，像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刚刚结束，我们曾设想过能不能让机器人和真人的这个运动员打打网球。
1: 嗯，
0: 但是咨询了好多公司，发现目前不好意思实现不了。未来呢，随着技术能力和场景需求的不断匹配，机器人迟早会跳出表演的属性，越来越多的转化为服务民生、助力产业的生产工具。而机器人租赁行业也将从一个网红的风口，走向长期稳健的规范化的发展赛道。
1: 哎，现在还是气氛组啊，当然我们机器人的发展不光是为了要个气氛组，更多的是希望比如说在重要的一些产业领域，人家能够发挥很多的一些作用。
0: 我觉得我还是挺乐观的。您看像去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咱们那个机器人上台翻手绢跳秧歌的时候，大家还会在底下特别戏谑的评价说，这是把我太奶送上了春晚舞台吗？因为感觉他那个走路还是不太稳当，有点颤颤巍巍的。但是今年您看春晚上的机器人已经可以打武术了。
1: 是是是，
0: 嗯，
1: 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域，包括你像这个汽车的工业壁，虽然不是具身机器人啊，
0: 嗯，
1: 但人家在这个领域当中真的提高效率。
0: 机械臂，
1: 包括以后的将来我们的比如说抢险啊、救灾啊，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机器人是替代人工的，对吧？
0: 是，包括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不适合人类工作的场景，那机器人也可以派上用场。
1: 人家好苗条说了，那叫菩提树下全是宝，大家学习要趁早。
0: 我没听说过这个，那看来我们说的还不是一套词。
1: 哦，不是一套词。反正甭管怎么说，人家说的是一套一套的。
0: 哎，
1: 今天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见过的忘性大的人。
0: 哎，
1: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嗯，
1: 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您也给过路的司机。

0: 情里让别人捡漏卖，
1: 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您见过忘性大的人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4: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3: 斯芬克斯说，父亲是用药用植物作为中药栽培的，经常在家里边念叨中草药的名字和各种中药调理。说我小的时候耳濡目染，一次家里边让我去菜市场买韭菜，半路忘了买什么菜了，见了那个售货员，张口说来一斤麝香。
4: 嚯，有卖的吗？
3: 售货员愣了半天，张口说没有啊，这是卖菜的，我没精打采的就回来了。
4: 这是完全记差了的节奏。
3: 麝香和韭菜还是有区别的，
4: 那是
3: 都有味儿。
4: 你看麝香的话，像咱们的很多香，就是熏香，包括香水都要用到麝香这一位。
3: 那你这不是省钱了吗？
4: 怎么说呢？
3: 你后背贴俩麝香虎骨膏，
4: 那是
3: 有香味儿，就是麝香味儿特别浓。
4: 那个什么麝香虎骨膏
3: 啊，
4: 它是治什么的呢？跌打损伤，
3: 就是什么疼啊，或者什么腰肌劳损呐、像你这种补钙缺长骨头。
4: 你像李凯老师、你平常呢，健身也得多悠着点，保重身体，别健的时候呢很开心，这个健身完了之后贴膏药，这多难受啊，是不是？
3: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都来，还有很多朋友
4: 真是关心关心
3: 啊。
4: 6526说啊，就前两天我在市场买菜，有一个看着70多岁的大爷，手里拿着挑好的西红柿，不知道随手就放哪儿了。他就找了3-4回，哎，我的西红柿呢？我的西红柿呢？嗓门还挺大。他老伴儿就一遍一遍的跟着他找，最后结账的时候啊，正站在我后面，这西红柿啊又没了。这老爷子个儿还挺高，在我的后面大声的喊：“我的西红柿呢？”哎呦，我真受不了了，感觉大爷那唾沫星子都快喷我的脖梗子上了。他老伴说：“您就这也都受不了，我才受不了了呢。”我心想，我是受不了那唾沫星子，这记性啊，没谁了。
3: 没听懂，算了吧，无所谓。
4: 相信大家听懂了、
3: 就是你这个讲述的吧，一点都没有画面感。
4: 那李凯老师来，
3: 时光雕刻。我老公有一回用空气炸锅烤了鸡翅，烤好了，结果呢，人家给忘了，我们都吃完饭了，他才想起来，哎呦，锅里还有鸡翅呢，都吃饱了，
4: 这少一道菜呀。
3: 啊，
4: 但是鸡翅没事，下一段还能吃，
3: 再热都不如第一次好吃了，
4: 这倒是，
3: 是吧？
4: 那没办法，那起码有点补救措施吧。
3: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说其他的事儿之前啊，我得把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一定得跟大家说说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游轮重磅回归，2026年6月7号即将开启天津母港航季，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璀璨起航，夏日出海，轻松惬意，邂逅一场奔赴浪漫的海上假期。你坐过游轮吗？
4: 还真没有。
3: 我坐过。
4: 哦，
3: 我坐过2回。都是在天津港出海。但是这回呢，是咱们爱达地中海号的游轮，我还真没坐过。没关系啊，您要是想去坐，您不知了解情况，您可以跟随我们同事隔壁屋交通广播主持人王一带队，和您一起从家门口出发上游轮度假。如果您想跟王一一块儿去啊，您可以拨打一下北京恒信旅行社的报名电话1381195-3165。再重复几遍哈，1381195-3165，1399-1099-1311，1391099-1311，来进行电话的这个报名。

0: 强导师团队，带着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那么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你来。
1: 哎，两条信息哈，欢迎您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说5月13号下午3点10分，在光明桥以南大概600米的地方，十多位咱得说哈，这个游泳爱好者正在护城河东岸岸边休息。反正护城河里边每年都有游泳的。这个突然河里边就传来喊声，有人溺水了，快救人。原来游泳者岳先生发现另外一位游泳者啊，头沉入水中之后就再也没有抬起来，
0: 这太吓人了，
1: 身体啊还逐渐往下沉。听到呼救声之后，几个人抄起挂在岸边的救生圈冲向溺水者。56岁的马先生和王先生翻过护栏，拿着救生圈就跳了下去。马先生说呀，溺水者呢就在离岸边大概1米的地方，但是等我们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沉入水中了。俩人潜入水中2回才摸到溺水者，这时候对方已经昏迷。马先生双脚踩在河底，双手用力抓住对方的手臂和肩膀，试图啊把他顶出水面。王先生呢则在旁边辅助用力，但是呢没能成功。
0: 这怎么办呢？
1: 62岁，要说岁数也不小的一位叫洪斌的朋友说，说当时溺水者已经失去意识了，身体发沉，看着他们俩使不上劲儿，我也带着游泳圈跳入水中
0: 啊。
1: 这时候溺水的人再次沉入水中哈，水中的3个人一时看不到人在哪儿，
0: 就3位下水救援都愣是找不着。
1: 然后呢旁边的那位啊关岸上的杨先生指着水里大声喊，在这儿在这儿啊。洪斌立刻扑了过去，用脚勾住了溺水者，3个人一起哈把溺水者拖出水面，举出水面，为他套上了救生圈。随后呢3人合力拖着这个溺水者游回了附近岸边，岸边的众人一起把溺水者抬上了岸。一位恰巧路过的黑衣市民见状，立刻上前为溺水者做起了人工呼吸。几分钟之后，你别说，47位的石继国又接力救援。大概3点半左右啊，救护车抵达了岸边。由于岸边狭窄，救护车还无法开到跟前，医护人员只能用担架和急救用具一路跑来。洪斌说，为了争取时间，2个泳友啊就骑着电动自行车过去，把医护人员给接了过来。
0: 真是好人呢。
1: 人说谁出了事儿都得救啊。当时没时间想太多，他游泳10年来先后救了10多个人。近年来啊，管理部门为了保护游泳者的安全做了不少的努力啊，大家其实也看在眼里。所以马先生提醒，游泳前要热身，掌握水深温度这些基本的水情啊。但是我们节目组说了好几回了，就强烈建议您别游也泳，对吧？您别说我这光明桥，我跟你说我这住着好几十年了，从来没出过事儿。人家不是说每年都得救个10几个人。
0: 你看现在北京已经入夏了，天气热，可能大家亲水的需求就更旺盛。
1: 像我打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姥姥家住广渠门桥，离光明桥就1个桥。反正每年啊，我妈小的时候说，河里边每年都得收人。
0: 你看，
1: 这都说了这么
0: 多，听上去都是一起起家庭的悲剧啊。
1: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咱们虽然说这个建议您哈，这个去正规场馆，但是您要是非要在这儿游。您得保证自己的安全，对吧？
0: 千万别出闪失。
1: 哎，
0: 有的时候这生命啊，它比什么都宝贵。有的时候您可能一时的侥幸，
1: 哎，
0: 一时的没注意，会酿成终身无法弥补的后果。
1: 没错。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最近有市民向记者反映啊，西城区皇冠园北路一侧的人行道护栏太鸡肋了，围出的这个行人通道太窄，妨碍了大家通行。从百万庄南街到百万庄南里西巷，皇冠园北路是一条自

0: 一出门经过家门口的这条
1: 不方便，
0: 太困难了，
1: 是吧？
0: 不仅道路北边的人行道窄，交通标志杂乱，记者还发现这条单行线啊，这条单向行驶的路段的南边其实也有一条用黄色实线画出来的人行道，不过呢，上面几乎是停满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5月12号那天，记者又来到了黄瓜园北路，看到南边人行通道几乎已经停满了车，那路面上不是湿化了黄色的实线吗？
1: 嗯嗯，
0: 完全被挡住了。
1: 停了多少辆？
0: 这粗略一数，这段路上居然停着15辆汽车。
1: 哦，
0: 关键还不止这15辆汽车啊！
1: 啊，
0: 记者发现车辆的前前后后见缝插针，停满了自行车啊、

车多，一辆车出去，对面来个送快递的三轮车，他都能堵住。像我们这种走路的，就只能靠边走。而王女士的闺女在北京市第八中学百万庄校区上学。王女士说，校门口这几条路啊，都是单行道，不好走，又是汽车，又是电动车。

0: 内和周边并没有可以满足大家停车需求的停车设施啊。
1: 你看，
0: 人家也说了，我们是没地方停，只能停在这道上。
1: 有
0: 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18条明确，却因

0: 还规定，除了以上的情形，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设置、撤除道路停车泊位，或者是据为专用。
1: 关键，总之这条路还是太难走，对吧？
0: 这记者也问了问附近的工作人员，黄瓜园社区的工作人员说啊，这路段就是大家印象当中非。

0: 能不能走？
1: 能
0: 走，就是费劲。
1: 嗯，好不好走，那另说了，
0: 能不能停车？能停啊，这是看情况。
1: 哎，后续呢，人说将会持续优化，来不断的提升道路的通行环境。
0: 反正这种确实自身条件稍微差一点的这个街道啊，真得想想办法，能不能够挖一些潜力，让附近的居民的生活出行的质量能够更好一些。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儿，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哎呀，美哲爱唱歌，经常会说一些什么歌。

0: 了战斗状态。
1: 嗯，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几个人默契分工，兵分两路，保持距离，隐蔽跟踪，迂回围堵。这男的是毫无察觉，一路闲逛。两组民警辅警暗中跟在男子身后。

0: 在吃着贼香的半截子大饼卷猪头肉就放下了，去切蒜片了。
1: 真是好老公。
0: 哎，切完蒜片回来说，哎，这大饼是谁的呀？怎么吃半截 啊？多浪费呀。
1: 嗯，
0: 我和孩子都很惊异的看着他说，这不是你刚才放这儿的吗？
1: 哎，
0: 他一脸懵。幸好我们家客厅里装了摄像头，就把这段录像拿出来给他看。
1: 嗯，
0: 他还说啊，真是我放的吗？
1: 要说胡闹颗粒的老公，那都值得一面锦旗啊！一心只想着家人，那么忘我的付出，甚至都忘记了自己吃的香喷喷的猪头肉。您想想，
0: 哎、要说这
1: 真不错，真不错。下回让老公加个鸡腿哈。
0: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来聊天，像刚才是谁呀、
1: 啊？嗯
0: ，DR 大瑞
1: 啊，
0: 说什么？啊！你们刚才说什么话题来了？忘了，听完了就忘了，这算是忘性大的。
1: 这是逗咳嗽呢哈、嗯！关键人是带着咱们的话题说了这句话。博荣姐说，我身边的人就是春天的某一天，有一次去元大都公园和骑友下棋，骑着自行车去的，突然接个电话，起身就回家了。等到第二天想骑车没找着，还问了问家人说看见自行车了吗？家人说你是不是放错地方了？等中午回家，家人又问车找着没有啊？
0: 嗯嗯，
1: 他说车昨天下午落在公园下棋的地方了，骑着车去，然后走着回来的。
0: 您瞧瞧，
1: 就路上都没想起来自己是骑着车来的。
0: 哎呦，
1: 隔了一宿啊！
0: 嗯嗯，
1: 您说这记性是不是都没谁了？
0: 哎，
1: 觉得又可气又可笑。
0: 对，生活当中忘记那些不愉快。啊，记住那些小美好。
1: 嗯，
0: 当然别人欠你钱也得记得住，一张纸500是吧？那今天的
1: 您刚说了记着一些小美好。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是呢，给咱们解读一下中俄关系的看点。所以呢，现在千道墙已经留好位置，跟各位老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各位，咱们再先来看一条昨天发布的经济数据啊。5月18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在会上说了一个关键数字，我们国家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10,000美元，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快速发展的阶段。但同时呢，他也坦率指出啊，当前呢扩大消费仍然面临一些制约，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需要进一步增强。那么怎么去理解这组数据，咱们一条一条的来翻译一下啊。先说人均 GDP 超过10,000美元，它是什么概念啊？人均 GDP 那就是全国创造的财富总额除以我们全国人数，比如14亿人，然后每人头上摊到的数字。超过10,000美元，那就意味着中国已经稳稳地站在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放在国际上比较呢，这个水平大致相当于一些东欧国家和部分的拉美国家。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呢，这个数字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吃饱穿暖早就不是问题了，大家开始追求吃得好、穿得讲究、玩得有品质。傅林辉说得很清楚啊，高品质商品需求和文化、体育等等这些服务消费需求在增加，这正是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信号。那么再看看消费的实际表现。

部分经济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从累计的指标和宏观的指标来看的话，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变。今年前四个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服务业呢生产指数增长 4.9%， 这个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 14.9%， 外汇储备余额超过 3.4 万亿美元。这个城镇的调查失业率保持在稳定的状态。

当地可能还会发生余震，建议当地政府提前做好地震的演练，广大的民众呢提高应急的意识，可以下载地震预警 APP 或者是开启手机的地震预警功能，及时的做好避险的准备。这个我个人也是因为看

这个发病的风险。数据显示呢，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的干豆，这个降尿酸的效果最突出，哪怕没有能够达到推荐量，也有明显的保护作用。然后再说稳血压的问题。2026年5月份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和大豆制品的摄入能够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常吃豆类的人高

准了。同时呢，现在这个2026年的这个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激烈的动荡，单边主义阵营对抗，然后跟这个地缘冲突啊。

另外呢，就是说说呢啊，中俄合作的最大的价值啊，就是要把这个双方的物质合作呢给彻底稳定下来。一个呢是本币结算的规模肯定要扩大，就是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这个降低国际贸易的一些风险。使得咱们的这个进口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会提高，然后进口的成本呢，可以更稳定。这样的话呢，它是有助于稳定咱们的这个物价的。比如说像俄罗斯的大豆、粮食、肉类。

16、17号周末两天连续单日破亿，截至昨晚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亿元，冲进了2026年这个影片票房的前五名。一部没有大场面、没有流量明星的影片为什么能逆袭呢？电影从一封特殊的家书开始，信上写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阿嬷珍藏着这封信已经超过了半个多世纪，然后呢，孙子小伟拿着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一路上磕磕绊绊，有笑有泪，跟着当年阿公下南洋的足迹，一段跨越了时光的情感旅程徐徐展开，一幅潮

知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西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

策猛烈冲击着王安石。根子在后宫，这个分析有道理。王安石认真思索，变法已有六个年头，各地机构已经完备，州府官吏以明宗职，九项新法已经推行，天下人心已经习惯，朝廷之内流俗已被逐渐，变法不可逆转之势已经形成，朝臣中些微的风吹草动是不足以动摇变法根本的，唯一能够造成变法逆转的力量只能是来自后宫。后宫毕竟是皇权最高的操纵者啊。王安石想着后宫的主要成员，年轻浮躁的齐王赵浩，沉湎于宫中宴乐，虽一直不满变法，但仍望不高，声大而无人听闻，皇上素来对其反感，起不了什么作用。年轻聪颖的嘉王赵军，生性淡泊，沉醉于琴棋书画，特写医书，对朝政兴趣不大，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代名医，在政见上也不会起大作用的。然有文人积习的驸马王申和处事缜密的贤惠公主，虽然是皇太后、太皇太后的掌上明珠，但毕竟身居外戚，在朝廷人事上可能有所影响，但在朝政大事上作用是有限的。而且皇上早已对这对夫妻与后宫密切的关系有所戒备，整日目不转睛看视着儿子的皇太后，在处理外戚的关系上是聪慧敏敏的，但在朝政的决断上尚且缺乏把握全局的能力。他整日的忧虑愁苦担心训示，只是护着儿子的母爱罢了。整日陪着皇上提心吊胆的皇后，仅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一个淑贤柔情的妻子，一个全心随着皇上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的可心人。而整日嘻嘻哈哈城府深沉的太皇太后，才是皇室真正的神明。这个女人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既能看到变法会给大宋江山带来中兴，也能看到变法缺失可能会给大宋社稷带来危害，眼睛里是揉不得沙子的。这个女人有着一颗深邃难测的心，开口说出的话几乎都是用欢愉轻松的彩纸包裹着，欲深意于不经意之中，使听闻者三思之后使能得其傲直。这个女人有着老辣独到的谨慎，思多于言，大智寓于拙于，在变法六年中很少对变法的推行和朝政纷争表示明确的态度，但却有力地影响着朝廷的稳定，支持着变法的进行。可现实在这场十月不雨的特大灾害面前，这位皇室之神另要策划一场变法逆转的悲剧吗？皇上呢？现实确实如李定所语，遇灾荒神，遇乱思迁，对变法又一次动摇了。这种动摇已经通过避殿、简善、罪己的广求直言等过分谦恭的举止显露在群臣面前，从而加剧了朝廷的慌乱，下一步只怕他真的要以新法作为敬天赎罪的祭物。王安石深思之后，情不自禁地又想到了朋友欧公策划的这场纷争前后两个关键环节的关键人物，子瞻以其诗作掀起舆论大波，搅乱了人心。皇上派翰林学士呈旨韩维去洛阳，军使返回京都收拾局面，王安石痛苦地闭上眼睛。三年前那夜在司马光府邸与军使子瞻相聚话别的情景蓦地浮现在眼前，司马光举杯吟诵的和苏子瞻起舞歌吟的诗句随而浮想于耳边，沸腾着的友谊情愫也随着浸漫了他的身心。夜深之后，王安石处置完公务，拿起苏轼的《钱塘集》翻阅起来。这部诗集确实是子瞻写的，但子瞻远在杭州，能有分身之法参与后宫的谋划吗？子瞻是个口无遮拦之人，若借人搭桥参与其事，或领受其后宫所使，何不写奏表举弹劾，有恃无恐。

哄的图个痛快呢？何必苦心孤诣，用写诗的辛苦拐弯抹角的在字里行间露其所思？况且一部诗集的漏版印刷也需要时日，纵然是驸马王申，也不会在三五十天内用气吹出一部精致的诗集来。哎，晦气未消的苏子瞻，只怕是糊里糊涂的又撞进了一股更为晦气的漩涡。难道是身居洛阳的司马军时参与了后宫的这场策划？邓婉、舒胆、李定等人做如此猜测，也许是出于纷争中的警觉，自己若轻信这般猜夺，那就是对友谊的亵渎了。司马军时刚正坦直之人，光明磊落之士，断不会依从权势而驱毁名节的。即使皇太后、太皇太后欲视其所为，军时也会以屈原为楷模，明来明往。可现实，韩维确实去了洛阳，军时纵然不会借机途径落井下石，但君王圣旨却不能不依从。司马军时毕竟是一位誉满朝野的朝臣典范。军时正征真是一个难以摆脱的怪物，相距几百里之遥的你我和远在杭州的苏子瞻又将乱作一团了。王安石思必重读苏轼的《钱塘集》，他对苏轼歌咏杭州山水和西湖波光之作一览而过，对其被视为反对新法和借淫民间疾苦而诽谤朝政之作则注目细览，静心细嚼，明其全诗旨意，探究苏轼心境中的酸甜苦辣和仰意离合。他读着苏轼熙宁五年写的一首《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蝉欲老，麦半黄，山前山后雨浪浪，农夫辍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这就是人们传颂的那首所谓的反对朝廷职权者的诗作吧。王安石喟然叹息，讽刺之意溢于言表，责备观音菩萨颇具匠心。苏子瞻确实有感而发，然而水涝伤农害蝉，民处苦难之中，居于高位者漠不关心，枉受香火之福，讽刺何妨？若以此而判定子瞻反对新法，叛逆犯上，则今后诗将绝于凡尘。诗能这样读吗？读能这样解吗？解能这样评说吗？他又读苏轼熙宁五年写的《吴中田赋叹》，感慨良多。子瞻的诗风在变，变得沉重，变得辛辣，变得实在，情感也变得真挚动人。这哀叹倒数苦迟，秋雨成灾，官吏相逼，民苦不堪，以致愿投河求安的惨情，触目惊心，分明是一步一步走进诗圣杜甫了，这才是诗人的神圣归宿啊。这首诗中子瞻也许带有对新法的不满和偏见，唯其如此才赋予了这首诗的灵魂，但毕竟不是以讽刺新法为目的，而是以同情民间疾苦为基调啊。京都浅薄的文人墨士和那些心中有计的高官大吏，硬是把这首诗誉为苏轼讽刺虐政害民。

评是读者千百，解者千种，评说者尽其心曲，一切都归功归咎于作者，不公啊。他再读苏轼熙宁六年写的《山村五绝》，这也是京都轰传的一首反诗。读着读着，王安石不禁吟诵出声：烟雨蒙蒙鸡犬声，有声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配，不鼓何劳也劝耕。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损绝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言。帐里果饭去匆匆，过眼清浅转手空。赢得儿童语言好，一年降半在城中。王安石拍案叫绝，直截了当，不失掩饰，令人汗颜。这才是苏子瞻的本色呀，讽官吏轻浓，讽严法过苛，讽轻描前用而不当，调侃戏谑，活灵活现，无怪京都文人墨客借其发泄对新法的不满，无怪吉甫、舒胆、邓婉、李定要判定子瞻为流俗之代言人了。背负口无遮拦的苏子瞻啊，天渐亮了，王安石合起钱塘集闭目沉思，但诗中所透出的情景都是子瞻凭空捏造的吗？若山村实情果真如此，这样的诗句是有益于民，有益于朝，有益于职权者醒悟呢？

明镜。圣哲孔夫子编纂成集，与书、易、礼、乐、春秋并列，成为历代学子必修的经典。屈原的离骚盖自怨声，忧愁忧思极痛惨达，成为千古不灭之绝唱。子瞻这些情致而刺耳之音，未必不是现实之诗经离骚。可孔子不是人心不古，子瞻这极痛惨达之作，人君重臣又该怎么去读，怎么去解，怎么去评说呢？王安石对朋友的担忧尚未了却，对眼前纷争的根源尚未弄清，厄运却闯进了他的府邸。大内宦士来到他的厅堂，传下了皇上的紧急谕旨，午时正点在延和殿召见群臣。皇帝赵顼突然停止闭殿和紧急而不知为何的召见，使王安石一时紧张了。现已是4:03，已没有时间静心推测，他匆忙着袍带冠，随着大内宦士向延和殿走去。赵皇帝一庭新法，王介甫气噎晕眩。太皇太后毕竟是老谋深算的，他用镇定、泪水和不是决断的最后决断，平息了病榻前皇室出现的内争。在决断中，他给皇帝赵顼留了面子，又实现了皇太后心中之所想，同时解脱了齐王浩、家王君的荒窘。他借助看门小吏郑霞的荒唐赌注，把王安石提了起来，共同押放在这次赌博的赌盘上，让王安石经受王安石自己一贯蔑视的天命的摆布。这真是精巧而离奇的安排。4:00，皇太后带着满怀的懊丧和不快回到她的重庆宫，在忧思交心、闭目难眠、辗转反侧的苦熬5更中，突然领悟了太皇太后决断的精妙。郑霞奏表上的行臣之言乃开仓廪，朕贫乏，取有司剖客不道之政，一切罢去，既下昭和气，上应天心，言万幸垂死之命，也就是停止新法。若十日之内国有一场大雨，则罢新法同时，王安石势必离开京都，这是天命的安排。若十日之内旱灾更烈，在郑霞人头落地的同时，王安石也将被视为灾星下凡，民怨将会潮水般的卷来，王安石也将会被冲出京都。更为精妙的是，太皇太后已将兼安上门郑霞用生命描绘的可见可着的天命挂在了皇帝的头上。在流民图的刺激下，在十日之内可能有一场雨淋，消除旱灾的诱惑下，皇上能不以暂停新法做祭品，祈求天神的回心转意吗？如此，不论十日之内是否会有一场大雨，只要皇帝暂停新法的谕旨一出，王安石的地位也就动摇了。皇太后由衷佩服太皇太后的才智与心机，在不动声色中便纵横捭阖，而自己志短福浅，只会把年已26岁的皇上仍然当作昔日宫中的孩子，能不自讨无趣吗？皇太后推枕而起，吩咐侍女立即传御膳房，制作皇帝喜欢食用的几样菜肴送往福宁殿。他要主动修补母子间出现的裂痕，鼓励儿子按照太皇太后指出的道路向前走。贤惠公主也是带着满腹的惶恐和忧虑回到她的驸马府的。驸马王申还在卧室里的烛光下把玩着自己漏版印刷的《钱塘集》，等待着深夜未归的妻子。妻子归来，皇室纷争的阴影也随着妻子闯了进来，笼罩了这座一向情意缠绵的屋宇。驸马信友的情谊招来了皇帝的猜疑，并把远在杭州至今尚不知其钱塘集形势的苏轼卷入了这场天灾人祸交织的朝廷纷争。十月不雨，即齐斩臣，宣德门外，全是一个看门小吏发疯的呓语。十天之内果能

院师傍政之罪吗？有皇太后、太皇太后的荫庇，也许会得安于一时。可苏子瞻呢？苏子瞻贬任杭州通判已满三年，本该回京都了。这样一来，不仅返回京都无望，只怕又要贬往更远的地方了。哎，信有漏版刊印《钱塘集》，原是要为苏子瞻返回京都铺设归路，谁知反而害了友人。山高路远，风雨莫测，子瞻不能蒙在鼓中，得有个迎接厄运的准备啊。鸡鸣五更，黎明将至，从驸马府奔出一匹急速的飞骑，沿着御街疾驰。马背上的汉子正是三年前赶着驸马亡身的车辇送苏轼去杭州的那个马夫。他扬鞭策马，奔出了

0: 都是这样开始的吗？不可做一个残忍的帝王，不可做一个不孝不悌的帝王，不可做一个招致后人唾骂的帝王啊。但他毕竟从太皇太后那儿讨了个绝好的主意，姑且理解太皇太后的用心，真的是让天意决定王安石去留，乃爱惜王安石保全之策，为王安石送来一个下台的台阶。郑霞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那位说，这几句是打哪儿说起呢？哎，这就不能不给您呢来一句京剧。哪出啊？战立殿中啊，勇武哇撒。那位说接着往下唱啊，别介呀，接下来就是说新闻讲故事。哎，这就是您现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既方便您收听，也欢迎您通过手机在听听之上参加互动交流。那位说了，站立殿中用木撒，那么接下来呢，你看就得给您根据案件来说法，关心关注百姓的身边事。今儿呢给各位说点什么，我这个在网上找了找，把这个以往的积攒的新闻故事汇总了一下。哎，有这么一个感慨啊，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再强调，一再的提醒各位，得呀多多的留神，得有这个警惕性，要有法治和防范的意识。这话是绝非虚言。哎呀，跟您说啊，就现在啊，这个社会上有那个极个别的不法分子，呵，挖空心思到什么份儿上给您呢讲这么个事情。这是看看新闻官方微博的一篇报道，这个学生孩子的家长，这个现在大家都知道，孩子放学呢，一般来说呢，这家里头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的父母，都得抽时间到学校门口去接孩子。有的孩子小啊，有些个呢是这个老人去接的，

回头呢带着孩子回来，要是家长呢，相当一部分是开车的。谁成想就得开车接孩子，哎呀，事后啊让不少的家长呵真是后怕呀。那位说

方面的材料，干嘛呀？你看，这是市场啊。这个家长，这个啊，见天的开车接送孩子，这孩子正上学呀，他需要培训呢，需不需要？我们也得打电话去询问呢。那位说：“这不是骚扰吗？可说呢。”哎，等会儿，那位说了：“不止这个，这还涉及犯法吧？那肯定啊，不然的话，检察机关怎么会办理这桩案件呢？他怎么查出来的呀？就凭一个车牌子？哎，这个当事人嫌疑人原来是一名房产中介。

接下来这个其实不是骗的钱，当然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骗钱，但实际上他骗的是咱们的信用。哎，您可别小瞧这个信用，这可了不得。哎呦，要我说一个人的信用比金钱还要珍贵，它的价值比金钱还要高昂。怎么回事啊？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就问一句，说有一种啊经过包装的，听上去好像哟，好像跟金融有关系，其实告诉您，马上就告诉您正确答案，跟金融一点关系没有，叫什么呀？叫 AB 贷。哦，那位说那个贷是贷款的贷吗？对呀、啊，那人家说了，这就是和金融有关呢，直跟您说无关。 AB 贷吗？

啊，那个刘先生啊，你看你要是、那个合适的话，你看你把这个钱给结一下吧。哎，提醒他这钱该结账了，你欠了不少了。那么这位呢，这刘先生呢，刘先生就想把这事儿啊给搪过去。那什么，你查查还欠多少钱啊，那个什么，不行的话呢，这个

对方跟这个谢老啊，跟这位先生说了，我这儿有个大项目，但是呢急需周转资金，哎，请您帮个忙啊。哟，那怎么帮你这忙啊？你啊就帮我走一个贷款流程。哦，谢老相信了，你看这二位曾经是同事，一个是有交情，再一个呢，你人家求到咱们这儿了，这要是一口回绝，这抹不开呀。谢老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哎，行了，就这么着吧。那行，你看怎么操作呀？很简单。于是呢，这主他这所谓的这个熟人，哎，然后就叫上了这个贷款中介。这俩人陪着谢老以个人名义贷了80多万元，然后这个钱呢，贷款吗？贷款，这钱拿到手之后就转给了这个人，这个朋友。起初啊，因为谢老一再跟他说啊，虽说咱们是朋友，这个忙我可以帮你，但是呢，这个人情是人情，这个事情归事情，人情

0: 北京将建设东西南北四大城市活力新片区。北京日报的消息，地铁一号线更换28列新车。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英俊潇洒，身手敏捷，总是能够完成各种危险的任务。其实他们也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美国总统出访的时候，身边总会跟着像特工007一样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呢，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从不见有任何表情，他们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这些人就是总统卫队成员。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您想进一步了解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吗？下面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人物之谜。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从1881年到1901年，美国有两位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莱，先后遭到了暗杀。这两件事情使美国国会感觉到保卫总统的安全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到了1901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财政部的特工局来担负起保护总统这个重要的使命。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因为财政部特工局高效率的工作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特工局设在财政部国库司，离白宫总统官邸很近，只有几步远的距离，便于随行并且保卫总统。后来随着情况的变化，财政部特工局的执法权限、人员、机构曾经几次进行扩编。1922年应沃伦·哈丁总统的要求，国会授权特工局组建一支专门负责总统安全的白宫警察部队，并且定名为总统警卫队。这支警卫队穿着正规的制服，属于特工局着装处管辖。他们的任务后来扩大为保卫白宫及其附近的政府办公楼、副总统官邸、在驻华盛顿的外国大使

0: 突发情况下保卫总统的技能。这个训练中心利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将世界各地发生的枪击、爆炸、伏击、冷兵器、制造车祸等重大谋杀要人事件制成的教学片，由专家给学员们反复分析，让他们从这些事故中吸取经验教训。尤其是教师们多次向学员播放肯尼迪遇刺的现场纪录片，使学员们对肯尼迪被刺时的血腥场面铭记在心，从而深切地体会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以及对犯罪分子的那份仇恨。学员在训练中心结束的时候，通常要进行实战演习。1992年6月，训练中心进行了这样一个实战演练。布什总统和他的随从正在与巴拿马总统和夫人参加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的欢迎仪式。在仪式进行中，突然有一群反政府示威人士冲破了由警察组成的隔离人墙。刹那间枪声大作，在催泪弹爆炸的瞬间，特工人员迅速冲向讲台，将两国总统和夫人保护起来。同时，一对从未露过面的反恐人员从附近的活动拖车中冲出来，他们身穿着蓝色的军服，脚上着黑色的作战靴，头上戴着防毒面具，手持 MK16 步枪。两位总统和夫人穿上特工人员送来的防弹衣，并且在特工人员严密的保护之下坐进了一辆防弹车内。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车队在警笛声中驶进广场。这个车队包括总统的专车、白宫随行人员和特工队员乘坐的一些车辆。然而这时总统和夫人只要坐在防弹车里等待特工人员彻底检测并确认安全之后，就可以离开了。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你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0: 正是有了总统卫队的舍身保护，遇险的七位美国总统才能和死神擦肩而过。在民众们的心中，这些总统卫队成员是正义和勇敢的象征，尽管他们也出现过一些诸如酗酒、跳槽等事件，使得他们的威望在美国公众心目当中已经被打上了一定的折扣。但是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的特工人员仍然具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他们在工作中仍然尽职尽责。美国总统的特工队伍仍不失为一支举世闻名的高素质队伍。总统卫队成员在工作中必须练就一双能发出威慑力的炯炯眼神，以及一副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容，这对卫队成员来说简直就像是有了一顶防弹头盔一样管用。另外，他们还必须养成对谁都提防的习惯，并具有守口如瓶的品德，以及在政治上的超然态度。当年肯尼迪遇刺时，他的身边也有很多身强力壮的特工人员，但他们对肯尼迪初选大胜得意忘形，与群众一起欢呼而放松了警戒，致使行刺者钻了空子。特工们的口头禅是：绝对不能让总统在我值班时遇到不测，他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而他的性命

畏甚至是鲜血和生命履行了自己庄重而骄傲的誓言。美国公民不会忘记，在美国的55届总统中曾经有11人遇刺，其中7人是靠特工们的舍生忘死才与死神擦肩而过，死里逃生的。对于总统的贴身保镖来说，总统的绝对安全高于一切，他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这句话不仅在他们的心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且处处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中。杜鲁门任总统期间，他在佛罗里达岛休假。杜鲁门是特别喜欢在海中游泳的，每次下海都会有两位保镖一远一近地护着他，离他近的保镖注意防止他溺水，远的则停留在他外侧靠海的一面，聚精会神地盯着水中是否有侵袭。有一次，杜鲁门在大海中游泳时，离他远的那位保镖突然发现了一条凶猛的食人鱼从侧面向总统游去，离总统只有几米远了。他不敢呼喊，怕他受到惊动后会进攻总统。那位保镖毫不犹豫地游到总统和食人鱼之间，一面轻声告诉总统赶紧离开，一面不动声色地在水中观察着那条鱼。

0: 事后这位保镖说，在此之前对于用生命来保护总统，老实说我不能肯定，现在我确定自己将会这样做，对此我感到高兴和安心。当年刺客陶里索拉和克雷佐一起刺杀杜鲁门总统时，保镖们为了使总统不受到伤害，奋不顾身地同杀手展开了枪战，两位保镖身负重伤，保镖莱利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奥斯瓦尔德向约翰逊总统开枪时，是特工鲁夫斯·杨布拉德用身体掩护了总统。1981年3月30日，里根总统结束了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对建筑工会4000名会员的讲话后，狂徒约翰·辛克利躲在门外的记者群中向里根总统开枪射击，特工杰里·帕尔将里根总统掩护在身下，丹尼斯·麦卡锡立即扑了过去，挡住了凶手射向总统的子弹，并生擒了这个狂徒。这些特工都向世人显示着，总统卫队的每一名特工都是保护总统的最后防御手段和屏障。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美国总统的贴身护卫人员的另外一个座右铭，就是对总统及其家人的一切情况要守口如瓶。尽管根据美国目前的有关规定，新人在进入特工处工作的时候不必签署任何守密合约，换言之，从法律上讲，他们有一天离开特工处后不必继续对其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保持沉默，但是据特工处的一位发言人透露，特工处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全体特工都明白，从宣誓加入特工处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有义务保持沉默，即使在退休之后也是如此。特工处的负责人也致函现职及已经离职的全体特工，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当初加入特工处时的誓词，其中包括以信任和信心执勤的承诺，意思是希望他们对所知道的事情继续保持沉默。自从克林顿总统的丑闻曝光后，特工们的沉默被打破了，一些特工被迫出庭作证。其实克林顿绝不是唯一有丑闻的美国总统，只是没有被新闻界炒作而已。特工被迫出庭作证也促使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特工们总是头戴至少一个耳机，并时刻注意外界的威胁，他们究竟听到了多少有关总统的言论，而他们的回忆又有多大的可靠性。然而今天，不仅特工可能要迫不得已提供有关其上司的证词，而且这一切正在改变特工们的工作方法。特工们是否还应当保持沉默是金呢？曾经在1981年为前总统里根挡下一枪的吉姆·麦卡锡说，时时保持沉默是特工的自律条件之一。难就难在美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如何处置一些界限模糊的不适当行为，不过法律倒是规定，如果目睹总统违反美国法律，特工将不得继续沉默。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您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0: 特工队的保镖们除了在危急的时候保护总统外，还必须细致入微地提防可能危及总统安全的一切事物。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患有心脏病，有一次他在阿富汗访问时应邀参观一个景点，由于阿富汗的海拔较高，参观景点又必须攀登24级的台阶，艾森豪威尔一登上山顶就昏了过去。

去。正在大家手足无措，不知道从哪里能弄来氧气瓶时，为总统开车的保镖立即递过来一个氧气瓶，使总统转危为安。原来这个保镖根据总统的身体状况及当地的地理情况

达七英尺的坑洞。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总统的贴身保镖马蒂卡文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总统的腰带，拼命地往上一提，把正在下落的总统拉了上来，才避免了一场灾祸。而马蒂卡文却因为用力过猛，西装和衬衫崩裂得不成样子。事后他表示，难得有机会为这样一位体恤部下的元首效劳，做出牺牲很正常，在特工中具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很多的。白宫侍卫长迪克·凯撒的外貌酷似福特总统，每当他陪同福特乘专机外出，在抵达目的地后，为了总统的安全，他都要先与总统跨出空军一号，那时人们都会误将他认为是福特总统。当有人问他怕不怕被误认为是总统而遭到暗杀时，他则义正辞严地回答，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可见白宫的保镖们在执行任务时早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特工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历届总统的高度赞扬，杜鲁门称赞他的保镖既是武艺高强的警卫，又是有才智的学者。副总统汉弗莱在评价他的保镖时说，我从没有见过谁比他们更正直更有个性，在我任副总统的数年中，他们一直待在我的身边，给我提供了大量帮助，而我并没有感到过半点不方便。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尽他们的保卫职责，我永远敬佩他们，诚心诚意地热爱他们。连对保镖的工作最为挑剔的约翰逊总统也赞扬他们刚直不阿，毫不懒惰，英勇无畏。尼克松则充满激情地说，他们执行任务时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和高超的业务技术使我敬佩不已。克林顿在他离任前对特工们的工作评价是，无论何时，无论执行什么任务，你们都以真诚令人信赖和自信的表现来捍卫荣誉。在

0: 您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1: 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总统的保镖们在执行任务时，美国所有的军警和执法部门都有义务支持他们的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采取他们认为有必要的任何措施。比如他们可以随时令疾驰的火车停下，理由是总统的车队要及时通过，否则会给歹徒以可乘之机。当总统要在最短时间内出国，保镖去做部署时，他们只要递给机场内任何一家航空公司一张借条，便可以命令空军战斗机或者商业专机火速载他们前往。保镖们还可以根据安全保卫的需要改变外事活动的安排。例如有一次，一位外国领导人访问美国，并应邀参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白宫典礼局同馆长事先已经商量好，由馆长在宽敞豪华的正门迎接这位领导人，以便这位领导人能够看到博物馆的全貌。特工人员在勘察现场后，认为领导人在博物馆大门前下车后，从台阶上去暴露在户外的时间太长，很不安全，就否定了原来的计划，改为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旁门进去，因为从这里下车一步就可以跨进室内。为了总统及被保护对象的安全，保镖们有权限制总统的行动。例如，不许总统开车，不允许总统一个人外出等。不管总统高兴还是不高兴，都必须这样做。如果总统不听劝告，保镖们实在无奈，就会很有礼貌地说：总统先生，我们是国会派来的，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保镖的职责就是对被保护对象的安全负责，为此保镖的双手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处于临战状态，可以拒绝妨碍这个职责的任何事情。如果下大雨，保镖们宁可让总统被雨淋着，也不会去为总统撑雨伞。第一夫人在接受群众欢迎时，即使两手不方便，保镖们也不会帮她拿鲜花，因为这是保卫安全工作最

0: 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1: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2: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3: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4: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5: 造血效应，他们的生活质量要得到改善。
3: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4: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0: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陈平研究员团队在新型氢负离子电池的研发和功能开拓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团队构建了全球首例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这种电池的充氢放电、充电放氢，以氢电共储的方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原型验证，为破解横载氢能利用中半个多世纪的核心技术难题提供了全新技术路线。相关成果已经发表在了《焦耳》上。氢负离子是氢的负电子态，以氢负离子作为载流子，能够兼具高反应性和高能量等特征，是发展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路径之一。不过氢负离子在自然条件下非常不稳定，科学家很难利用它直接参与到电化学储能，而陈平团队是利用金属镁和氢气分别作为负极和正极活性物质，组装出首例可在宽温域工作的气固氢负离子电池。这种电池让氢负离子在为电池提供高能量的同时，巧妙地和电化学储氢衔接。电池在放电时，氢气呢在正极被还原为氢负离子，金属在负极被氧化为氧离子，形成金属氢化物。而充电时呢，两极分别释放氢气分子和载。

0: 灯泡，也标志着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的问世。能效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该氢电共储体系的能量利用效率可达93.9%，比传统的热储氢提升了1/3。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近日由中航通航运营的 AJ600 飞机完成了广东韶关住房保障与作业训练任务。现场工作团队围绕火情巡护、低空投水、野外给水、快速响应等科目组织开展了实战化训练，完成了飞行78架次、32小时22分钟，投水120架次、478吨，充分验证了 AJ600 飞机在南方复杂地形条件下的运行适应性和系统可靠性，表明了该机已初步具备了应急出动灭火能力，也为后续 AJ600 飞机执行更高频次、更广区域住房任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AJ600 呢，是4月3号取得的中国民航局单机试航证。这次住房保障与作业任务旨在将 AJ600 飞机的优势和地方应急防控需求来深度结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最新发表了一篇中国学者领衔完成的气候研究论文。论文指出，如果碳排放持续上升，复合极端气候事件未来将变得更加常见。由中国北京大学团队、华南理工大学团队携手并联合法国合作者共同开展的本项研究就发现，复合极端气候事件如同时发生的高温高湿或高温干旱等与人类活动导致的累积二氧化碳排放有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更为严重的事件发生频率预计将快速上升。这也表明，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到2摄氏度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可能需要进一步下调。在本项研究中，研究团队使用气候模型和模拟，估计了单位累计二氧化碳排放对应的月度高温高湿复合事件频率在未来的变化。他们发现，历史上常见的复合事件将随着累计二氧化碳排放线性增加，而那些更罕见、更严重的事件则将更迅速地增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
6: 智能，
2: 制造，
6: 制造，
2: 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7: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那各位听众，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我们国产大邮轮啊又有新的进展。上个周末，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启了试航。那从第一艘爱达魔都号的惊艳亮相，到如今花城号的扬帆起航，短短几年间啊，国产大邮轮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我们看到爱达花城号是5月16号正式试航。那对于一艘大型邮轮来说，试航意味着什么？我看要有一个为期12天的这个试航时间呢。那这个花城号会在海上接受哪些硬核考验呢？您先给我们讲一讲。
0: 好的，我这么跟听众朋友们解释吧，就是一艘邮轮啊，它在船坞里建造的时候，因为我们所有的设备啊，它其实都是静态安装的，这个动力系统呢，它其实没有真正的跑过，那么导航通信呢，也没有真正的联调联试过，几千个系统之间啊，它其实没有真正的协同运转过。那么我们的海上试航啊，就是把这些静态的设备系统啊，放到真实的海况里面去跑起来，验证它们啊能不能。

0: 试验的验证，要涉及到这个45份的调试的程序。那具体包括什么呢？可能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推进系统，那么它还有一个侧推，那么还有这个减少这个海上摇晃的这个减摇旗，还有电站，还有这种通信导航、无线电自动化系统等等等等，这一项一项啊，要全部要通过。这个我举两个例子吧，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就是对我们游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震动和这个噪声，您想这个游轮上面几千名游客啊，如果船开起来这个嗡嗡响或者晃，那这个体验就很差了。所以试航中呢，要对这个全船的这个震动噪声要做一个精密的测量啊，当然还有这个航速啊，航速的测试，这个关系到也是未来游客他坐的舒不舒服啊，船公司运营的成本到底怎么样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啊也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安全返港，一旦发生这个事故，它是不是能在一定的这个界限内，这个邮轮能不能顺利的回到港口，或者说即使超过了这个安全界限，有些重要的系统是不是能够持续运营3个小时以上？所以呢，这个海上测试啊，应该说呢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我看到一个很好的新闻就是什么呢？在爱达摩多号的时候，这个海试啊它是2次的，那么我们这次花城号啊是把这个摩多号的2次试航。合并成了一次，这个优化本身也说明了这个咱们团队更有经验，这个流程也更顺了，这个系统性应该更高了，所以才敢一次把这个所有的试验都做完。所以说呢，这个海试啊是我们交付前啊最关键的一关，过了这一关啊，我们今年11月这个交付就很有把握了。
1: 是的，那其实听完叶教授的介绍，听众朋友们能了解了。试航啊，并不是说找一些游客上去试，没有，都是工程技术团队，而且有将近千人，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还是要在11月交付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才会有一些游客啊，有一些记者。

0: 游轮，我查了一下，无论是在体量关心的，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这个爱达摩东号的总吨啊是13.55万吨，那么我们的花城号的总吨呢是14.19万吨，其实比摩多号已经大了6400总吨了。那么爱达摩东号它是拥有是2125间的客房，最大载客呢是5246人。那我们2.0的花城号呢，它的房间数啊是2130间客房，它已经多了5间，但是它的最大载客呢，它只有5232，反而比爱达摩都号还少了14个人。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吨位更大了，船也更长了，客房多了5间，但是呢，满载的人数反而少了。这个一增一减啊，其实特别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花城号啊，它不是简单的造一艘更大的船，而是有意识的让每位游客啊拥有一个更宽敞、更舒适的空间。我这么举个例子吧，比如说，首先它的公共区域是大幅度的扩展了，这个花城号的公共区域面积啊，比摩多号增加了735平米，那么户外活动的休闲区域啊，也扩大了1913平米，还有这个中庭啊，这个爱达广场的它的面积啊，直接就扩大了1倍，这个商业面积也增加到了1524平米，所以游客一上去以后啊，就能明显的感觉爱达花城号的这个中庭空间啊大了很多，这个呢也意味着我们游客登船以后啊，会感觉不怎么那么拥挤，购物啊、休闲啊、社交的空间啊，也都更加舒展了。还有呢，就是舱房里面啊，它也扩大了一些这个面积，就是爱达花城号和爱达摩都号都有一种套房，叫做巴伐利亚套房。这个花城号的套房的面积啊，比这个摩都号的面积增加了47%，现在也已经达到了54平米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海上啊，它的这个房间的面积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花城号它结合我们中国家庭出游。

效率应该说还是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相较于我们的魔都号，那么我们花城号的整体的项目的建造效率提升了20%啊，而且交付时间啊比原计划呢也提前了2个多月啊，这说明咱们的工程管理还有供应链的协调能力方面啊上了一个大台阶。第二个呢就是设计优化应该说是更成熟了。那么花城号的建造过程当中啊，它是依托数字模型，在还没有开工建造的时候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多数的这种虚拟造船了。那么现场设计修改单啊，从魔都号的5.8万份。

船，这个大游轮啊，你看十几万吨的这种体量啊，2500万个零件，这么长的4300多公里的线缆，能把这么复杂的海上的一个城市啊，在船坞里面一点点搭起来。

新的这个邮轮，我看到这个以后的市场啊，将从这个外资品牌主导啊，将走向这个中外品牌啊，我们同台竞争合作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感觉对产业生态的健康发展还是一个好事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国产邮轮它实现了这个南北母港的布局。

中国的这个船长啊，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个我个人感觉真的是很高兴啊，很高兴。船长啊，他不是说是简单的我们的开船的，他是一艘船的最高管理者啊，或者说呢，他是一艘船的一个 CEO，他既要统筹航行啊，要保证旅客的安全服务、应急的处置、国际法规的了解，他还要计算这个收益，还要做这个精密的测算、核算成本。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复合型的一个人才。那么我们中国的船长啊，走上这个岗位，至少说明我们中国培养的邮轮人才啊，已经达到了，或者说具备了这个国际顶尖的一个水平。同时也可以说明啊，就是也说明我们中国邮轮产业的这个话语权啊，也在得到提升啊。从我们啊用外国人才到培养自己的人才，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产业逐步成熟的标志。我本身作为高校老师啊，这个我们从05年的时候就开始培养这个邮轮的经营管理的这个人才了。那么我们培养的学生现在主要是在邮轮公司吧，主要是在邮轮公司里面，还有一些港口里面，还有一些大的旅行社的邮。

我们中国造船业真正的竞争力啊，应该是这种中国设计、这个全球配套加中国总装的这种模式。比如说像这个德国 MAN 的这种主机，包括瑞士 ABB 的推进器，还有我们芬兰瓦西兰的这种控制系统啊，如果性能最好、性价比最高，那么我们该用就用。第四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啊，我们前面讲的绿色化和智能化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下一代邮轮很可能啊，就是这个液化天然气，就是我们讲的 LNG 动力的，还有甚至有可能是氢燃料电池的，还有电池混合动力的这种零碳邮轮都有可能。所以呢，我们的智能化呢，可能也要向这种智慧邮轮迈进啊，人工智能辅助航行等等。第五个呢，就是我最期待的，就是我们邮轮总装的这种建造能力的进一步扩容啊。我们现在这个上海外高桥造船是主力，那么未来是不是有第二个啊？我们或者有第三个大型邮轮的建造基地，这个形成我们中国邮轮舰队的一个。

0: 这个事情呢，其实早期的时候血压开始升高还是有点症状的，比如说我们轻度的头晕啊、乏力啊、头疼啊，这个看东西有点模糊啊，或者是颈项部的不舒服啊等等，都有可能是他的症状。但是大多数人呢不把这个症状和血压联系起来，
1: 不当回事儿。
0: 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血压会越来越高，自己就没有症状了。所以说我们如果

0: 阿良，我没问题啊，我怎么一到这个见到白大褂的这个大夫，我就紧张，可能是紧张导致了血压高。
1: 对对对，还真是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因为高血压患者里边很多人呢比较很少去医院，一去医院这种环境的刺激啊，这种有。

于就是低龄化，甚至像您说的，在中小学呢会发生高血压这个情况，那也是这个情况还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这个调查数据发现呢，2015年的这个中这个青年的青年患者的也就是他的数据是显示20到39岁之间的这部分患者，那么2015年和1991年的数据比较，它增加了。

0: 患者呢，其实可能一旦我们诊断高血压的话，可能要终生要就是这个慢病可能要携带终生、那么终生要对他进行关注，确实是一个对他个人来讲啊、对社会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所以说到这个高血压，看来它的发病人群不光是老年人哈，年轻人也会有，小朋友可能年轻青少年也会有哈。那高血压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我们一直认为高血压

占据第一位的，所以说它非常重要。就像您说的啊，那这个血压的增高和我们只是说对血压数值的认识，和我们这个生命的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是吧？哈，其实就您说的这个靶器官，

0: 从心脏出来那个大血管，它受的压力是最大的啊，那这个会引起主动脉夹层，那么还会引起我们眼睛的视网膜的啊这个脱落等等这些问题哈，出血、水肿、脱落等等都会引起这样的一些啊，这都是严重的啊这个合并症。其实在正是这个高血压，它的真正作用的靶点和它对我们身体的核心的危害，所以我觉得这个靶器官您说的非常重要啊。那么靶器官损伤呢，它也不是一下子就到了这个终点。
1: 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这个血压高这么长时间了，没什么事儿，就容易掉以轻心啊。
0: 对对对，确实是，就是我们只是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其他的感觉，也没有头晕头疼啊什么的明显的感觉，也不影响我正常的工作，甚至我喝酒啊什么的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啊，那只是大夫在吓唬我吧啊。其实不是，这个靶器官呢它的损伤有一个过程啊，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可能是亚临床的表现，就是您在做检查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比如说您的心脏已经明显扩大了，但是临床当中呢

0: 传染啊，这种。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个问题，那就是高血压的严重合并症。
1: 哎，说到这个高血压，您刚才说到了这么多这个严重的可能会危及我们生命的啊这种，但是我们的人体当中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信号啊，或者有些哪些的指标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啊？这个关注我们的这个高血压，避免带来这样不好的这个预后和解决。
0: 其实是也是有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工作

0: 我们调药的依据呢，都不见，都不推荐。
1: 所以还是这个避湿的更好，
0: 避湿的更好一些
1: 啊。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高血压的标准，要在家里边更严格，135

0: 其实高氧血压发病的一个方面，就您说的和遗传因素有关系。那这个占比呢，它遗传的在您身上的体现大概占50%左右。
1: 嗯
0: 啊，那就50%的可能就有高血压。

0: 们，
1: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1: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3: 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6: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

0: 本节目将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首先来聚焦大国外交，俄罗斯总统普京乘专机昨晚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到20号对中国进行

0: 家文旅企业组成的产业方阵，覆盖了线上旅游服务平台、旅行社、老字号、非遗机构、酒店、演艺单位以及科技金融企业，共同构建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1: 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息，按照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事工作部署，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针对新达到使用15年的居民住宅老旧电梯

0: 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而非医疗用品、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等不符合基本医保的保基本的功能定位的产品将不得纳入白名单。其中呢，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的商品被明确的禁止纳入。
1: 再来关注降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了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

0: 气味方面呢，新鲜的杨梅呢有天然的果香，出现酒味酸败味，说明已经发酵变质了，不要购买。
1: 同时质地上软硬适中最佳，过酥软为过熟。

0: 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
1: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的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1: 好了，节目的最后

0: 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

0: 面小北租车全国客服热线，客服人员表示，公司已为每辆车每位租车人都投保相关保险，若发生事故可通过客服申报理赔，同时表示所有车辆均已完成备案。
1: 在咱们这边骑行中包含的保险，
2: 这些车用不用在交管部门备案呀？
1: 你说咱们这边都是应该是有的，因为咱们这边停放到站点，咱们都是按规定停放。

0: 着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1: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

0: 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

0: 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指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

0: 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丰

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

0: 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

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

0: 上的专业。
1: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2: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0: 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3: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0: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3: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政府2026年安排25项立法项目，包括博物馆条例、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等。
0: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前四月北京经济运行平稳。
1: 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帮助截瘫患者重拾行走。
0: 朝阳首批11个艺人公司社区亮相，打造超级个体网络。
1: 南中轴数字新空间6月底投用，再添3.3万平方米绿色公共空间。
0: 我国将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李小旭报道。北京市人民政府昨天召开2026年立法计划新闻。

0: 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机接工，
1: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2: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

0: 行全面体检。随着使用年限增加，电梯容易出现部件磨损和老化问题。此次评估将重点检查限速器、制动器等18项关键部件，精准提出风险管控建议，同时推动老旧电梯更新。整个14五期间，北京已累计评估老旧电梯 3.9 万台。15五期间将常态化推进评估工作，保障市民群众安全便利乘梯。
1: 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北京昌平区零工市场让求职者从街头蹲活转向指尖找活，并配套权益保障、技能培训等举措，实现就业更便捷、更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上午8点半，位于北京昌平的京昌零工市场已经热闹起来。电子招聘屏幕前，47岁的李春燕正在仔细浏览岗位信息。和过去在街边蹲活不同，如今她只需动动手指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3: 方便之处就是范围广一点，批纸的要全，再一个电子的它那个备注信息也好一点，多一点。现在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2: 在昌平干了10多年的零工人员刘国峰坦言，过去在路边找活最怕遇到黑中介。
4: 大马路边上很多家拿个小牌子，有时候薪资差，有的说工资多高多高，到时候他就不给你那么多，有一种心里没底儿的感觉。
2: 刘国峰讲述了一段6、7年前的经历，通过路边中介找到了一份工作，因家中变故离职，结果被克扣了将近一半的工资。如今他在市场通过京昌零工小程序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也感受到了全方位的权益保障。
4: 现在咱们这个环境也好，岗位还多，这人上这来了，只要关注咱们这个小程序，以后进到里边找工作又轻松，实名认证以后最起码有保障，到时候钱了差薪了差啥，这平台都能帮我追回来。
2: 在京昌零工市场内设置有权益保障专区，工作人员孟宇超表示，专区主要处理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问题，一般能在3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协调。
5: 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会去联系到用人方和求职者，就去进行一个双方的协调。
2: 市场的规范化吸引了更多企业前来招聘。昌平区人社局副局长柴龙刚表示，市场自2024年启动以来，按照退路进场、退场进线的思路，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实现智能化岗位匹配，并通过全区多个赋能中心和培训平台，实现就近培训、就近就业。
6: 我们有一个叫数字就业服务工作站，使用的是无人化。这一点呢，我们通过区域性的设置，包括我们商圈、轨道交通，包括我们的高校、生命园，还有未来城，通过我们的产业的布局，来把培训、就业服务也布局到各个区域，来实现就近培训、就近就业。
2: 北京市就业促进中心零工市场服务处处长冯蒙表示，今年1至4月，全市18个零工市场共促进18万人次就业，发放劳动报酬5600余万元，同比增长近一倍。除了线下调解机制，线上平台还为零工人员提供更全面、更稳定的保障。
7: 我们要求所有的在零工市场运行的平台都为零工人员上这个意外伤害保险，从他上工到结束这些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商业的保障。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在联合有关的保险公司，在开发设计一些新的适合零工朋友的差异化的更加

0: 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辆环境。
1: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八节车厢中，除一号、五号车厢外，其余六节二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架，每处车架可以放置三辆自行车。列车长吴一凡说，
2: 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固定，途中呢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阻挡过道。
1: 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定价为每辆车88元，旅客需要提前。

0: 找不到路径的难题。三家饮料企业当场达成国标研制意向，实现了从标准执行者向制定者的转变。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持续跟踪企业需求，推动成果落地，助力北京饮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本市昨天发布的2026版自然带名录显示，京城的城中荒野达到了756处，它们镶嵌在林场、公园或学校里，庇护着许多野生动植物，也成为人们亲近自然的绝佳之地。本市还编制了自然带研学手册，精准对接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研学需求。
0: 2026年首都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季近日启动，持续到7月份，主题为健康第一，身心同行。中小学将开展班级运动会、心理游园会、校园心理剧等活动，高校将组织趣味定向越野、草坪音乐会、心理

包括这个车有没有问题都不知道，你说呢？你这个车是不是很合规的车？就说不好，抱歉，因为车跟牌是不是一套？现在都说不好。因为比如我吧，我有一车，我有一牌子，我车坏了，那我为了省事

0: 人上牌的。
1: 嗯
0: 啊，那如果假如他有这个牌子又对外出租，那应该是有正规的手续、正规的流程去上牌。
1: 北京市交通委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本市对于电动自行车租赁行业暂无备案经营的相关要求，但所有电动自行车必须依法上牌才能上路，不存在出现事故无法查找的情况。若未上牌上路，交管部门可依法进行处罚。记者将相关部门回复转告给市民。

0: 不注水，纯干货。
1: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0，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
3: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

0: 普京总统此访期间呢，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通关系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北京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旅游日的活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昨天在朝阳区欢乐谷景区开幕，活动现场推出精彩惠民大礼包，发放千万补贴，同时呢，各区也推出系列惠民举措。
0: 活动通过1+16市区联动模式激活文旅消费。朝阳区借力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与区域资源分布系统设计五大潮玩主题的文旅线路，将朝阳公园文创市集、文博场馆、演艺空间、潮流商圈、滨河水岸、体育地标、浪漫打卡点穿珠成链，为市民游客提供场景多元的深度漫游选择。
2: 昌平区推出昌平文旅农商体融合消费手册，上百种超值优惠券免费领取，畅游居庸关，尊享多重礼遇。那房山

0: 过多的去投喂它呀，去影响它。
1: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电梯安全。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消息，按照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事工作部署，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针对新达到使用15年的居民住宅老旧电梯组织开展安全评估工作，对电

0: 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原则上都可以纳入白名单。
1: 据介绍，体温计、血压计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纱布、绷带等医疗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式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袋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也可以纳入白名单。
0: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而非医疗用品、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等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将不得纳入白名单。其中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被明确禁止纳入。
2: 医保是做什么？它要保大病、管小病、防滥用、保刚需。医保卡不是购物卡。我们这次的规定就是缝了一个口袋，我把允许的或者是符合以上保大病管小病的这些药品我放到这个口袋里，但是呢又给了一些管理的口子，鼓励地方把符合条件的产品也装到这个口子里也装到这个口袋里，就是随着群众的需求还有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这个口袋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一定要杜绝医保资金流失，一定要严堵保健品、生活用品和伪医药类产品套现这样的漏洞。
1: 对，这是为了保啊，医保这个保字为了保，不是为了买买买。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强降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为了应对近期持续的强降雨，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

0: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环江车辆坠河事件的最新进展。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昨天发布的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所有失联人员都已经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事故原因仍在调查。
0: 好，继续关注热点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为了服务

0: 器材、宠物绿植、小众好物，只要符合规定都能够上高铁。此外呢，像日常滑板还有露营帐篷等，只要尺寸合规、收纳完好，都能够带上高铁。
1: 生活中一些常见的旅行物件搭子啊，比如说收缩后的钓鱼竿、摄影用的三脚架、走亲访友带的什么海鲜、白酒、生鲜特产等等，只要符合也能上车。你像这钓鱼竿、三脚架，收起来之后尺寸不能超过咱们常规的行李尺寸，而且呢，全程咱不能在车厢、车站内打开使用。海鲜、生鲜呢，全程你要密封成。

0: 调整，也显示出了出行的温情，满足大家休闲出游、探亲带货这样的实际需求，也让高铁的服务呢更接地气。这个举动可以看出，交通服务要持续的优化，不断贴近我们的日常，让群众出行更加自由和舒心。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村庄585人有62人患病啊，这个患癌得病。武汉呢介入调查，武汉市联合调查组昨天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媒体反映新洲区李集街张信村黄土坡湾昌盛炮花碱厂相关环境问题，武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围绕村民健康、生态环境还有生产关停等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调查，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也感谢媒体和社会的监督。
2: 据媒体此前报道，近日湖北武汉一个户籍人口585人的自然村，先后罹患癌症和白血病的村民经统计达到了62人，大多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村民怀疑这一切与村头那家武汉市新洲区昌盛炮花碱厂有关。
1: 那据介绍，固体硅酸钠就是俗称的炮花碱，经过加热脱出结晶水后溶解制成硅酸钠溶液，俗称水玻璃，主要用于建材行业的这个作业粘合剂还有塑凝剂等。
0: 来跟大家要说一个曾经啊，我去到西北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自己的居民非常自豪地说，全世界的沙漠治理要看中国，中国的沙漠治理要看我们榆林、
2: 嗯、
0: 就是我们有能力让沙漠变成绿洲，我们也肯定有能力让一个这个环保不达标的地方有各种什么固体的硅酸钠呀、炮花碱呐、塑凝剂啊，通通在这个村庄里消失，让这个村庄重回青山绿水、
2: 嗯、
0: 生态这个问题往这个人命上说，确实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那么基层环保部门应该护住这一方百姓。我们为什么要刚开始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环境的问题真的是要靠做，要做出来，而且环境问题牵涉到一个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可能会在比如说国际上被疯狂的攻击，我们这个时候的责任就更加重大了，引起的这个负面影响可能就更不好了。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把它关注做好，并且进行相关的补偿，才能够让大家都心满意足。
2: 对，我们就等官方最终的一个调查结果啊，毕竟超过十分之一的人，而且是青壮年，罹患癌症和白血病，这个不容忽视。那同样我们跟大家健康有关系，接下来关注一个炮药杨梅。近期呢，记者暗访福建杨梅收购点，发现这些收购点啊违规添加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呢一天发货超过5000斤。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工人每天经手上千斤这一类的杨梅，自己一口不碰。
1: 每年五月，福建漳州陇海福公镇还有白水镇的杨梅进入集中上市期。记者调查暗访的十多家收购点，揭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新杨梅被浸泡在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光一家收购点一天就能发出上千斤，旺季呢超过5000斤，主要销往浙江嘉兴、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那商贩为了应付监管，会提前啊备好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做记号，一旦遇到抽检就拿这些干净样品来送检。
2: 而且这个事件呢也冲击了市场，浙江嘉兴有商户就表示，现在市场里没有一箱福建的杨梅，那销量受到很大影响。以前呢成排的大车卖杨梅，现在就剩两家小车了，所以商户也在呼吁别为因为这些老鼠屎坏了整锅的汤。
1: 嗯，那医生警告，这些违规添加剂呢可能损伤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的影响尤为显著，甚至呢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分泌。目前当地监管部门已经展开专项突击检查，现场查获违禁品。
0: 要说一个啊，就是刚开始爆出这个事情的是福建当地的媒体，也就是福建媒体曝光福建自家的事情，刀刃向内，自揭家丑。当然我觉得特别积极，就是他没有给地方抹黑，而是给地方的产业刮骨疗毒。这一层窗户纸早捅破一天，其实就是早止损一天，留着他不捅的话，那迟早是被外地的消费者用脚投票给他捅破。
2: 对，
0: 所以呢我们自揭家丑之后，提前做了相关的一些 处理，那可能现在这个

0: 损失反而就是降低到最低了，也让大家都提醒，也就是给大家做了提醒，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也守护农户诚信经营的良好的市场环境。
1: 就像商户所说的，别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的汤，那些诚信的商户和种植户招谁惹谁了。
2: 是，包括不仅仅是对那些守诚信的商户，但现在大家呢一提草莓一提杨梅都不敢吃了。
0: 是，
1: 好，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张工，早上好。
4: 主持人你好。
2: 哎，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今天这个天气看来阴为主，傍晚之后啊，将转成一个多云天。今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比较阴沉嘛，那么局地也有掉雨点的现象，像今天这个情况不会有明显的降雨。今天最高气温24度，然后光照比较弱，要在户外的话天气舒适，天气情况有利交通出行、户外活动。今天夜间还是多云天，风不大，最低气温16度，

那么今天到明天这个天气也不错。下面重点还是关注21号夜间到22号个降水的情况。那么预计现在看来，就预计，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

0: 暖是空气交汇带来的。这个降雨看它具有这个阵型、间歇性。那么预计这个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中雨的量级，那么局地很可能也有大雨。像这种天气对大家的交通出行、户外活动，影响比较大，还请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那么这个期间呢，可能气温也不太高，最高气温只有24度，最低气温在16-17度的样子，因为是下雨天嘛，是不是天气比较凉。天气情况就这样，主持人。
1: 好，谢谢张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一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今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比较有。

0: 啊，说三餐定时，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色香味俱全，很难全照顾到啊。
1: 啊，但是说的很好啊。像5562还说到说，每顿饭吃80%饱，如果吃多了，至少半小时要溜弯儿，不能静坐。
0: 我怎么听说是70%饱？又到了80%。哎，我喜欢多吃点，我喜欢。
1: 就是别吃太饱了
0: 啊，别吃太饱。八通线说呢，还说了一个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这也是好像我小时候就听过的一种饮食的一种建议啊。
1: 嗯，还有斯努比就说，虽然啊做不到这个膳食宝塔要求的种类，但是呢每天尽可能啊吃的种类越多越好，然后粗细搭配，营养均衡。
0: 对，种类越多越好啊。
1: 嗯，
0: 妙释然说，我坚持是少油炸、少奶茶、少甜食、少重盐，但是看到这油饼油条啊，
1: 忍不住，
0: 忍不住啊。
1: 是不是偶尔吃一吃没关系，别经常吃，
0: 咱别天天顿顿往使劲吃，那不行啊。
1: 对，还有像老顽童说到说，不要暴饮暴食，爱吃的没够，不爱吃的一口不沾，那可不行。
0: 对，这就偏食了啊。其实呢，关于这个营养和健康，很多人心里都明白怎样吃是更加健康的啊。而且现在说起实话，我们不太缺营养，饮食真的很丰富。
1: 对，就是，
0: 但是关于健康这一块呢，现在小胖墩可不少了，不光我们自己，孩子也得照顾到。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1: 稍后见。
2: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